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2.7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的外线车道有水管掉落，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南下259公里在斗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石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8线西行2公里南寮端前的外线车道有3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6公里在大寮路段前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辅助车道。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洪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3: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2: 那是为什么？
3: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2: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3: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2: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包给我。
4: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当你在付出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永远会被看见。为什么这句话对我的人生会带来鼓励和影响呢？因为只有你不断的付出，你才会发现那样的回馈是你始料未及的。因为辛苦栽种的果实是最甜美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哎呦，洪都拉斯会不会跟我一样喜欢喝海盐咖啡？前两天朋友们说我在节目当中讲海盐咖啡，结果好多朋友都去喝海盐咖啡，还有卖光光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我们的影响了，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说呢，那个海盐咖啡就很像人生嘛，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有时候啊太甜嘛，那天我记得是520，对不对？我们说要对自己好一点，那所以呢这个要对自己甜蜜蜜，但是太甜哦就太腻。你知道太甜就是有点像自我感觉太良好，什么事情都是呢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哦，那也不好，对不对？好，所以呢要有一些的，可能要有一些的，比如说很认真捞瓜捞拿，诶捞拿是什么？流口水，不行不行，捞拿不算哈，重来。那个捞巴塞啊，对，捞巴塞流泪嘛，泪是什么？咸的。那海盐咖啡就是甜跟咸交杂在一起，我就觉得我好喜欢喝。其实我是最后才有懂这个，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意境啊。好，我又觉得太甜了，太甜好像也都不 OK， 加一点咸味好像还蛮好，但是又跟昨天呢有点矛盾了。昨天我不是跟大家讲说，那个比如说卤猪脚不是就加可乐，还有人跟我讲什么凤梨排骨，有没有那种我就没办法接受，就是那种有甜有咸加在一起，那个我就觉得我还是有那个心理障碍。但是呢那个海盐咖啡我就是加一点盐的那一种我就可以接受哈，或是主菜加点糖也 OK。 好，就像之前讲说糖跟盐，反正有时候我也分不清楚，有时候会看错。好，就像我要明明要加咖啡要加蜂蜜，结果呢早上起床眼睛看不清楚啊，这个还没睡醒加了麻油，就是会有这种已经搞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种情形啊。好啦，总之海盐咖啡至少它加点盐会让我觉得蛮好喝的啊。那我就觉得很像那个人生的意境啊，就是呢把塞洗甘内啊，那个还有呢老瓜瓜嘛是甘内啊，但是呢它最后有一个丰收的果实，所以你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啊。所以为什么海盐咖啡我喜欢，哎哟那个陈美想要去喝喝看海盐咖啡 ，OK， 好好欢迎你去喝喝看哦。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还有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以及乌日成功路段啊到高铁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咯，0800-000-123。 Alice 也喜欢喝海盐咖啡啊，耶、yeah,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雅琴，苏墨，我看到你了，苏墨早安。龙哥，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江和英。

哎呦，我们新朋友志斌，志斌早安，欢迎你一起加入希望列车。哦，全世界爱海盐咖啡哈、哦、，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敏威早安。好，来，目前的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南下的竹北啊，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比较大。还有乌日成功到高铁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259公里，靠近斗六内侧呢有拳头大小的石头，这是国道3号的南下，259公里，靠近斗六内侧有石头掉落哦。

0: 国道路况不合理哉。好嘞，目前的国道路况我们来邀请到的就是中区交控，今天是太原，太原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
1: 那今天国道路况的部分呢，今天的车况其实都还蛮不错的。那目前呢，在国一的台中系统到淡雅系统呢，这边目前双向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况，那目前的车速都还算顺畅。那另外呢，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是双向都稍微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在出口还是稍微有回堵的情形。那目前在乌日到快关路段的外侧车道呢，目前也都稍微有一些排队的情况。
0: 嗯哼。
1: 那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的后峰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也是稍微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些施工要跟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是在国一的110到120这个路段呢，在头份头屋这个路段，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那会进行中央分隔带割槽的施工。
0: 是。
1: 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嗯。那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166到192，从台中系统到彰化系统路段呢，今天也会封闭南向的内侧车道，会进行中央分隔带割槽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的199到192，从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外侧车道，那会进行乔木修剪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结束。那如果经过以上这些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那最后也再提醒一下，因为明后天呢就是周末假日了，那如果会出去玩的话呢，记得在出门前稍微检查一下车子的五油三水啊，或是轮胎啊，确保一下，就是说有没有需要注意或是需要更换的东西呢，再提前来做检查这样子。那也避免在行程的途中呢发生故障或是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所以太原今天没有夜间施工了哈，礼拜五晚上就都没有哈。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好，非常谢谢太原，谢谢，拜
1: 拜，
0: 谢
1: 谢，拜
0: 拜。好，其实天气热哦，轮胎也要特别注意啊、哦。那么有时候轮胎会生气耶。这个脸胀胀的，红红的，如果说呢我们平常又不保养的话啊，又更气了。好啦，所以呢轮胎要注意好保护啊。好，来，王唐、雅欣、志斌还有敏威有啊，这个刚刚都有跟你们打声招呼了，对不对哈、啊、哎呦，郑军，你知道哦，你知道哪边买海盐咖啡比较那个有一些的这个很特别的哈、啊、好好好，大家好像最近呢开始被我那个撩起了内心里面的那一种很想喝海盐咖啡的欲望，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说要去买海盐咖啡来喝喝看。好了，这个有时候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花一杯咖啡的钱，当然每人看的不一样。有些人会看到说，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你今天去喝了一杯你可能平常不会去点的饮料，那当然如果看到价

值，有些人会觉得说那个价值太贵。但是如果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八十块好了，八十块买一杯饮料，有些人会觉得啊、哦、太贵了。好，但是如果这个八十块可以让你在今天能够换一个好心情，你觉得值不值得？值得，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在工作的场域当中，突然觉得哦，有些很困扰的事情，让自己很想，对，很想随便乱骂人，这时候呢，您就想说，好，那我来对自己好一点哦，买一杯咖啡，即便它是，或者是买一杯饮料，或者是给自己犒赏一下，大概是一两百块的一个饮料，或者坐下来吃个下午茶之类的啊、哦。那看在钱的份上，你会觉得好贵。但是如果看在它可以让我们心情变好，你或许会觉得哎，好像还蛮值得的哈、啊、对不对？嘉伦，嘉伦早，珍珍早，早安，来哦，这波的密码一起咯，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星期五啊，开心啦。来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道，也就是呢往彰化的方向；乌日快关到高铁，往彰化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哦。一如，好久不见啊！一如，早安，还好吗？一切都好吗？

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259靠近斗六内侧车道有拳头大小的石头掉落在这个路段咯。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泰安后里三义双向的入口匝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

最熟悉的好心情，丢丢丢！你今晚喜不天还喜哦，哇喜真情，天天好心情呐、啊！我就是真情，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啦，那个我们的粉丝专页呢，也是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很多朋友们就是在这里的讯息跟我打招呼的哦，因为太多朋友们问了，说哪里可以打招呼，就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当然呢，上面有很多的 po 文，大家都欢迎啊、哦，能够。在留言区有些会有音档，或者是呢在请情 online 的 podcast 里面都会将许多在节目当中有些的来宾能够将自己的专业啊，包括了法律亲子之间啊一些的沟通啦，或者是呢有些朋友们很希望我能够访问某一些人啊，能够来回答一些的问题，我都会能够找时间在节目当中啊能够来访问一些的来宾，希望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说，我自己来说呢都有一个学习，我们都可以让这个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啊，能够让自己呢好像那个是越来越能够不断的跨过跟提升，可以让自己在生活当中的领域里面不会有太多的惧怕。

或者有些人会可能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透过了学习，其实我们会能够自己比较有一个方向。好，所以呢，欢迎大家哦，每一个赞我都觉得是祝福哦。所以如果朋友把祝福传递出去，就是爱的回圈，我们不断扩大，可以帮助更多更多的人，我们都一起学习，好不好？好哈，好不好？好哈，感谢你哦。啊，但姐来爱听下新闻呐、啊。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双向的竹北新竹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准备8:30，我们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基隆地检署侦办一起高阶 AI 伺服器违法出口案，有些男子等人涉嫌以不实申报文件将搭载辉达高阶晶片的伺服器出口至东北亚国家后再运到香港。基隆地检署发动搜索，查扣50台伺服器等证物，昨天向法院申押禁见，由姓男子等三人获证。近年来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内政部表示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的登山安全。记者任南希报道。
2: 近年来山域活动增加，事故形态也更为复杂。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已透过五大精进作为，包括在39条山径设置急救与防命设施，并透过登山 APP 提供即时气象、离线地图及求助功能，并持续办理跨机关演练与专业训练，提升山域搜救效率与安全。
3: 我们现在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2: 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表示，消防署自113年起投入约 7.5 亿元推动山域救援五年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 93.24%， 创近十年新高，全年救回648人。内政部也预告115年将举办山域安全与搜救研讨会，研议登山管理与公司协力机制，提升整体山域安全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警示， Meta 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的主要管道。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 Meta 已经加入打诈好人队，将持续与业者沟通，要求源头强化防诈机制，降低民众接触诈骗内容的几率。记者 Jason 报道。
4: 网络社群平台成诈骗温床，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出， Meta 所属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管道，尤其 Threads 平台的购物诈骗为大宗，要求主动修改演算法与侦测系统，必要时将修法提出相对应管制措施及罚则。数发部次长侯怡秀对此表示， Meta 已与政府合作加入打诈好人队行列，未来将持续与平台沟通，要求从源头强化防诈机制。
5: 他们去年呢主动下架的这个诈骗相关的贴文大概有780万个，那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也下架了这个诈骗的账号有大概2万多个。但是呢在这个打诈的过程中呢，我想永远可以更加积极哈。那所以我们也是持续性的一直跟他们沟通，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方法呢，特别是在他们掌握的技术里面，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诈骗在平台上让民众触及的几率越来越减少。
4: 数发部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补充说明，依法行政的部分该罚还是会罚，但 Meta 积极配合政府，因为他们在台湾拥有高市占率，很容易被诈骗集团运用，未来不管是技术或法令将持续与 Meta 一起努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了妻子、岳母及继子，一审遭国民法庭判处死刑，案件正上诉到二审。由于羁押期限将届，高院昨天开庭讯问，对于是否延押，男子都表示没有意见。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因为经济债务压力和感情不睦问题

0: 场争吵。今年五月间，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为妻子引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死，隔天又勒死岳母，并狠心杀害年仅三岁的继子。男子犯后半十多天，盗领妻子数万存款，盗杀岳母的信用卡，并带着岳母的宠物逃亡被逮。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视线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因此以三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正由高院审理中，由于男子羁押期限即将届满，高院开庭提讯再押男子，对于是否延押，男子当庭都表示没有意见，庭讯短短几分钟结束。
1: 你对判三个死刑有没有意见？
0: 高院今年初再度开庭时，男子认罪并只对量刑上诉，死者家属则担心二审会因此逆转轻判，让男子逃死。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小毛，今天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出来走走，顺便啊去拜访我的老师，也就是你的师公。
1: 谢谢公子带我出来溜溜。啊，天哪，每天闷着头一直背背背，都快闷坏了。
0: 小毛啊，等一下见到师公要叫人，要有礼貌，知道吗？
1: 那当然啦、啊，没问题。我是不擅长背书啦，可是嘴巴可是甜得很呢、啊。哎，啊前面的大货车的货物摇摇晃晃的，哎，快掉下来了！夫子，你小心啊！
0: 哎呀，这货车啊，装载货物啊，一定要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货物掉下来啊，可能会砸到其他车辆，很危险。哎，小猫，不要担心啊，我加速来超越这辆车。
1: 我松一口气耶，师傅。
0: 哎呀，师傅，我开车一流，不要担心啦。
2: 行驶于快速道路上，货车装载货物必须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没有捆扎牢固，可处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罚锾。如果货物飞散掉落，罚锾会更高，可达3000元到18000元，还要负担散落物清理费用。因此，驾驶人上路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固，以避免受罚，维护自身及他人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我从事的是公务人员的工作。当我在最黑暗的时候，我抬头看会看到天边的一颗星，那颗星虽然离我很远，但是它让我可以体验到生命在最黑暗最谷底的时候，总会有一个明灯，一丝温暖会照亮你的心。如果你现在是挫折感很深，请你抬头看看天空，不管是白天的清晨或是夜晚的星光，总有一丝温暖的光芒在关心你，希望可以带给你温暖。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志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8:39，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台74线原本啊往彰化的方向靠近松竹，这里有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了，朋友们倒是可以放心。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这双向行车速度是慢的。台74线乌日快关到高铁往雾峰，德

江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也都比较慢，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往快关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景广再麻烦了，0800-000-123，钱斌还有豪智玉芳永兴永嘉珍珍，珍珍怎么了？去屏东荣民之家吗？还是什么的？啊、哦，好美丽的阿伯乐哦！谢谢你提供给我哈。好，还有子文，早安素媛，素媛，对呀、啊，今天星期五要准备放假了啊、哦，所以呢，今天你在那个龙井福田据点陪伴这些长辈，对不对？来，跟长辈一起喽，准备好喽，我们的长辈们在运动哦，也一起哈哈哈哦。素媛交给你喽，来，准备好，一、二、三。

客搜 Entry 盲丢做工郎。后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223.4，过了中心系统四个车道啊，四线车道都有轮胎皮碎片。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现在整个行车呢大致来说都已经恢复正常。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时速落在20，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是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乌日快关到高铁往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待会儿我们会播一个单元啊，就是你现在好吗。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会跟朋友们分享一位妈妈，这个妈妈叫做齐慧啊，因为她家中呢有一位唐氏症的孩子。这个唐氏症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妈妈真的太厉害。

0: 其会很厉害啊，因为他可能本身就是一个老师，但你知道，其实呢，在自己整个生产怀孕过程跟生产的过程，你知道有时候有一些哈，他可能自己之前就知道这个宝宝他最后生出来会怎么样，但有一种妈妈是什么？有一种妈妈是整个检查都是正常，结果他生出来之后，他才发现我的宝宝是异常的。你知道那个当下的一个没办法接受的心情，还有包括了家族，你知道有时候那个家族通常都会把那样的一个问题点放大成为一个生产的那一位就是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眼光，就是觉得说哎，是不是你怎么了，所以呢才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啊、哦？你知道对这样的一个妈妈来说非常非常不容易，而且那个心中的沉重那是说不出来，有时候可能就会去指引你的基因，或是有些是指引你的这个身体的健康。但还有一种，你知道其实我们曾经也访问过好多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时候，他们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那个苦是什么？就是无望的去加诸在他身上，说你一定以前做了什么坏事，你的上辈子做一些什么事。你知道我都觉得啊、哦，听起来好心疼，这跟上辈子有什么关系？后来呢，这些的有些的妈妈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她就说那个压力沉重到不行。那当然后来就进入到信仰里面，信仰的有一些给他们的讯息就是比如说他会说是因为你有办法承接住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们需要一个天使的妈妈。你知道这个对他们来讲那是一个鼓励，而不是说因为你上辈子你欠了什么债，然后你做了些什么，然后你要来还债。你知道这对他们来讲的打击是很大的。那我们待会儿会播这个专题啊，这是齐慧妈妈。你知道我觉得她最厉害的一点，当你听到那个齐慧妈妈她讲啊，她说她当时生出来这个孩子的时候，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护理人员，那一看她就知道这孩子的问题嘛。那当然这个当时可能包括了医护医生呢都不太敢讲的那么明，都会一定会说要再检查或者怎么之类的。可是他就说呢，他自己本身就是医护人员，所以他一看就知道，所以他心里就立刻想要，你知道其实那心理冲击是很大，但他就是告诉他自己的孩子，就是你让我哭这一天，我今天就是软弱。可是你知道这个妈妈多厉害，就是让这个孩子，我们去访问到这个陈军，就是他的孩子，这个唐氏的孩子啊，真的是很优秀，还考上证照哎，那个烘焙证照，你说有没有很厉害？而且呢，他的那个正能量很强，他认为呢，就是在他心中里面，反正就是如果你要有一些的挑战，你就是勇敢的去闯，去面对啊。所以他对自己是蛮接受接纳的，我就觉得这就是家族还有大人怎么样给这些的孩子不一样的眼光，包括我们社会怎么样给这些孩子很特别，就是比较正向的眼光，这就会能够让这些的孩子他怎么样来看待他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方式，这个方式是不是一个说啊那种态度，而是一种哇哦，你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位天使啊，就是比较特别。好，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社会上有很多碰到的不同的家庭，而这些的家庭其实有时候他们是不太敢走出来的，他需要的就是我们一些正向的鼓励跟力量。所以呢希望每一次我们在做一些专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能够做些什么，但我们很希望即便只有一个人听到，一个人感动，我们都觉得这个专题是有意义的。好，来，8:48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也就是德芳南路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乌日成功路段到快关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而有其他路况要提醒警广再麻烦咯，0800-000-123，我再来补充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223点，驶过了中心系统四线车道都有轮胎皮碎片。好，当我们在播专题的时候，如果有任何路况我们都还是会随时的提供，所以朋友们倒是可以放心，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
1: 你现在好吗？
2: 有些问候是日常。
3: 嘿，你现在好吗？
4: 你现在好吗？
0: 有些问候是放在心里很久。
5: 阿公，这久无看嘞，
6: 你今日咁好？
7: 最近有好不？
8: 你今摆好不？
0: 这不只是一句关心，
2: 而是有人在人群里愿意接住彼此。
0: 你现在好吗
9: ？Hello， 你现在好吗？
10: 我们会。
11: 越来越好。
0: 季谦，你揉过面团吗？
2: 揉过啊，刚开始哦，不是太干就是粘手，要加水加粉反复揉，还要等它慢慢发。
0: 有时候哦，不是面团难揉，是你不能停，因为一停它就不会成型哦，真的很费力耶。
2: 对啊，所以揉面团哦，很像在陪一个生命长大，如果不自己先站稳哦，还真的揉不动。
0: 我是郑晴，
2: 我是季谦。有些人每天都在这样撑着，
0: 撑一个孩子，撑一个家庭，有时候也撑着自己。
2: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妈妈齐慧，她原本在实验室里面对的是精确的数字，但26年前她的人生突然变成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0: 她说她只允许自己哭一天，然后就得站起来。那双手后来不止撑住了一个孩子，也慢慢开始去接住别人。
2: 在听齐慧和他儿子成军的故事之前，我们想先问你，
3: 你现在好吗？
1: 你现在好吗？
0: 当时知道是唐氏症的宝宝的这个症状的时候，你那时候的反应？
4: 就是我永远的，其实是一大早广播我们全家人在那个面前，然后就跟我们全家人说，你看你的小孩子，他的所有的sign多么的像唐宝宝，他拿教科书然后跟我们讲。我婆婆其实当下跟我先当然其实他们是没办法接受，可是因为我自己是医护人员，我看了一眼我大概就知道他是、嗯，甚至你说能不能够接纳，我觉得那个当天冲击很大，所以我当天起那天晚上其实我不太能够好好的睡觉，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要站起来，所以我就跟我儿子，那天我抱我儿子，我只跟他讲一句话，我说妈妈只哭今天，你让我今天就是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但是我哭完今天以后我就不会再哭了、嗯、因为我告诉自己说，如果我今天我都没有办法接受他，那你怎么去要求别人能够接受他。
0: 那一天他没有变得更坚强，他只决定不能倒下。
2: 但撑住不是一句话，是后面的每一天一次一次重新学怎么当一个妈妈。
4: 他从小是喂养绘本长大，他就是从他能够坐在我的怀里，我们就是每天念绘本给他听，所以我也为什么他其实他的语言的理解力其实是还蛮 OK 的。嗯，他也是可以写那个作文，可以写800个字，有没有去考统测、去考会考的那一种小孩。我说实在，在他身上我看到很多我们讲的不可能发生的事。
0: 齐慧开始发现有些事情不是不能，只是要慢慢来。
4: 有时候我觉得生命快要走不下去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看到他，我忽然会觉得其实他教会我更多的事。当初其实我在我孩子8个半月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年代的 BBS 上面的那个板上面，然后认识前辈，然后他们就从台北或者从台中就直接来我们家做家访，然后跟你讲说，哎，其实不用那么的担心，我们的孩子以后还是能跑能走能跳，只是功能性没有那么的好。那也因为这样，我们才开始让自己的那个心走得更坚强。所以当自己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我是不是也要出来再去协助其他人。
0: 因为当时是你一个人嘛，在面对这些事情，可是最后你寻求一些支持的时候，没想到不认识的人都来关心你。
4: 对，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觉得家长支持团体很重要。
2: 原来他后面能撑住，不是因为他一个人很强，
0: 是因为在他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有人接住了他。决定不哭很容易，但要面对24小时的照护，还有整个家族的沉默，那个面团有时候真的沉重到让人想干脆放手。
2: 齐慧提到，孩子上国小时，那是压力最高的时候，老师联络簿每天写红字，孩子犯同样的错。他说他在那一刻对着成军翻了桌子。

0: 就会觉得我都已经花那么多时间在你身上，然后把我所有的不管是青春或者是所有的事情都抛下，就是为了你，可是你居然可以这样子。我曾经都要瞪得啊，可是瞪得啊的当下，其实孩子的大脑会整个呈现断裂的状况，而且她是我最爱的妈妈，可是她今天却对我很凶。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忽然就觉得，我在外面帮别人小朋友上课，我都不会对别人瞪得啊。其实我对外面孩子我还是有期许，可是因为他是我的小孩，我对他期许我说实在更大了。
1: 那张翻掉的桌子其实是他撑了很久的那一刻，
2: 那一天他不是失控。
3: 先生刚开始都其实是不太能够接受，就有点逃避的这个状况嘛。
0: 啊，
3: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转变了？
0: 他其实那个时间他会想要去揉面团，就像我怎么去排解我心里的一些不开心或者是压力。其实我当初其实我都做烘焙，我觉得那个是静下心来，会给自己一个礼拜规划几天的 me time 的时间。因为我知道他有偷偷在抽烟，然后我就觉得我都已经给你一年半的时间了，你为什么好像还是没有办法接纳他？所以我那天就跟他说我要买一包烟，然后就问我说哪一种，我就随便指了一个，我就买了。买了以后我就带他到回来公园，我就点了起来，然后我就因为其实我不会抽烟，我也非常讨厌烟，所以我抽了第一口，抽了第二口，然后他整个人没有办法去想象我会去拿一个我最讨厌的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已经就是容忍你没有办法接纳他，但是我觉得这时间已经太久了，而且我可以让你抽烟然后让你去逃避这件事，可是我觉得你总该要面对了。我说如果你没有办法面对，你没办法接纳这个小孩，我说我可以独自带着这个孩子，我说那我们就走到这里就好了。所以我就跟我先那时候就真的有下最后的通牒。对啊，后来也因为这样，我觉得我现在有被我吓到了，然后他就开始会开始学会开始怎么去带他。
2: 那一天他没有再撑着一个人，他把门打开了，让这个家开始有光进来。
1: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不只想撑住自己，他开始想能不能也接住别人，所以成立了许多照顾家庭可以学习的地方，好好学堂。
4: 我介绍一下我妈妈，她现在是社福联盟最伟大的理事长。
2: 这天我们带着几位高中生来到好好学堂，跟着漫飞天使齐慧的儿子陈君以及同学子勋，还有他国小的弟弟一起做甜点布朗尼。子勋也是糖宝宝。
5: 陈君，你要不要陪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微波炉为什么会那么久，好不好？
4: 我们带着去。我还在微波。
1: 一开始大家有点不太确定该怎么做，有的人动作很快，有的人比较慢，但很快的大家都聊在一起，一边唱歌一起做甜点。
2: 齐慧的儿子陈君找到了同好，这位高中生跟陈君一样喜欢周杰伦的歌。
1: 我们有机会也跟陈君聊了一下，发现他好爱妈妈齐慧耶。
4: 我妈好辛苦，我妈真的很辛苦，从我国中都确诊为唐氏症之后，我妈天天都很辛苦的陪伴着我。其实我国中确诊为唐氏症的情况下，我是比较没有什么感觉啦。
5: 妈妈怎么跟你说的？
4: 只要座右铭心不难事就不难就可以解决的事啊。
3: 听说你也会做蛋糕是吗？
4: 还在学。
3: 哦，
5: 但是你很会冲泡咖啡。
4: 我是会冲泡咖啡，因为我有饮料调制丙级技术师证照。
3: 哦，听起来很厉害耶。那你怎么考上这张证照的？
4: 我是经过我不懈的努力才考上的。
3: 什么样叫不懈努力？你可以说一点吗？
4: 就是我两次考失败，一次大成功。
5: 哎，那时候你考上的时候心情怎么样？你还记得那时候的感受吗？
4: 考上之后心情都是有够开心的。
3: 可是你那时候没有考上的时候，那时候会不会觉得很难过？
4: 没有考上就再努力考。
5: 但是你有难过一天两天吗？
4: 我是不会垂头丧气难过的人。
0: 年俊，你现在要准备要干嘛？巧克力跟什么？
4: 奶油融化。

0: 那待会要用什么去做融化的动作？
1: 微波炉。
0: 哦，微波炉是不是啊？这些大哥大姐在教你做什么东西？你们在准备要做什么甜点？
1: 布朗尼啊。
0: 布朗尼是不是啊？然后刚刚这样子玩下来好玩吗？
1: 超好玩的。
2: 好，来8:59，我们先停到这儿，待会儿要9点对时啊，听路况。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了159.9，过了苑里交流到外侧路肩有游览车抛锚，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这是在国道三。

0: 过了院里交流道，外侧路肩有游览车抛锚。
1: Hello，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九四零。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金广州好，
1: 掌握即时路况，
2: 安全有保障。
1: 金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屏镇系统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00.8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的外侧路间有碗车抛锚停放，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七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南下159.9公里过苑里交流道外侧路间有缆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21.3公里，在竹南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先前北上46.2公里树林路段前的内线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顺利的排除，不过北上的树林到安坑还有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向2公里，在南寮端前三台小客车事故目前移至外侧路间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航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9:02停留频道 FM94.5 金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159.9过了苑里交流到外侧路间有游览车抛锚，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200公里啊，200.8靠近彰化交流道的外侧散落的轮胎皮，再往前100公尺外侧路间有油罐车抛锚，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来，我补充一下哈，在国道三号北上121.3过了大山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我几家高啊，有一只狗狗哦，它已经上天堂去了，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在其他的路段当中，省道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高铁这沿线路段，以及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五峰的方向都是车多啊。这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就是在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又稍微慢了。好，今天呢的专题，你现在好吗？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齐慧啊，齐慧因为家中有一位唐氏的孩子啊。唐氏症的孩子啊，不过呢他用那个母爱啊真的是揉出了漫飞的奇迹。为什么呢？你知道那个齐慧啊，这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怎么样的去经历到他在培育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又很正向不断的学习，甚至他学习之后他找到了方法，而这个方法呢除了他自己走过之外，他也能够继续的去帮助其他的人啊。所以呢他现在成立了一个公益协会，也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的照顾者，尤其是家中有特殊孩子罕见疾病的孩子，他们能够更能够知道有人在背后还是支持的，而且呢他是有一个力量可以一起大家一起共同来度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困难的。好，我们继续呢来听这个专题啊，也就是在今天把自己撑住也把别人接住，这是今天的主题。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专题，鼓励更多在家中在照顾罕见或者是一些特殊孩子的妈妈们啊，或者是有些的家庭能够勇敢的继续走下去。有时候大家一起做一份甜点，一起笑，一起玩，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对一些特殊孩子来说，这种被当成朋友的感觉

0: 其实不多。
1: 我们邀请了林雅蓉老师，还有同样身为糖宝宝家长的子萱妈妈以及齐慧，他们一起分享专业领域与照顾现场不同的声音，
2: 听见不同的声音。
3: 我记得有一年哦，有一个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的社工找我去。那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我们知道大概就是服务的是脆弱家庭，或者是有一些风险的家庭。当时也遇到的是身心障碍孩子的家庭，学习能力或智能上面比较弱。可是我遇到他们给我的案件是，家长他对于孩子的状况接纳程度很低，甚至于孩子已经进入到高年级或国中，他们反而是期待能够追求学习成就。其实他的学习成就的追求已经是让社工觉得说，是不是会有点涉及到儿虐的议题，或者是对于孩子有一些言语上的辱骂这样。那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是不是家长可能要先定锚，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他要学会的是什么。即便我们今天我们会有遇到双输，他可能是合并过动或者是一些特殊情绪的控管的问题，可是他又有资优的优势双输，那我相信这一类的家长更是如此啊。可是他就觉得说，我的孩子可以考100分，他是符合台湾社会在追求学业成就的时候要的样本，那所以在人际上面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这也没有关系。对，可是其实因为我们可能都已经走到一定的年纪，对，我们就会发现说，可能学业成就倒也就是一般就好了，可是其实人际互动或者是社会应对，然后生活技能，这个才是社会所需要，然后一个人生存下来的时候所需要具备的。我自己在看觉得很关键哦，就是下课时间孩子是寂寞的，
0: 没有同学跟他们玩。
3: 对，不止下课时间哦，妈妈们应该还会有经历过，就是分组时间他是没有组的。我会看到很多的家长他其实是单打独斗的，有些家长他其实就是竭尽所能哦，我就是要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我要让孩子能够上到疗愈课。有些课程是自费，有些课程是健保，那自费课可能一个小时就是1000，可是我曾经遇到的是一个养乐多妈妈，你看她赚卖多少养乐多，她才能够赚到那一节课。我觉得能够像齐慧或子萱妈妈这样子转换了自己的心情，然后还有能力去帮助其他家长，其实这一段路我相信他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努力然后这样子走过来。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他能够做到的话就是让他有成功的经验，他跟他的孩子之间是有相处的经验，成功的教养经验，可是他的手法未必要像认知老师、特教老师或治疗师是一个100%的教学的方式，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一个家长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要成为一个100分的妈妈其实是非常辛苦，那偶尔也要让自己成为60分的妈妈，就是让家长有一些能够喘息的机会，有时候偷懒一下也是可以看到其他家人有力量就长出来。
0: 我们也请子萱妈妈分享，她在认识齐慧之后也跟着齐慧一起去帮助许多的家长，自己的内心有什么转变呢？
4: 我们之前就是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我其实就是专职带他一直去上各种疗愈课程，那其实就是自己一个人每天就是做一样的事情。现在认识老师之后，我觉得可以借由大家的长才一起让这件事变得更好。我们这些照顾者，因为本身也是照顾者嘛，我们不用单打独斗，就是每天就是面对这样子的小朋友，然后可能他的成长进步其实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累积的。
5: 我跟你说说我这样子跟子萱妈这样子我们跑合作的时候，我看到她最大的进步，好不好？我觉得她从她刚开始她觉得她自己是一个比较窄，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去敞开心胸。可是我觉得我这样子跟她相处大概差不多，我们从其实跑不到1年的状况，不管是遇到的一些我们要开场的记者会或什么，她是可以独立拿着麦克风，从刚开始要看着稿子念，到他是可以独当一面，然后跟别人侃侃而谈，甚至他可以就是去面对很多企业去跟他们谈计划，我觉得他其实能力很强大耶

0: 我们一直以为撑得住的人是因为够坚强，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在某一个快撑不住的瞬间，有人没有离开，
1: 所以他才有力气走到今天。
2: 我也是及早做准备的妈妈，
3: 一定的。
2: 然后那我都会跟爸爸妈妈讲，就是说，哎，像我在中班的时候，我已经在预化他的国小的部分，甚至我提早的进去那个学校去当志工妈妈，先去了解他们课程在上什么。可是这个及早准备是让我知道我要怎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有2到3年的过程，我可以开始让为我孩子做什么样的一个能力的训练，我们怎么把那个大的阶梯变成是一个缓的坡道。
0: 牵着手走缓坡，这份体贴是因为齐慧自己曾经跌得太痛了。
1: 但要把孩子牵稳，妈妈得先把自己照顾好。
2: 烘焙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包括我后来会跟我的家长讲，我就说你一个礼拜一定要给自己2个小时的 me time 的时间，因为那个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点。我以前在帮小孩子上课的时候，我就跟爸爸妈妈说，这个小时你们去放风，包括你只是在车子上好好的睡个1个小时，或去弄个头发，或者是去喝杯咖啡，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爱自己，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你就没有办法有能量跟能力再去面对你的小孩。
0: 从2个小时开始，他慢慢发现撑住自己还不够，
1: 他开始想，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这些孩子怎么办？
2: 其实我们的心愿只有一个，就是比这个孩子多活一天，就把他们的后事办完以后我们再离开。所以我们都期许自己身体要够健康，我们也希望就是如果把这个孩子稍微带好一点点，可不可以让他们自给自足，然后如果社会资源或者是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家庭，而是好几个家庭一起看顾的这一群孩子，我觉得那个力量才会大啦。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身障的家庭要走进去餐厅，有时候会被白眼，甚至会担心孩子进去会不会忽然情绪失控或者是什么，所以这个对我们家长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1: 齐慧揉出了这个梦，其实很简单，是让这些家庭可以有尊严的生活。
0: 但这个社会准备好接住这份温暖了吗？我们走到街头听听其他人怎么说。
1: 好，来，9:12，我先暂停一下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时速是落在40。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一路到了竹北，这里的时速落在40。台中市的追分车站沙田路一段跟银浦一街，这里有工程，车流量也比较大，爱塞里爱注意哦。
4: 听见他们的声音。
0: 你觉得你会怎么样站在社会共好的角度上面，如果你真的遇到他们或是看到他们，你会觉得你会怎么跟他们互动？
5: 一个不认识的人刚开始从建立友谊开始嘛，然后你知道这样的事情之后，那你可能就以你有限的你可以做的去帮忙或去关心啊，其实就像对待朋友是一样的啊，只是看他也许他的需求可能不止像朋友那样的需求，他可能也许需要多一点这样子。如果我们知道他可能有需要什么帮忙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啊，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客气问一下说，哦，我们可能知道有什么，那你觉得有没有需要了解一下，我这边有知道的是不是可以，你有想要知道一下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基本上要尊重，你要这个东西给人家，你还是需要问一下啊，看人家要不要啊。那你总要问一下吧，你就不能直接拿给他说，欸，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用，你就拿去用吧。基本的尊重跟距离还是要一点的。
0: 那你看到这些家庭，他往往他可能比较需要的协助会是什么呢？
6: 我觉得很需要是理解，理解包括了你可以协助从他们的角度去看问题，并不会只是在旁边用指责的角度去看他们。比如说孩子的表现哪里不恰当了，可以想想看，事实上不管是那孩子或者是家

0: 党都事实上已经是努力的希望他跟上大家的步伐、嗯、所以他需要一些的理解啦，如果可以支持可以放慢脚步等一下他，我觉得或许能做的就这一些吧。
1: 因为这些家庭其实他们真的也不是他自己自愿，然后但是他事情碰到了，如果说有人去发掘他们，有人呢能够辅导他们，让他们敢站出来，有一些经验分享啦，或者是有一些支持啊，让他愿意把自己的难处托付其他的成员帮忙他，那社会的黑暗角面就是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说有这个能力或是有这个机会的人，其实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真的要把它发掘出来。我会觉得说因为社会上面呢这种支持性的团体其实应该是讲有经验的帮助没有经验的，就会让这个底层需要照顾的人呢就能够越密集，这种支持性的团体越多，其实对社会的安定或是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他更有勇气走出来，或是他懂得求助。民间力量是很大的，但是社会我们的公部门呢不要忘了你也有责任照顾。
2: 哎呦，各位大家好，我名叫林成军，现在是大业艺能馆最帅的设计师。
3: 听完这些声音，我才发现齐慧这26年来揉的其实不只是面团，他一开始只是想把一个家撑住，但走着走着他开始接住别人。
4: 当面团太干的时候，他学会加点水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当自己揉不动的时候，他学会打开门让别人的力量进来。也许我们做不了很多，
3: 但当一个人快撑不住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多站一下多等一下？
4: 你现在好吗？我是任晴，
3: 我是季谦，我们下次见。
4: 你现在好吗？
5: 会不会今天陈菊反而更
4: 难受？谢谢齐慧，他就是好好学堂啊、哦。我应该要怎么说呢？是创办人吗？黄齐慧啊，还有陈军，好可爱的孩子，而且很大方。每次我们要问到一些敏感的问题的时候啊，比如说，哎，那你，比如说，我忘了上次我跟季谦问他什么了，反正就是，就是你想要跟妈妈说什么？他就说秘密，不能说。很可爱的，他很喜欢周杰伦的歌。哎，对，我待会儿要来播一首周杰伦歌哈、啊，送给他。隐形的翅膀送给黄齐慧，
6: 每一次
4: 也送给所有特殊

0: 方向。
1: 这首的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这是要送给黄绮慧，好好学堂的创办人，还有呢所有特殊家庭孩子辛苦照顾者，尤其是妈妈们。那我刚刚有说嘛，那个陈君好喜欢周杰伦，对不对？好，我要点播这首周杰伦的歌，那就随便一首咯，送给陈君哦。我是如此相信。来，9:21，哎，对，青阳青阳路哦，好好好，对，那个刚刚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啊，这首呢才是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啊。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系统，这里的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对，郑钧说，孩子都是父母亲的宝贝，没错啊。

0: 真无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就是在丰原到大雅系统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这一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哦。追分车站沙田路一段跟银浦一街这边，因为有工程塞车。皮带王皮哥，来，你想要听的这一首《明天会更好》播出了，祝福你明天会更好，今天也很好，大后天更好。
1: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龙哥果然是那个资深学长，我刚刚有说呢，明天会更好，今天也很好，祝福皮蛋王，而且呢后天会更好。然后呢我们龙哥就说他好有智慧，他说明天当然会很好啊，假日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日前宣布裁减驻德国的美军后，美国在欧洲驻军的变动与后续动向备受关注。波兰政府与五角大厦磋商，希望强化美国在波兰的军事部署。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社群平台上表示，由于纳夫罗斯吉成功当选波兰总统，他说很高兴地宣布美国将加派5000名士兵到波兰，还说他很自豪曾为纳夫罗斯吉背书。交通部完成修法，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今年起就会用新版的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缴费讯息。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配合总统去年12月公布修正公路法第27条，在今年5月21号发布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也同步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说，
3: 交通部在115年5月21号来配套修正发布了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配合公路法做修正。公路局从今年开始就会用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的缴费讯息。
2: 交通部表示，更名主要是为了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除了名称调整之外，开征期间缴费方式及费额标准都维持不变。民众在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寄发的养管费缴纳通知时，请务必确认官方资讯来源，避免受骗，并请民众按时及正确缴纳。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六旬妇人误信网络上的男友被土耳其海关扣留，急着要以保单贷款救人，警方联手航员揭穿假外国军医的交友诈骗手法，保住他的辛苦积蓄。记者徐俊学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金分驻所巡佐张家伟、警员张义立接获辖内中华三路国泰人寿前金分行通报，一名60岁的陈姓妇人要以保单贷款新台币26万元，而且对于用途说辞反复，怀疑遭遇诈骗，请求警方派员协助。
5: 他在乌克兰军医，他说他要退休回来台湾，土耳其的海关拘留他，飞机到那边中转要来台湾，在那边入境，就说他是什么间谍啊什么的，把他拘留。
4: 原警确认手机对话内容，发现一名网友自称乌克兰军医，说是被指控为间谍，遭扣留需要律师费，并承诺如果能顺利脱困，已将全部财产共有15条黄金带着，要来台湾跟妇人共度余生。原警跟航员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军医或是假军官交友诈骗，赶快帮他将对方封锁，并举出实际案例进行反诈骗宣导。陈姓妇人这才惊觉自己差点被骗，对警方的机警和耐心表达万分感谢，直呼以后一定会更谨慎交友，不再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65岁的陈姓女子因视力跌影就医，检查发现脑内藏有2颗大型动脉瘤，造成动眼神经压迫。医师提醒，颅内动脉瘤宛如一颗不定时炸弹，若脑压升高，恐引发破裂，死亡率高达40%。记者陈英玲报道。
6: 陈姓女子就医时自述，一个半月前看东西时突然出现复视，经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异状，立即安排血管摄影，竟在脑内发现2颗大型动脉瘤，最大的直径达 1.6公分，严重压迫动眼神经，导致双重跌影。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柯丽莹说，
7: 脑动脉瘤它其实不是恶性肿瘤，根据统计大约每50个人就有1人有脑动脉瘤，它是血管壁变薄了，在血液长期冲击下像吹气球一样鼓出来的血管囊肿，它就像脑袋里的潜伏杀手，如果突然生气、便秘或憋气，导致脑药升高而破�裂，死亡率竟然会高到40%。
6: 柯丽英医师指出，脑

0: 外流可发生在任何年龄层，若出现头痛、视力模糊、跌影或肢体功能障碍，应紧速就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叶子上，我跟你第四个。
4: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第四，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第四呢。
3: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4: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3: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4: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3: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来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4: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3: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啊，一路到了大雅系统，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一路往南，时速是落在20公里。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西滨路段南下的175.3，彰化的鹿港路段外侧路间有厢型车抛锚，这是呢在西滨南下175.3，彰化的鹿港路段外侧路间有厢型车抛锚。那要跟朋友们提一下哈、啊，就是呢，那个现在天气啊是非常非常的热，你知道那个气象专家林德恩他就说，没有最热，只有更热啊！而且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环境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梅雨封面有点下不来，封面的主体还停在华中到华南地区，所以这三天的台湾整体的天气形态就是高温炎热，除了高温炎热之外还是高温炎热，所以再加上局部地区呢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所以到山区都特别注意，一定要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我今天才在讲到说，前阵子才把一壶那个什么，因为那个我们的水壶其实有时候要固定时间更换嘛，换新的，你知道我还来不及去买那个2000cc 的水壶，你知道，所以呢，这个有时候啊，现在换了一个700cc 的那个保温壶，我就发现咕噜咕噜喝了几下，然后就没了。那你有时候在忙的时候啊，你就会懒得去装水，你会发现就是一整天的水量就很不够。所以呢，建议大家来来来，我们就一起哈，一起去买水壶，好吧？哈，买2000cc 的水壶哦，能够让自己哈每一天至少要补充哈体重乘以30到40不等的这个 cc 数，这个水分呢要多补充，千万不要等到口渴时候才补充啊，固定的时间，而且一小口一小口的饮那个水分哈，不断的在补充水分，这样才能够让身体降温呢。好，来今天的西半部啊，最高温是35度，东半部33度。

凯蒂佩瑞的 Katy Perry 所唱的 Dark Horse 黑马。来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台七十四线往雾峰太原路段啊，这里呢有事故发生，刚刚发生哦。这是呢在台七十四线往东23.4公里，也就是呢往雾峰的方向啊。那么在太原路段，太原之前23.4这个地方内侧跟中间车道，因为有事故发生，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开始变慢了。台61线的南下175.3彰化鹿港路段，相行车抛锚。桂荣，桂荣早安。

好了，我们刚刚有接到一起事故啊，这个事故是在哪里呢？这个事故是在国道，不是国道，是在台七十四线的往东往雾峰太原路段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好，来，台七十四线往东23.4往雾峰太原路段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那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它不是事故，它是施工，在南下的170到172过了丰原路段，内侧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呢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因为它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这个施工啊是在内侧车道170到172，所以车流量相当的大。那么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58.9过了院里路段，外侧有枕木掉落。Amy 早安，还有那个孟娜在不在？我们的那个马拉松女神早安。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哦。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175.3，彰化的鹿港路段外侧有抛锚车。

台74线往东23.4往雾峰，过了松竹内侧跟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台74线往东23.4往雾峰，过了松竹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事故的。台74线也就是要衔接到北上的大雅系统，从这个台74线的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衔接到国道1号的北上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诶，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反应很慢？真的很慢哦，嘻哈。好啦，那个就像这个我们因为早上我跟大家讲说我们又换了那个播音室嘛，我又在那个重新适应新的环境还有新的设备哈，所以呢那个整个思绪呢，你知道这很像有点像开车在下雨天的时候，或者是天气冷，都会有这种突然反应变得慢慢的。明明呢就是这种事情呢，开车本来就会了，或者是呢我们平常就在做工作，就是那个主持的工作，但它就是因为有一些外在的一些改变，环境的改变，你知道你在心理上面你就会出现了一种我们要去适应，那去适应的时候脑袋瓜那个大脑的模式它就会开始速度啊，它就会稍微停格哈。好啦，所以呢今天真的是大家呢多多包容咯，不包容也没办法，我们已经那个列车呢都已经要快要靠站了哈。好啦，所以呢今天呢如果说那个我们的空中五金行旗舰店哦大开放啊，那个螺丝拼命掉，大家自己解螺丝哦。来，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158.9，过了月里外侧有枕木白安的甜蜜点。

这首呢是白安的《甜蜜点》。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是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也都是车多。那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丰原路段内侧，因为有事故发生，再加上这个路段又有工程，所以整个行车速度变慢了啊。这个在丰原路段168是有事故，170有工程啊，所以呢，南下的从丰原一路到了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都是塞车，都麻烦朋友们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了。待会儿机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正请祝大家有好心情喽！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再见喽！啊。明仔再麦梗，后天妈妈麦梗，我们下礼拜一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开始一路到右市交流道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168公里，在丰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目前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到大湾，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158.9公里，过了院里路段的外线转木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74公里，在田寮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好，那么换到新的播音室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哈，慢慢的适应一下下。好，那今天是5月22号，来到礼拜五了。不过今天感觉哦，你有没有觉得出门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那种闷热的感觉呢？那闷热哦，就很容易让人家感觉就比较疲累一点点哦。难道这是我的感觉吗？还是大家有这样的感觉呢？好，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海面附近哦，所以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山区偶尔会有零星降雨。那清晨

0: 新竹到台中地区有零星降雨的状况，那其他地方呢则是多云，高温闷热，而至于午后局部会有对流的发展，所以北部跟宜兰花莲地区跟其他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的出现，下午外出要注意天气变化，而且携带雨具备用。那今天的气温方面呢，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气象署也针对的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哦、台东都发布了高温特报，尤其在嘉义以南靠近山区跟台东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那么将近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会偏强，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最好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那另外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哦。那中央气象署之前的这个郑明典局长，那个时候还是中央气象局啊、哦、那前中央气象局的局长郑明典呢在脸书就说，因为偏南风环境的关系，今天有高压带来的西南风，那高压非常稳定，除了是这个密云区之外呢，会是那种不舒服湿湿闷闷的天气啊、哦、好，所以气象署也特别提醒哦，如果非有必要避免户外活动、劳动跟运动，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然后慎防热伤害，而室内要保持通风跟凉爽，建议呢采取人体或者是环境降温的方法，比方说呢扇风或是利用冰袋来降温哦。那也要请大家多关怀老人、小孩、慢性病患、肥胖、服用药物的，还有弱势族群跟户外工作以及运动的远离高温的环境，这个部分要提醒朋友能够多注意到哦。那现在的温度的确是越来越高了，那很多地方其实都超过30度以上啊，像目前台北 32.2 度了，新北 31.1 度，那新屋29度，新竹 30.8 度，后龙 31.3 度，台中 31.9 度，田中 31.6 度，日月潭是 26.5 度，古坑 31.3 度，嘉义 31.8 度，台南 31.5 度，高雄 32.5 度，恒春 30.4 度，台东是 29.3 度，花莲是 30.2 度，宜兰是 29.2 度，基隆是 31.3 度、哦、普遍大部分的地方、哦、都已经是超过30度的高温，所以有时候那个降温设备也不太能省、哦、有些老人家就是怕那个比方开冷气甚至有些开电风扇就觉得浪费电，好，其实就让自己身体去抗热，这样有时候身体真的不是真的有办法抗得了热的、哦、所以真的有时候这些钱真还是不能省的。好，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南下接近竹北的地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那再往南的话呢，则是在过台中系统就开始塞车了。好，原因是因为在南下的170公里过丰原之后，内侧有工程进行，所以导致后方回堵哦。那目前车阵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缓慢哦，所以大家行车来到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跟注意。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目前还是有车多情况。那另外呢，大概在15分钟前接获到说，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在丰原路段内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更造成了这个路段的一个堵车状况哈。好，不晓得这个事故是不是排除了。在国一南下168公里，内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影响到后方行车情况。那国道三号南下158.9公里过苑里，外侧有整木掉落，这是20分钟前所接获到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台中市方面呢，在环中路往潭子靠近崇德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经贸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这边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而进化北路哦，从崇德路到卫道路这一段，双向内侧都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啊，外侧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哎，不晓得我自己觉得，我讲话听到自己的声音，感觉都有那种 echo， 特别有 echo 的这种感觉。好，我不晓得在收音机大家听起来感觉如何、哦、真的换了新的播音室，然后新的设备之后，我们都还在适应啊、哦。好，希望对于大家的听觉感受当中可以更有加分的效果哦。
1: 电视上有太多的灾难， too much， 也不知道。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恒君，我是一位活动主持人。我的工作哲学是：所有走过的路都不会白费。我每天都在不同的场地与不同的人工作着不同主题的活动。一开始会觉得需要准备的资料很庞杂，面对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总是处理着不同的突发状况。但多年下来，发现每个第一次发生的事件，第一次接触的领域，一定是最挑战的。但随着时间推进，除了越来越熟悉外，也因为接触的层面广泛，反而在许多的待人处事、看事情的角度中，都可以有更多的弹性。也深深觉得，所有你曾经遇到的人、事、物，无论当下是让你开心微笑，或是沮丧难过，或是当下有好多新资料、新学习，多到让你觉得准备得很紧绷，但是在未来，这都会是你人生很重要和珍贵的养分。有一天，你会豁然开朗，发现没有白走的路，每个发生都有它的意义。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恒君哦，我很喜欢他，他是我的好朋友哦。那他很厉害哦，在很多大型的这个活动的场合哦，他都担任主持哦。可能从新北台北市政府的这个记者会啊，或者是到国家层级的哦，这个各个部门的这个记者会，或是大型的活动，比方说像台湾灯会，他也担任主持的工作哦。所以有很多其实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我也会邀请他到6月份的时候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他的工作心得，特别是

我觉得表达对很多人来讲哦，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他来讲，好像感觉游刃有余。但是不是一开始是如此呢？我想也是经过一段学习，跟不断的在这个挫败当中去更精进自己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心路历程也可以值得跟大家来做分享。好，6月份的时候，我会邀请他到节目中来啊，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也来学习一下啊。好，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靠近竹北的地方，这边车流还是稍微大一些。而国一南下原本呢，在丰原交流道附近168公里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的确已经排除了，但是在国一南下170到172公里，也就过丰原之后，内侧施工进行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哦，差不多166公里，也就是国一南下过台中系统不久就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了。那另外在台七四线呢，双向从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还是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另外国三南下158.9公里，过苑里之后外侧有枕木掉落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不过这个从接获到现在大概半个小时时间嘛，没有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了。还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123留下。

0: 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投资人正在评估美国跟伊朗啊，为了要达成中通和平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那美股礼拜四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亚洲股市在礼拜四也全面狂飙之后呢，礼拜五继续开派对啊。那么日经股大指数开高走高，大涨超过了1100点，而韩国股价早盘也继续上扬将近1%。那么台股在金元双雄领涨之后呢，指数开盘是以上涨79.71点开出，那么以41447.92点开始。那么在半导体、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这些高价类股领军，记忆体跟 ABF 再版、低轨卫星、细制材 AI、细光子、光电这些电子类股全面继续往上冲，加上传统产业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559点，来到41927点，继续朝42000点迈进哦。那目前整个大盘就刚好突破42000点，那么整个大盘是上涨了642点，指数来到42010点，成交金额是6466亿哦，涨幅是1.55%。那另外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12.12点，指数来到421.94点，成交金额是1340亿，那么涨幅是2.96%。那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日经股价指数继续往上挺进上涨了1324点，指数来到63009点，涨幅是2.15%。那韩国股价呢上涨了30.87点，指数来到7846点，涨幅是0.39%。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50点，指数来到25536点，涨幅是0.59%。上海综合指数上涨5.56点，指数来到4082点，涨幅是0.14%。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

0: 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原本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70到172公里过丰原那一侧施工，现在没看到了。那回堵到166公里的车阵也慢慢在疏解消化啊。那现在大概过丰原之后往南，现在车速就渐渐提升了啊，速度越来越正常。那不过在国一南下过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还是车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的疏解消化啊，请大家多留意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这里有车多之外哦，那还有一个地方在国道三号的北上，那这个地点是靠近竹崎的地方有车多，然后靠近梅山这里也有车多状况哦，速度也同样比较缓慢的情形。好，那这里是在大概282公里，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关系，所以导致这个路段现在车多，有回堵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也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也要多加小心注意一下啊。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这个梅山交流道前这边，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后方现在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哦。

好，来自于叫做 CJ Meet 所演唱的歌是我多想还是其实。好，那么这位歌手也入围了今年金曲的最佳新人，跟刚我们播放的第一首歌高真哦所演唱的 Happy Feeling， 他们两个都入围了最佳新人哦。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竹北这边的车多，慢慢的疏解消化哦。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现在台中系统到丰原的车多也是持续在疏解消化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部分哦，大概是靠近梅山交流道前大概282公里，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流量稍微受影响哦。不过感觉整体来讲中部地区的车多情况都慢慢的疏解，持续的消化当中，感觉是越来越好了。好，我们来送上白冰冰所演唱的歌曲为自己美丽。好，今年他也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歌后哦，来送他的歌，待会儿关心10:30尽管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将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卓荣泰担任召集人，协调推动全国 AI 事务，带领台湾成为安全可信任。

0: 的人工智慧到。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建构人工智慧发展与应用的良善环境，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今年1月14号公布施行，确立我国 AI 研发应用以及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即 AI 应用时应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数发部并会同国科会、教育部及卫福部完成阶段性的儿少人权及性别影响评估。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而本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1: 卓奎进一步指示各机关在今年七月完成公务使用 AI 的风险评估，一年内完成内控管理规范订定，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务必在2028年1月前就主管领域的 AI 应用风险订定管理规范与产业指引，并完成法规调适或改进措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越南籍阮姓男子涉嫌将毒品夹藏在海苔包装，再利用国际邮包走私入境。宝山总队经搜证后埋伏逮人，并查扣超过1公斤的第二级毒品大麻。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台中侦查分队接获财政部官务署台北关通报，一件从泰国寄往台中的国际邮包影像异常，远景拆封后竟在泰国知名海苔包装内发现五包第二级毒品大麻，毛重1115公克，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与台中市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侦办。今年一月间埋伏逮捕签收包裹的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虽然他否认涉案，但仍被依毒品罪嫌移送。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4: 经调查，犯嫌提供自己个资给境外主嫌作为收件管道，并负责代收包裹，制造侦查断点。本次查获的大麻估计可供3000人次吸食。
3: 警方复讯后依法起诉，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宝山总队表示，全案将持续溯源追查，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七到九月是暑假旅游旺季，平保协会表示，日本线虽然遇到燃油费增加、离境税调涨等成本增加，但在业者自行吸收下，暑假团费较去年同期并未调涨。另外，东南亚、欧美则因燃油费上涨，平均涨5%到10%。记者杨欣报道。
5: 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今年七到九月旅行团合理价格，团费参考售价委员会主委白中仁表示，依目前出游情况推估，今年国人出境旅游人次可望突破2000万。日本线委员廖培元指出，虽然今年燃油费以及日本离境税调涨，但与去年相比却是持平。
6: 虽然成本贵，但是业者在包装方面当然有很多就用这个比较多的这个精品饭店做包装，还有因为这个机位量供应大，所以业者也这个来压低自己本身的一个利润来做一个产品的包装。所以说虽然贵的3到4千块的成本，但是今年暑假的这整体的售价跟去年同期的暑假比较并没有调涨，也没有比较贵。
5: 每家线因为燃油机票调涨与世足赛带动住宿成本，团费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8%到10%。欧洲线受汇率及当地物价影响，上涨5%到8%。平保协会指出，中亚非旅游整体涨幅约在5%到10%。纽澳线也因为票价结构调整与欧亚转单效应影响，团费较去年同期涨10%以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因为航空票价调涨，涨幅约5%到10%。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哦，不过今天会逐渐的北台远离。那在台湾附近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大致是多云，偶尔见到阳光，感受上还是高温闷热。 像白天呢普遍还是来到30至33度。

0: 特别是嘉义以南的近山区及台东，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今天外出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午后呢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对流发展，主要是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哦。另外在今晚马祖呢可能有局部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哦，能见度都偏低，所以交通反而要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那周末的天气呢也都很类似，吹西南风，水汽减少，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哦。那午后还是有些对流，不过范围缩小，都是以山区为主，请在周末外出朋友要特别注意高温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3: 怎么了？我虾米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2: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3: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2: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3: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2: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3: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2: 哎，那当然啦、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3: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2: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3: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2: 怎么了吗？
3: 我要告诉你，你被诈骗了。
2: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3: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2: 不，我的500了。
3: 啊，你投资500万哦？
2: 不是啦，500块啦。
3: 啊，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4: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5: 早上10点39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啊，从台中系统到丰原的车多已经疏解了。不过呢，目前施工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82公里开始进场。那一进场之后，占用到内侧施工很快，造成后方开始车多回堵，至少1公里了。好，那么沿途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哦，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小心。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有人说在东向27公里，也有人说在西向27公里哈，好，不晓得到底是东向还是西向才对。说在太平路段这边外侧有掉落2个篮子，好，要麻烦朋友们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也麻烦朋友们再帮忙回报一下，确认到底是东向还是西向的篮子啊掉落，在外侧有2个哦，要特别注意。那公务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好，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在台东市环中路往潭子靠近崇德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后

后方车流是正常的，但是刚刚接获到说这个施工已经是撤除车收了。好，那有路况再麻烦大家通报警管了。好，朋友，你喜欢旅行吗？很多人很喜欢旅行啊，觉得从旅行当中去体验到非常多的事情。那有一些人的旅行呢，则是对自己来讲充满了一些意义啊，就会赋予给他一个意义在。来收听，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0: 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1: 好，说到日月潭呢，前一阵子哦，日月潭的这个水位有比较下降一些哦，所以可能原本那个最美的水上自行车道，哎，就不见了。好，不过因为最近几波的这个雨势啊，那么带来的一些雨水，也让上游的集水区跟水库都有解渴的效果啊，所以日月潭区进水口日月涌泉持续进账，那目前蓄水率呢已经飙破80%啊，而让这个被 CNN 誉为是全球十大最美水上自行车道美景又再度的出现。那根据管理日月潭水库的台电表示呢，这几波的雨势啊，在集水区出现有明显的雨量，让潭区的上游的雾社水库蓄水飙破了90%，而且因为这个因应梅雨季的水情调度，最近都让雾社水库尽量放水到日月潭，不仅疏解潭区的旱象，也让雾社水库有更多空间可以承接梅雨水量啊，以免满库导致蓄水不及，造成了水资源的流失。那台电说呢，目前整个潭区每天注水潭啊入潭大概有这个每秒38立方公尺的水量啊，但是放水给下游大概是10立方公尺左右。那么再加上呢最近的午后阵雨啊，所以吸水的天然径流增加了，而且从这个月下旬开始，放水给下游的浓水呢也有缩减，都减轻了日月潭水情的压力，那蓄水率才一路回升，而透过上下游水库的多元操作，也使得蓄水效率最大化啊！希望期盼下一波的梅雨可以再挹注，让日月潭的水情可以更趋稳定啊！好，那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就是在国一南下啊，靠近南屯这里，在182公里附近。这边呢内侧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那另外国一南下 177.8 公里，靠近台中，外侧路间有塑胶栏掉落的情况。省道台76线呢则是在西行，朋友说指标 22.6 到 22.5 公里，哦，往鹿港来到园林这里，中间车道有不勾绳跟被压碎的站板的碎片哦，散落在中间车道上。那另外台76线西行往鹿港方向走，来到靠近埔盐系统外侧路间也有两块站板掉落，很有可能不晓得是哪一部车，不勾绳也许跟这个车辆也许有关系，原本卡住这个固定住站板的这个不勾绳掉落之后，哇，这个可能车上所在的站板也跟着沿路掉，所以是哪一部车辆呢？您是在站板然后是在台76线刚刚有行驶在这个路段吗？有的话麻烦大家是不是能够留意一下，如果是您的话，赶快停到安全的地方，赶快把它重新捆扎牢固再检查一下避免持续的掉落。那台74线不晓得是西向还是东向，都是27公里的地方，太平路段外侧有两个篮子掉落哦。

顺便收音机的歌，环岛旅行，环岛旅行，这是中部地区的版本哦。好，你会去环岛旅行吗？之前呢，我是骑脚踏车，但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完成哦，分段完成，因为哇，真的要完成，一次一口气完成哦，可能要很有体力哦，然后也要很有时间才可以啊、哦。好，但有些人环岛旅行可能不一样，也许你是自己开车啊、骑车，或者是你可能是搭公共运输的工具啊、哦。那交通部今天就宣布这个 T-Pass 2.0 公共运输常客优惠哦，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驶 T-Pass 回馈措施呢，那因为、这个动支的预算已经是同意了，好，所以今年1到4月份的回馈金呢，将从5月20号开始一并的开放领取、哦、那大家可以到四大超商柜台由店员来协助，那或者是在台北捷运的各站、哦或者是这个、票券公司的 APP 靠卡领取回馈金，那么以电子支付账户、哦、达成回馈条件使用的也将由票证公司呢直接汇入在这个账户里面哦。那经过公路局统计 T-Pass 公共运输常客优惠回馈从去年2月份推出截至到今年4月底已经有 52.6 万人记名登记了，那从1到4月份累计 35.5 万张

电子票证哦，包含电子支付账户达成回馈条件，回馈金额总共有3857.4万元。那另外，为了配合高龄换照措施，今年开始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的高龄长辈哦，那么采事后回馈的方式，提供50%T-Pass 乘车的回馈。那么截至到今年4月，已经有6900人缴回驾照，符合回馈的资格。那累计回馈金额是94.9万元，也符合哦，这个请符合资格的民众跟年长的朋友踊跃来领取哦。那公路局另外表示，从今年5月份开始，每月达成 T-Pass 常客优惠回馈条件的民众，将恢复可以在下一个月的25号开始领取。那回馈金领取期限是1年啊，所以欢迎大家持续的用行动来支持公共运输哦。好，至于在目前路况部分呢，台76线目前西行在22公里啊，就是往鹿港来到22公里这边应该是在园林这里，外侧路径有2块站板掉落，然后西行16.6公里往鹿港，在靠近埔盐系统外侧路径有2块站板掉落，公务段都已经派员前往现场了。而国道1号南向177.8公里，靠近台中交流道外侧路径有塑胶栏掉落，而国一南向182到186公里过南屯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回堵的状况，请大家经过都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了。好，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送上这是黄轩所演唱的歌曲《远行》。好，这首歌是他自己的词曲创作哦。

0: 好，大家听得出来这什么声音吗？好像感觉是那种在那个野外露营火烤的时候的那个声音哈。好，来关心十一点整全国路况。
1: 早上十一点钟，
2: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3: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2: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4: 大家好，我们是
5: A 入同根生。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金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177.8 公里，在台中交流道前塑胶栏掉在外侧路肩，国道一号北上 301.5 公里过麻豆路段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路肩，继续往北291公里靠近新营出口路肩有货柜车冒烟停放，另外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的莺歌信同到大溪，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竹崎到梅山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准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行9.8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事故处理中，台68线西向15.3公里过琼林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很多木块散落，台76线西向22.6到22.5公里过园林路段，中线车道有不勾绳跟站板散落，继续往西在16.6公里补盐系统前，路肩同样有站板散落，台86线西行15.5到14公里，归仁路段有螺丝钉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送礼自用两相宜又非常容易照顾的盆栽，当然首推开运竹。开运竹又称富贵竹或是文昌竹，和市面上常见的万年青是相同的植物。开运竹属于天门冬科龙血树属的常绿草本植物，土耕或是水耕都很适宜，因此农民利用特别的技术将万年青改造成开运竹，以水耕的方式再变化出各种造型的盆栽商品，成为盆栽市场的重要主角之一。开运竹有幸运开运的象征，有很好的除尘效果和过滤空气的观叶植物，在民俗说法上更有调整室内风水气场的作用。不论是造型盆栽或是一只一只开运竹单独盆插都非常适合。由于开运竹盆栽以水耕为主，大约1到2个月要换水一次，先将原本盆栽内的水倒出一半，然后再添加干净的清水，每季可适度使用水溶性的肥料让植株生长得更好。如果出现枯叶和干掉的枝条就要赶紧去除，避免病菌的传染。希望开运竹能带给大家步步高升、万事兴隆的好运气哦。
9: 11点05分，欢迎朋友们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目前呢，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指标2.2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地点呢、在往南投草屯方向，也就刚从五权南路入口这边刚上来不久啊、这边有发生事故哦，但没有提到是占用哪个车道，麻烦朋友们上来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了。那台76线台西古坑线呢、在西行的部分往鹿港方向22公里，在园林路段哦，外侧路径有两块站板掉，有这个站板跟布钩绳的掉落物。那另外在16.6公里，这是来到埔盐系统的外侧路径有两块站板掉落，都在等待处理。那国道部分呢，目前国一的南下湖口服务区流量稍微大一些，往南的话则是受到靠近南屯交流道的地方，这里呢，因为有这个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其他路况大上来讲都。

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好，另外在这里要请朋友们帮忙一下啊，有朋友搭建车的时候东西不小心遗留在建车上面，那这是一位不知道是林先生还是林小姐啊，她在今天早上的八点左右啊，那么从台中市太平区的东方三街六巷这个地方上车的，然后到了新民高中东门地方下车，下车之后呢遗失一个 iPhone 哦，17银色的用这个维尼的手机壳装的哈，这个 iPhone 17的银色手机。好，那如果朋友你有拾获到，麻烦是不是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然后拨个电话通报警广台中分台服务台一下，电话是04-2251-1911 哦。那他记得他搭的计程车的车号是 TDE3220 TDE3220， 不晓得是不是这个驾驶您本身有听到广播，那或者是说有认识驾驶 TDE3220 计程车的这个朋友同业朋友知道说这是哪一位这个问讲的车子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提醒他一下，请他检查一下车上是不是有朋友所遗失用这个维尼手机壳装的一个 iPhone 17的银色手机。好，如果有的话麻烦您是不是可以帮忙一下。好，搭载的是一位林姓的女性乘客，这是林小姐。好，她搭您的车子在今天早上八点钟左右，结果东西不小心就是手机不小心遗落在计程车上面了。好，麻烦您来帮忙找找看哦。好，如果你现在在搭计程车的朋友，也许你帮忙看一看，搞不好就在车上的座位或是脚踏垫上或是前座的底下有可能也有这个手机的出现，麻烦大家帮忙看一看抖下了。好，来送上苏慧伦所演唱的歌，这首歌也叫远行，那这原本就是黄轩创作的歌啊。

来自于苏慧伦所演唱的版本，然后远行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3号北上哦，大概靠近梅山交流道前282公里。

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目前还是有车多回堵状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车多地点呢，在国一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这边流量稍微比较大一些啊。那另外再往南的话，就是来到南屯交流道的地方182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另外呢，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啊，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这个地方呢，这边现在路网图显示说车流大，速度比较慢啊。的确，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行车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速度有比较慢下来的情形。那么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指标2.2公里，要往南投草屯方向哦。刚从五权南入入口刚上来的地方，这里有事故发生，经过请您特别注意跟小心。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台76线西行要往鹿港方向22公里哦，在来到园林这里中间车道的布钩绳跟被压碎的站板还在。那西行到了16.6公里，靠近埔盐系统外侧路线有两块站板，目前也还在哦。好，同样歌名叫做远行，但感觉完全不一样哦，来自于李宗盛的远行。

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啊越来越好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原本在湖口湖区这边的车多已经疏解的差不多了。那国一南下受到南屯交流道这里182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国三北上呢，则是来到这个梅山交流道前282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这里车子还稍微多了一些些。那此外呢，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指标2.2公里往南投草屯方向，刚从五权南路入口刚上来的地方，这边事故还在处理。而台76线哦，在西行22公里要往鹿港的方向，这边所掉落的布钩绳跟这个破碎的站板都已经完全清除了，谢谢公务段朋友的回报哦。

来自于张以晨所演唱的歌曲《新旅行》。好，目前中部地区剩下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南屯交流到182公里这边内侧施工，后方有一些车多回堵哦。那国三北上受到了在靠近梅山交流道前，在大林隧道这边282公里的地方，这边有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后方有一些车多回堵情形。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致上维持顺畅好走。台63叶中投公路南下指标2.2公里，要往南投草屯方向哦。在指标2.2公里，也就是五权南路入口上来的事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经过，小心哦。好，您多久没去旅行了？有是不是有很多放不下的事情让你没有办法踏出去？还是有很多对于未知哦，这个旅行当中未知的事情，适应的问题等等，让你无法踏出这一步呢？来送上李宇喜所演唱的歌曲《放下旅行》。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82公里，来到了南屯交流道，这里内侧施工持续，后方还是有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哦。那国三北上在大林隧道这里282公里的地方，这边也有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同样有车多状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维持顺畅好走。台六三线中投公路南下指标2.2公里往。

南投草屯方向，这边从五泉南路入口上来不久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哦。来送上客家歌曲，来自于罗文玉所演唱的《放心去旅行》，但我们关心11:30，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2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市发生一起自小客与机车事故，双方当事人决定互留联络方式，私下和解未报案。事后机车骑士衍生后续赔偿事宜到警局备案，警方受理后却联系不上小客车驾驶，深入追查发现57岁无姓驾驶为毒品通缉犯，循线逮人。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市中原路跟中华路口18号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自小客

0: 车左转时跟直行机车碰撞，事故双方当事人取得共识后没有报警，或留资料之后离去。不过机车骑士事后担心会引发后续的理赔事宜，主动到派出所备案。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原警透过电话却始终无法跟自小客车驾驶取得联系，进一步调查，赫然发现57岁的无姓驾驶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巡线逮人。
1: 一辆汽车与另一辆机车于中原路与中华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各自留下资料后自行离去。警方获报后，经主动调查发现，汽车驾驶为花莲地检署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于是巡线将汽车驾驶逮捕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通缉案移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0: 花莲警分局表示，警方会持续加强交通稽查跟毒品查缉工作，针对各类违法犯罪案件积极追查，也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事物或不法情势，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请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即将在7月4号登场，今年以身历其境为主题，象征生生不息并找回31年前的初心。而备受期待的县民和全国国中小学生童玩护照已经开放申办，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到8月16号即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举行。宜兰县文化局指出，2026年的主题定为身历其境，不仅象征自然界的生生不息，更代表童玩节创办31年来始终如一的初心，希望引领游客进入充满奇幻与生命力的艺术世界。黄半书局长说，
4: 2026年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今年的主题是身历其境，森林的森，那代表了生生不息，也代表了我们回到31年前的初心。
3: 为了让大家能弹性规划游程，宜兰县文化局公告，童玩护照早鸟申办即日起到6月21号为止，只要是身份证 G 开头涉及宜兰的县民或全国中小学生都可以线上申办。宜兰县文化局邀请大家在暑假期间造访宜兰，感受身历其境的无限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刚完成日本大阪世博展展出的东漂艺术家赖纯纯，即日起在台东美术馆打造一场活的展览，光城为海，作品作为场，将整个展厅化为作品，让观众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赖纯纯老师移居台东都兰多年之后，将对东海岸光线、海洋以及土地律动的深刻体会呈现在这次的展览之中。更特别的是，大阪世博会展出的巨型雕塑《希望之花》也首度在台东美术馆的中庭展出。
6: 我觉得这件作品就摆在这个中庭啊，都是那么刚好。你看它的整个一个水池的大小，刚刚好一层一层，然后水在旁边，就符合莲花的那个想法。白天呢，太阳走动的时候，光线就会变化。晚上我们有特别做灯光，都是亮的。白天是太阳的光，晚上它就是人造光。
5: 展览巧妙利用台东美术馆双展厅的独特结构，构筑出完整的感知路径。在山歌展厅，以实验性大型装置作品《光为山》为核心，运用刚才废料构筑主体，在挑高空间中光影投射随着时序持续转化，海舞厅则由光为海黑潮的澎湃能量拉开序幕。作品利用镜面底板的反射特性，观者在不同角度凝视时，光影也将随之流转，仿佛海面上闪烁的粼粼波光，展现海洋深处汹涌波动的生命力。欢迎有兴趣的民众6月14号以前可前往台东美术馆欣赏。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海面，不过逐渐北台远离，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感受高温闷热。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尤其嘉义以南靠近山区以及台东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东南部甚至有焚风发生的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午后有局部对流发展，大台北宜兰地区和其他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出现，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为24到27度。 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

0: 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十二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台。
3: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了661点，指数来到42,029点，成交金额是8782亿，涨幅是1.6%。那另外上柜市场部分呢，上涨了11.44点，指数来到421.24点，成交金额是1916亿，涨幅是2.79%。那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上涨了有1410点，指数来到63094点，涨幅有2.29%。那么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5.7点，指数来到7831点，涨幅是0.2%。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13点，指数来到25599点，目前的涨幅是0.84%。而上海综合指数上涨了12点，指数来到4089点，那么涨幅是0.31%。那么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5: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4: 哦，是变好了吗？
5: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4: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5: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4: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5: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4: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5: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4: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6: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0: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呢再回来我们轻松上场节目哦。那目前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流量部分路网图看起来，国一南下182公里，原本在靠近南屯这里内侧施工，原本车多的状况现在看起来已经疏解了哦，现在没什么太车，好，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那目前就只有剩下国三的北上哦，大概在靠近梅山哦，就是在大林隧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的车多，速度有比较慢一些些。好，感觉上整体车流都是朝越来越顺的方向啊在前进了。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也有几个工程持续进行，在三民路往崇德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封闭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呢，从崇德路到卫道路这一段双向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而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之后施工封闭，必须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不过目前车流都是正常的情况。另外刚刚我们有广播帮一位林小姐呢找东西，就是她的这个 iPhone 手机哦。那刚刚我们接获到这个驾驶跟我们回报说她会送到西屯派出所，好，我们一起成就了一件好事哦，把这个朋友的东西可以失而复得哦，我觉得这一件好事可以让我们真的很快乐一整天，而且光听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就透过这个警广的广播。

然后驾驶朋友听到了，然后他把这个东西送到什么地方去啊？然后我们再回报给这个失主哦。这个成就这件事情，光听到你都会觉得其实心里是暖暖的啊、哦。好，台六三线中投公路呢，在南下指标 2.2 公里，要往南投草屯方向。从五权南路入口上来的这一起事故，终于接获到排除了斗虾。那台中市的中清路往文兴路，过了五权路之后，内侧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后方没有出现堵车状况哦，车流都还算正常。来送上的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黄建伟所演唱的《再一次旅行》。

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82公里这里内侧的施工还是持续进行哦，要到下午的2点钟哦。那

目前后方呢，车流都已经比较疏解，没有像先前那么样的拥塞了。那只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哦，这个地点呢是在国三北上，大概在大林隧道，就是靠近梅山交流道前282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还是稍微比较慢一些些。好，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的部分呢，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哈。好，那目前的台中市区方面呢，在中清路往文兴路过五权路之后，内侧有施工，不过还好后方呢是没有出现堵车的情况。

0: 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欸，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哈、哦，彭时尚，那、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哈、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哈、哦、对磅秤哈、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哈、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哎！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20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来自魏如萱所演唱的歌曲《一起去旅行》。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哦，从杨梅端这边下来之后，一路到接近哦，快到湖口的地方，大概到指标78公里，沿途车行速度都比较缓慢哦，所以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哦，其实在造桥地磅站这里都有占用内侧进行施工，所以虽然说不至于塞车，但是变换车道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小心注意一下。而国一南下来到南屯182公里内侧施工要持续到下午2点哦。那不过目前已经没有塞车了。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流好像有越来越大的一个趋势，特别在接近竹北交流道前的外侧哦，比较容易出现拥塞的一个状况。好，大家来到这里要小心。而国三原本在北上哦，大概在282公里，这是来到大林隧道的地方。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先前是有堵车状况，不过目前看起来这整个车多情形也有比较疏解一些了哦，往越来越好的一个消化的一个趋势。那另外在台中市方面呢，中清路往文兴路过五权路之后，内侧有工程进行，而三民路往崇德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则是封闭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呢，从这个崇德路到卫道路这一段，双向内侧有工程。那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这边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经过请留意了。好，预告一下啊，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呢，因为要做沥青混凝土的一个路面整修工程，所以在5月25号下礼拜一哦，到5月24号下个礼拜四，总共有4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将会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都必须要请朋友们来做改道哈，提早来做改道做因应。那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在下礼拜一到礼拜五哦，也就是5月25号到5月29号，早上这5天呢，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钟呢，因为台61线哦，关海大桥跟西湖西桥这里呢，会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呢，会封闭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05到103公里，然后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封闭104到105.3公里哦。那北上的部分105到103公里是封闭主线跟侧车道哦。那另外呢，在南下的部分

部分呢则是封闭侧车道，跟这个后龙的出口匝道这个部分会封闭。好，在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钟，好，到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刚听到的是一起去旅行，然后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分开旅行，来自于刘若英跟黄立行的合唱哦。好，其实有时候一起去旅行哦，一起当然会有很多磨合，但有很多乐趣，但有时候分开旅行各自都很自在哦，其实也蛮好的。来关心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

共一次。只要我送给你。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345公里过。

如何都要过磅啊、哦！在台六一北上清水动态地磅站这边，因为异常的关系，所以请大型车、货车的朋友都一定要过磅啊、哦！那台中市区方面，三民路往崇德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外侧封闭施工；进化北路从崇德路到卫道路双向内侧都有工程；而经贸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这边施工封闭，是调用对向车道来双向通行。好，朋友们行经这些路段都要小心。而中清路往文心路过五权路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哦。好，那目前呢，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大概差不多在200公里左右，这边呢有一部货车打横哦，整个货物散落一地哦，目前在等待处理哦。好，现在只剩内侧可以通行，后方还是严重的塞车，目前回堵已经超过1公里了啊，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来送到李依晨的美好的旅行。

0: 活力燕又出来运动了，每次看到你啊都是活力满满。
1: 运动让我每天活力满满的啊，
0: 很棒哦。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咯，拜拜。
1: 运动欠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欠，运动欠，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0: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啦，谢谢你啊活力燕。
1: 我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来来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遗漏的。
0: 太谢谢活力燕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又造成损失。
1: 是啊是啊，我们就分头跑自己今天的进度了，拜拜
0: 拜拜。
2: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装载货物的时候确保货物捆扎牢靠，共同为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在国道三号南下大概202公里，这里哦发生的事故其实不是一部大货车而已，还包含了一部小客车。哇，看起来这部小客车哇被这个冲撞之下呢，整部车哦几乎都快解体的感觉，而且还有人员受困当中，目前正在抢救当中哦。好，所以希望一切平安。然后大家经过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只有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而已哦。那后方几乎呈现定点的状况，至少1到2公里左右的堵车。好，希望这个人员可以救护一切平安哦，赶快顺利救出。那目前有消防水车、救护车，还有拖吊车、巡逻车都已经到现场，现场有警消人员也都抵达现场在进行救援。好，希望可以一切平安。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除了这一起事故造成的堵车之外啊，那么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而国一的南下部分呢，大概接近湖口的地方，这边流量还稍微大一些。那么台中市在中清路往文兴路过五泉路之后，那一侧施工已经撤除了，那这边原本就没有塞车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北上的152.6公里清水动态地磅站好像出现了异常情况，所以不管大车或货车，都麻烦您务必一定要过磅哈，一定要过磅哦哈。好，这个请大家能够多配合。那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那么洋基的球星法官贾吉呢，今天全场四支零，将近15个打数只出现一支安打，洋基最后0-2惨遭蓝鸟完封。那么条文君在这一次跟蓝鸟的四连战当中吞下了三败，而大都会球星小毕歇特呢，今天则在第三局击出带有两分打点的关键安打，帮助大都会在客场以2-1击败国民，而大都会避免在这一次三连战被横扫，最近十战拿下了7胜，目前战绩22胜28败，跟马林鱼同样是国联东区最差战绩。而老虎的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再度获得了先发，不过很可惜两个打席要全部熄火、哦、就被换了代打，那么打击率掉到了0.200，中场球队1-3输给守护者，惨吞6连败啊、哦。另外在美国职棒小联盟奋斗的这个华裔选手部分呢，包含有效力红雀 2A 的台湾火球男林政伟、今天挂帅先发、哦、投了 4.2 局丢掉两分退场，防御率下修到了 3.94， 而效力红袜 3A 的台湾好手郑宗哲呢，今天单场交出两支安打，包括了一支二垒安打，这是他近四场比赛当中有三场出现安打了，赛后打击率是 0.242， 整体攻击指数、哦、OPS 是 0.776。 那么效力小熊 3A 的台美混血好手龙仔强纳森龙呢，今天担任第三棒一垒手，全场四个打数没有安打，赛后打击率是 0.282， 而小熊 3A 最后是0-1输给红雀 3A。 那么在巨人新人联盟打拼的19岁台湾新星杨念希呢，今天迎来本季第四场出赛，先发 3.1局 3K 退场，投球局数写下生涯新高，赛后防御率是 4.82。另外中华职棒部分，富邦悍将李东明呢，昨天对统一师缴出了7局无失分的好投，加上王以诚夯出了3分弹，中场6-2打败统一师，写下球团史上开季最快20胜，跟魏全龙胜差只剩下2场，本周有机会攻顶哦。而王贞治青棒赛冠军战、哦、是用打击火力来分胜负，桃园市队的邱文佑单场双响炮率领球队以9-4击败新北市队，也取得了小马联盟帕马吉亚太区赛事的代表权，将参加6月23号开始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亚太区赛事，争取前进美国世界赛的资格。篮球消息， NBA 季后赛东部决赛第二场比赛，尼克后卫哈特呢，今天得到季后赛生涯新高的26分，帮助尼克以109-93击败骑士，而系列赛尼克取得2-0领先，尼克距离队史从1999年以来首次闯进总冠军赛之路还有2场啊、哦。那至于在国内职篮的部分呢，桃园领航员昨天在亚洲篮球冠军联赛东亚区资格赛错过最多16分领先的优势，那么在最后一节被打爆啊，103-110输给了香港南华，吞下本季的首败，以分组第二晋级前四强，那么还有机会剑指冠军。至于 PLG 季后赛，昨天在台北和平篮球馆点燃战火，由例行赛排名第二跟第三的台北富邦勇士跟台南台钢猎鹰交手，富邦勇士在古德温攻下破联盟季后赛纪录的单场45分领军之下，以119-92轻取猎鹰，在5战3胜制系列赛拔得了头筹。再来高尔夫球消息，微笑球后、哦、曾雅妮昨天在总奖金1500万元的大连大女子高尔夫公开赛第一轮上演猎鹰秀，标出66杆占据第二，而李欣则以64杆领先群雌。那么首度参加亚洲跆拳道锦标赛的跆拳道甜心王杰林呢，昨天在女子46公斤级决赛打败去年东南亚这个运动会金牌的泰国选手彭格，勇夺金牌，那么这也是2016年之后第一位拿下亚锦赛金牌的台湾选手哦。 另外 BWF 超级500系列的马来西亚名人赛呢，昨天率先上阵的王博威跟世界排名第五的印尼名将克里斯蒂大战三局，可惜经过66分钟激战之后以16-21、21-19、13-21吞败。而压轴的王子维呢，生涯首度遭遇世界排名28的提拉萨库尔，先以总共是以21-17、17-21、12-21出局。而唯一女单的代表黄静平呢，则碰上大会第五种子丹麦的克里斯多福森，以13-21、12-21败下阵来。双打部分率先晋级的女双陈妍霏跟孙亮琴，在宝岛内战以21-17、16-21、21-16打败自家人谢怡恩跟邓纯勋。而李芷君跟杨竹云呢，则是12-21、21-23输给中国的组合罗毅跟王听歌，止步在第二轮。而宝岛混双呢，吴冠勋跟李嘉欣则上演精彩的逆转胜，以21-19、7-21、21-19打败世界排名第十二、名列大会第六种子的地主夫妻档文勋伐跟这个杨

杰敏的组合勇闯八强，男双仅存代表林玉杰跟陈子睿呢碰上日本的熊谷翔跟西大辉，没办法突围，以13-21、10-21止步。而在今天女单八强赛事当中，中国名将陈雨菲以21-19、21-9轻取泰国美女啊美少女这个欧帕尼普，挺进到了女单前四强。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哦。那目前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在这个南下200公里的地方啊，因为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而且货物散落一地。那目前小客车的人员还受困在车内，目前大家正在救援当中，希望大家用念力祈祷，期待是一切平安顺利哦。那么可以把它顺利救出来。那目前占用到了内两线，是外两线车道，只剩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后方回堵已经来到2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状况。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车多路段呢，则在国一南下大概接近湖口的地方有车多。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哦，这边呢受到了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车流开始多起来，速度开始有变慢的趋势，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要多加小心注意一下哦。那另外这个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2.6公里清水动态地磅站啊，这边呢出现了异常的情况，所以请大车货车驾驶务必一定要过磅哈，务必要过磅。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七千度过2.5小时轻松上行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徐佳莹的在旅行的路上，那也跟大家告假2个礼拜之多哈，所以好我也要去旅行了啊，祝福大家这段时间顺心愉快，那也辛苦我们所有代班的主持人们，也谢谢大家。那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这个12点半开始尽管30分钟的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由菲菲陪伴您的欢乐午茶节目，祝福您周休二日假期愉快咯，咱们就2个礼拜之后见了，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传美国暂停对台140亿军售，总统府回应未接获调整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2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21号出席听证会时表示，美国目前有足够的飞弹与拦截系统，但为了确保伊朗战争所需的弹药存量，目前已暂停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高雄也强调，美国对外军售未来仍然持续，但何时会恢复将由战争部长与国务卿决定。针对相关报道，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美国调整此项军售的消息。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说会继续争取军购。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日前传出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强调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对军售仍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1: 外媒报道再指出，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21号出席参议院听证会表示，由于美伊战争，美国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对此回应，目前没有任何有关美国要调整此项军售的讯息。
3: 我们有注意到了相关的讯息，不过目前呢，并没有任何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要进行调整的任何讯息。
1: 郭雅慧强调，反倒最大的问题是希望在国会的军购特别预算案不要节外生枝，如期顺利完成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金广记者李一晨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川普本月初曾跟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举行电话会谈。波兰国防部透露，波兰政府与五角大厦磋商，希望强化美国在波兰的军事部署。目前驻波兰美军约有8500名，分别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务以及美波双边协议下的行动。川普在伊朗战争的问题上与德国总理梅尔茨发生争执后，华府五月初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川普曾批评欧洲对伊朗战争的反应，并扬言可能会考虑退出北约。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700点，重新站上42000点。台积电最高2250元，上涨20元，随后涨幅稍微收敛。目前加权指数上涨851点，来到42222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4: 美伊和平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辉达财报亮眼，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创收盘新高，费半上涨1.28%，激励台股早盘冲上42000点，大涨700多点。科技全指股联发科宛如猛虎出闸，大涨约300元，触及3865元，涨幅约8%。台积电最高上涨20元，来到2250元。面板双虎、群创、友达以及被动元件与矽晶圆概念股走势强劲。分析师陈坤仁说：“
5: 辉达财报公告完毕之后，它自己跌，结果我们台股就喷出去，好，所以这就是跟你说到的，考100分的资优生被要求考120分的时候，他自己辛苦。可是其实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台股的 AI 的多头行情。好，当然礼拜五的观望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可是资金轮动跟类股轮动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股行情。
4: 分析师指出，除了台湾市场受惠于半导体与高阶制程设备资金热潮，美国政府也宣布将量子科技纳入国家战略版图，向 IBM、革新等多家量子公司发放20亿元政府投资激励，带动新一轮资本压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国际能源总署执行长比罗尔今天表示，随着夏季燃料需求高峰来临，

0: 中东缺乏新的石油输出，全球油市可能在7月到8月进入红色警戒区。最重要的解决之道就是全面且无条件开放霍姆兹海峡。在能源基础设施遭受攻击以及伊朗实质封锁霍姆兹海峡下，中东地区每天有超过1400万桶石油供应中断，形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供应危机。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虽然已经从伊朗战争期间高峰的126美元回落，但明显仍高于战争前的每桶70美元。男子苏耀辉涉嫌在29年前持刀砍伤一对夫妇，被判刑8年定谳，他申请再审获准，高院逆转改判无罪。苏耀辉感谢含冤30年终获清白，不过高检署认为判决违背法令，决定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1997年11月间，新北市土城一对夫妇在住处遭两名头戴安全帽凶嫌持刀砍伤，虽然现场没有凶刀指纹等迹证，但被害夫妇坚信因检举违建遭人报复，并且指认男子苏耀辉犯案，立审法院判决有罪，2006年间判刑8年定谳。苏耀辉坚信自己清白，逃亡多年不愿入狱，数度申请再审，直到今年初才获准开启了再审程序。高院审理后认为本案并没有相关物证或生物迹证，检察官起诉主要凭据是指认和测谎等间接证据，但被害夫妇凭借单一照片并经诱导做出指认以及测谎的过程有瑕疵，因此逆转改判无罪。苏耀辉临判之后表达含冤近30年的悲哀，也感谢许多人帮助得以重获清白。对此高检署研议之后认为，本案对于指认程序依据大法官释字384号解释、测谎鉴定和相关事实认定、经验法则与论理法则的推演适用等重要事项都有疏误地方而有违背法令之余，检方已原判决违背法令，依法提起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周姓跟王姓犯嫌赴境外取经返台从事诈骗，联合郭姓嫌犯在台东的包栋民宿设置假公安机房，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主动清查高风险对象，成功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主动清查长期出境诈欺高风险地区的相关对象，锁定这个以周姓、王姓和郭姓犯嫌为首的诈欺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令队长说，
3: 这个诈骗集团他们专门锁定香港民众进行诈骗，初步估算被害人有74人，一线机手先假冒电信客服，谎称被害人名下有一支电话号码，正在发送违规简讯，涉嫌违反电信相关政府法令，等被害人惊慌之后，再把电话转给二线假冒的中国公安来骗取钱财。
2: 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与台东县警局、屏东县警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警台东地检署指挥侦办攻坚搜索。虽然嫌犯每天都会在民宿外焚烧涉嫌诈欺用的纸本文件，不过还是被查获大量赃证物，包括假中国公安制服上衣、假公安服务证、假公安机关标语、笔记型电脑5台、平板5台、犯案手机40支、无线路由7台和98张网络储值卡，当场将郭姓嫌犯及一二线机手共9人逮捕到案。全案依违反刑法诈欺、加重诈欺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台东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苏姓女子接获诈骗集团的电话，误以为涉入刑事案件，账户需遭监管，便在4天内交付新台币180万元，直到对方5度索讨账户的款项才惊觉受骗。案经新北警方埋伏，成功逮捕2名诈团成员。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苏姓被害人表示，日前接获假检警电话，对方声称他涉及刑事案件，要求监管账户并查扣身上资金。由于假检警、假检察官轮番以严厉的口气告知，苏女吓得当即将身上存款共180万元交予对方，不料假检警却5度致电，要求他再面交150万。警方一听，随即告知这个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并派员到面交地点埋伏，见张姓车手以及接应的陈姓收水手现身，立即以优势警力将人逮捕。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家宇说，
5: 现场被查获相关证物，讯后将2名犯嫌依诈欺罪嫌移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张姓以及陈姓犯嫌遭逮之后，对于犯案坦诚不讳，警方将持续刨根彻查上游。此外，板桥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如果接获假检警电话自称要监管账户，绝对都为诈骗手法，应该先冷静致电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

0: 到附近派出所询问，避免遭诈。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一名男子到银行要汇款给越南的女网友，行员警觉是假交友诈骗，通知辖区台南市第三警分局员警及时阻诈，保住男子的38000元。记者为金妮报道。
2: 58岁黄姓男子来到银行要汇款，行员机警通知辖区警方到场，及时阻止了这场假交友真诈骗骗局。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3: 一名黄姓男子疑似遭假交友诈骗，欲汇款新台币38000元给网络认识的越南籍女友。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要求汇款，经警方及行员耐心劝说，成功拦阻汇款。
2: 男子网络认识越南女子，聊天一段时间后，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请求黄姓男子汇款美金1200元协助。海南派出所警员廖少佑、江宗训到场了解后，向男子分析这类先培养感情再开口借钱的手法，正是假交友诈骗常见的套路，成功拦阻遭诈骗新台币38000元。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各种要求汇款的理由就可能是诈骗，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华电信工会不满劳资协商停滞，包含团体协约、加薪、劳退提拨及延退等议题迟迟未获进展，且质疑公司管理与劳权保障问题，今天在交通部前陈情，并决议启动罢工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4: 董事长简志成立即下台。
5: 中华电信工会表示，从董事长简志成上任后，原先期待建立良性劳资互动，但多项协议议题至今未有明确进展，包括团体协约、劳退提拨比率提高、加薪及延退等。工会认为公司未能充分回应基层员工对劳动条件与协商机制的期待。各家分公司分会理事长李庆生说，
4: 我们希望这一家上市会公司要遵守自己所定的行为准则，第五条要关怀员工，要公平、公正、公开的对待每一个员工，要倾听员工的心声。他说对不对？
6: 对。
4: 这个团体协约只有60几条，到现在签不下来，丢不丢脸？
6: 丢脸。
5: 交通产业发展及国际事务司检任暨政郑杰元接下陈情书，并表示会按照程序进行研议。
7: 陈情书我们会带回去研处。
8: 哎呀，这个都是有程序啦，我们就都会照程序去做。
5: 中华电信则表示，在劳资协商过程中，一定会确保公众服务不中断及消费者的权益不受影响，并表示不会放弃与工会的沟通，希望回归和平理性对话正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海委会发布首波海洋有效保育区，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以及和平工业港都获得有效认定。记者尤成报道。
0: 海委会发布首波的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成果，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等三处都获得海保有效认定。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说，
9: 海洋有效保育区的概念就是我们没有要把海洋封闭起来，而是要把好的管理留下来。我们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要要求发展必须承担保育的责任。我们不只是政府在做海洋的保育，而是让全民一起来守护海洋。
0: 获得认定的桃园观塘未开发区场域拥有保育类小燕鸥的栖息地，还有珍贵藻礁生态。透过长期监测、在地参与生态保育公益信托基金的挹注，确保生态环境维持稳定。而台电在彰化的离岸风电水下基础结构形成类人工鱼礁的效果，和平工业区专用港则是透过港区内的珊瑚富裕、栖地营造还有环境教育推动，让工业港区转型兼具教育意义与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场域。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美国加州州长纽松今天下令开始制定一项计划，以减轻人工智慧对就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让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采取这类行动的州。全球越来越担心 AI 可能会让从卡车司机到律师等所有人失业，因为机器正在学习执行过去需要人类才能完成的任务。 这项行政命令将

0: 动员州政府机构、专家、大学跟业界领袖制定关于资遣的标准、就业保险、劳工培训等政策，并更完善的追踪招聘跟裁员状况，以避免发生突如其来的裁员潮。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过了高科，有小客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人的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线以及路肩，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3.6公里三义前，在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北上在林口 B 出口，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快关前，在外侧两线车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过了苑里，153.9公里的外线有木棍，以及153.3公里有铁管掉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三重，在外线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115年训练开训典礼。总统表示，台湾从来不怕挑战，并提出包括善用 AI 科技等三大期许，希望国家有好人才就会有好未来。记者李怡晨报道。
2: 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从民国100年起正式开办，截至114年止，已培育出640名高阶文官，今年共录取34人。赖清德总统出席115年训练开训典礼致辞时，提出三点期许：第一点是务必善用 AI 科技，
3: 政府积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要将 AI 导入百工百业，提升产业竞争力。我们也要让 AI 成为政府治理的强大加速器，各位同仁都是各机关的大脑与神经中枢，我们要善用 AI 工具，提升行政效率，强化公共服务勇于尝试创新的可能性，让政府思维和产业发展都能够同步前进。
2: 第二点则是要贯彻净零转型，朝着智慧永续的目标大步迈进，政府应当以身作则，为国家打造永续发展的未来，期许未来规划各项政策和愿景都要纳入净零减碳的精神。第三点则是要有跨域协力的思维，打破本位主义，推动政策要有前瞻视野，并期盼高阶文官们训练后能够带着更广阔的视野，更强大的能力，回到各自岗位继续为国家打拼。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空军上尉管制官徐展成涉嫌遭吸收后搜集熊三飞弹等机密泄露给对岸，借此获得22万多元的报酬。他到案坦诚犯行，一二审都判有罪，最高法院依国安法贪污等罪判刑7年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前飞官史俊成2008年从空军439联队退伍之后，到中国结识中共节制人员遭到吸收，事后返台找上当时担任空军战术管制连队上尉的学弟徐展成，声称与美国军方有交流，要求提供因应中共军机扰台的应对计划。两个人还以游戏造型、服务氪金等暗语联系。史俊成透过徐展成取得 IDF 战机雄风三型反舰飞弹以及共军军机扰台应对计划等资料之后，交付给中共换取共210万元的报酬，徐展成则获取22万多元。石俊成涉犯国安法既遂的部分，先前被判刑2年2个月定谳，而徐展成到案坦诚犯行，缴回犯罪所得。一审法院通知他，身为现役军人，竟背叛国家，损及军誉和民心士气，依国安法为大陆地区交付公务上因秘密文书罪以及贪污受贿罪判刑7年4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台中高分院酌减改判7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目前遭羁押中的徐展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教育部即刻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并擘画我国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4项关键能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教育部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等研究文献，并征询专家学者意见，提出我国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4项关键能力，包含运用 AI 学习的能力、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与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6: 面对 AI 时代的各项考验，我们不仅只是要教小孩子会用 AI， 我们思考的是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从政策里边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具体的实现。
5: 本计划咨询委员 Google 台湾前董事总经理简立峰说明何谓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
7: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强最强的硬实力，那我们现在需要让我们孩子有 AI 做不到的软实力，同理心、思辨的能力、表达的问题、这个协同的能力，这常常就是我们叫管理的能力。
5: 教育部表示，在国民教育阶段将整合6项子计划为 AI 人才方舟计划，而在高教阶段则规划高等教育深耕计划第3期，预计4年投入117.5亿元，引导全国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系统性衔接 AI 教育，提升国家未来人才整体竞争力。今天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根据调查，有高达84%的癌症病友在确诊后选择继续工作。为了保障癌友的工作权，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呼吁透过强化治疗与就业衔接机制，接力友善的请假机制与增订癌症治疗假等，打造更友善的职场环境。记者杨欣报道。
8: 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表示，有高达84%的癌症病友带病工作，其中经济需求是主因。根据调查，这群癌友常面临请假困境，甚至有近10%的病友因为请假压力而延后或减少看诊，影响治疗品质。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理事长黄淑芳表示，除了请假，治疗带来的副作用也对工作造成实质影响。高达92%的病友表示，疾病影响工作表现，甚至有12.5%的病友因此离职或被建议离职。
9: 建议推动职务与工时弹性调整，支持病友稳定就业。治疗期间，病友最需要的是更有弹性的工作安排，因此我们会建立更完整的弹性工时、职务的调整及过渡性工作机制，协助病友在治疗期间仍能维持基本的收入跟安心治疗。
8: 黄淑芳表示，在癌症普遍转向慢性病化的情况下，企业与政府应该提出相应的调整措施，例如打造癌友友善职场培训，并给予友善企业税负减免或补助，让病友能够兼顾工作与职场。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吕姓老妇人接到自称是台北地震事务所科长的来电，说是遭持身份证变更地号，并要求北上制作笔录。所幸老妇人随即到彰化县鹿港警分局求助，揭穿典型的假公务员真诈财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10: 自称是台北地震事务所科长，打电话给家住彰化福清的吕姓老妇人，核对变更地号代办人身份以及住家地号等相关资料。福兴分驻所翁进凯所长表示，地震所科长并且强调已经协助报案，需要即刻赶到台北市制作笔录。
11: 本分局福兴分驻所员警接获一名老妇人报案，指称接获诈骗集团假冒台北某地震事务所科长电话，并谎称有人拿其身份证欲变更其土地地号等相关资料，其诈骗集团更谎称已协助报警，再由假冒员警要求老妇人上台北制作笔录。老妇人紧张赶忙挂断电话后来求助本所员警。
10: 福兴所员警耐心安抚并协助查证，揭穿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公务员真诈财手法，这才让吕姓老妇人松了一口气。鹿港警分局呼吁，接到类似电话内容，紧急一听二挂三查证，让不肖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南投地区接连发生多起车内财物遭窃案件，南投警分局追查后发现，一名李姓男子专挑未上锁的车辆，将车内的财物

0: 当成深夜提款机，警方最终循线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警方调查发现，40岁李姓男子涉嫌利用深夜时段骑机车四处游走，沿途逐辆拉车门碰运气，只要发现车门未上锁，便立即打开车门搜寻现金、零钱及皮夹内财物，办案手法熟练迅速。不少民众直到隔天准备开车出门时，才惊觉车内财物遭窃，也让车主直呼车子停在路边，竟像是成了窃贼24小时提款机。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2: 经本分局调阅监视器，掌握犯嫌行踪，发现该名窃嫌藏匿在台中市闹区，前往埋伏后成功查缉大案，依加重窃盗罪移送南投地检署，并申请羁押或南投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1: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离车时务必养成下车及上锁习惯，切勿将现金、皮包及贵重物品留在车内显眼处，并确认车窗是否完全关闭，以免成为窃嫌犯案目标。若发现可疑人事物，也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治安。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0: 台南管乐艺术季明天起在新化野营厅展开，记者魏金玲报道。
3: 备受全国乐迷喜爱期待的2026台南管乐艺术季周末登场。文化局专委方明华表示，征选启动以来，各县市报名踊跃，经过评审委员严谨遴选后，40组精英团队脱颖而出，横跨了国小、国中、高中、大专院校，甚至社会团体。
4: 今年我们总共报名了50个团队，后来也因为实在拉得太长，总共大家有听主持人介绍，总共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在我们新化这个场域来做正式的演出，所以我们后来选择了11个县市的40个团队来参与今年的台南市管乐艺术季。
3: 2026管乐艺术季主题是吹响南营，23号由新化国小管乐团的童年享乐揭开序幕，活动持续到8月下旬，每周6日都有团队演出，并推出几点换礼，更邀请深受民众喜爱的新化演艺厅猫淑芬担任亲善大使，化身为充满魅力的喵星乐手。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大港阅兵冰品嘉年华即日起招募摊商，记者徐俊学报道。
5: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大港阅兵去年活动2天就吸引超过50000人次涌入，带动周边店家及商圈业绩成长3到5成，成功创造观光与消费热潮，今年已经启动了摊商招募。高敏玲局长说，
6: 到目前呢也正式对外招募我们高雄甚至我们全国各县市厉害的冰品店家来报名。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除了我们预计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的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5: 活动串联商圈优惠及在地特色店家合作等资源，让民众在大啖冰品之余，也能深入认识哈马星的历史脉络与产业文化，感受高雄港都魅力。大港阅兵摊商招募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15号截止，因为摊位数量有限，活动将采取审查制，参与店家需符合卫生局检验合格规范，呼吁有意参与的品牌店家及职人把握时间报名。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这到底眼里这游戏够别个够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now they show me I've a coast on.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284.3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先前在内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有自小客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线以及外路间。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车都不好走。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202公里，快关前在外侧两线车道正在处理连接 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东向左营蹲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三重外线有事故发生。台88线东向的3.1公里，过了凤山，先前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的不勾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嘛提醒你，为115年1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5: 红茶、
6: 绿茶、
5: 乌龙茶、
6: 咖啡、
5: 卡布奇诺，
6: 咦，
5: 百香果茶、
6: 花茶、
5: 水果茶，
6: 咦，
5: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6: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7: 欢乐午茶。
5: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

22号礼拜五、哦、来到了 Happy Friday 了，那呢非常关心哦，非常关心这个天气的状况，看起来这个天气呢都还是比较炎热一些的哦。那目前呢整个天气的部分呢来到了这个高温的部分哦，有关这个西半部的高温大概是落在31到35度，东半部呢则是在29到33度，那呢还会受到一些焚风的影响哦。那为什么会这么热呢？本来是想说这个本来呢这个西南气流的部分呢还是在沉降，所以呢这个封面系统还没有明显的影响台湾，因此呢未来一周整个趋势来说都还是比较炎热的。另外呢这个在封面前缘的金门和马祖、也要小心一点，可能会受到这个云量比较多，能见度啊或是云雾会比较受到影响的状况，甚至呢中央气象署还持续针对金马呢这边发布浓雾特报，所以呢往返台航班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了。那今天的天气呢，台南市呢为橘色灯号哦，有38度极高温的这个出现的几率。那云林、嘉义、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呢是黄色灯号，也是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个天气很炎热的关系，记得一定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那预防呢这个热伤害的状况。在室内工作呢，也要保持这个通风跟凉爽哦，比如说呢开开冷气，或者是呢记得吹个电风扇，用冰袋降温。那也要特别留意慢性病患者啊、长辈跟小孩们的体温的状况哦。那再来呢，晚上呢到隔天晚上、哦、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还有一些地区呢会有一些路上的强风警报，包括是在兰屿，然后桃园、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屏东县、连江县等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速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啊，再请特别留意了。不过呢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呢好消息是这个周末感觉就不会下雨了，所以呢您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您的周末生活咯。好，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3.6 公里处，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道路段外侧呢，道路跟路间呢有货柜车疑似抛锚停放在这里，那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经过的时候再多留意了。那北上跟南下的路段整体路况卡卡拢北拜哦，那提醒大家再留意了。不过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哦、在湖口服务区过后，指标在88公里处有一起事故发生，也造成这边呢车多有回堵的情形，时速低于20公里。南下部分呢，在指标这个过了头份之后166到167公里处，这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那呢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北上的153.6公里处呢，153.9公里处的苑里到通宵路段，还有153.3公里处呢，这个地方外侧道路呢有散落铁管，然后也有散落这个木棍啊，所以呢从苑里到通宵路段外侧车道，请您多加留意、哦、有木棍或者是铁管散落在这里。那在持续往北上的140.3公里呢，西湖服务区到通宵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在202公里处，靠近快关交流道外侧的两个车道呢，有一台连接车、一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这里。目前车流量还是正常的，但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小心。省道部分，台17线哦，北上在4.6公里处，清水往高美路段呢，这个方向哦，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外呢，内侧车道有施工，请您特别小心了。此时在往北上的清水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呢，这边都是在施工当中的哦，所以呢，有一段施工的距离，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以上呢，如果任何路况被更新，还是被补充的，都请你卡好警告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感谢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魏如萱 feat 影子计划的《我的菜》。

0: 这一首歌是魏如萱 feat 影子计划的《我的菜》。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目前来到了下午的1:13，我们关心一下台股的指数行情。目前上涨了950.54点，来到42,318.75点，成交金额为10,938.31亿。上柜指数上涨13.12点，来到422.92点，成交金额为2,399.58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658.08点，来到63,342.2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2.80点，来到7,848.3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09.76点，来到25,696.28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8.96点，来到4,096.24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呢，在这个北上的 153.6 公里处，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道外侧呢，跟路间呢，这边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放警告标志。在持续往北上呢，在113公里处头份交流道之前，这边有一些散落物。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流又比较多一些。那南下部分呢，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呢，这边从大概是79公里处84公里处到89公里处呢，都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的，还有这个急速定点的状况哦，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真的比较慢一些些。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182到185公里呢，南屯到王田路段呢，这边内侧车道有正在进行割草哦，所以呢这个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2点，请您经过这个南屯到王田路段再多加留意了。除此外呢，在南下的这个225公里处哦，北斗到西螺路段这边也是有散落物，经过的时候再多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 153.9 到 153.3 公里，苑里到通霄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有散落一些木棍或铁棍啊，请听您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那持续的北上呢， 140.3 公里的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这边中间跟外侧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南下部分呢，则是在202公里靠近快关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呢，有一台连接车跟一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的在处理当中。

省道部分，台十七线在北上的 4.6 公里清水往高美的路段哦，这边呢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内侧道路都有施工哦，内侧跟外侧都有施工，提醒您小心的行驶。那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从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在过了大鹏路之后呢，这边采施工封闭，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哦。再来呢是进化北路双向在崇德路至卫道路的内侧车道，这边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哦，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了。此外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太平路至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提醒您经过这些施工点、散落物点或者是有事故的地方，都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这一首歌是曾沛慈的《偏爱》。那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有一些比较瓶颈点的地方，包括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在 215.6 公里处的北斗到园林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闪避。那在北上呢，整体路况还不错，但是南下的部分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呢，这边车流是比较多的哦，可能是因为受到刚才88公里的事故影响，虽然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但呢后方还是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这边呢从指标84到88公里处呢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真的比较缓慢一些。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225公里处的北斗到西螺路段，这边呢也是有散落物掉落，经过的时候再小心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202公里处靠近快关交流道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一起连接车跟一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 152.6 公里处的清水地磅站，这边动态地磅站呢发生异常的状况哦，所以呢请这个大车或者货车司机还是要照常过磅哦，虽然没有显示，但还是请您要进入地磅站。

0: 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即使明确指出疾病或症状名称，但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用语描述暗示，也视为危险用语，搭配整体表现就可能被重罚500万元。记者尤柔纯报道。
1: 食品广告网红业配分享使用心得，资讯足以引导消费者连接到消费管道，就算是广告，为避免广告业配用动画、社会通俗用语，像是三高、肝火、血浊、危险用语来暗示疗效，食药署订定指引红线。企划科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伟之说：“
2: 你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的用语暗示。”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写这边写这样的字眼，再搭配上你整体其他的一个表现，而有误导消费者可能会有涉及医疗效能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广告的模式，是不是违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表现，而不是说你写什么字就一定是违规，或者不写什么字就不是违规，而是你那个意向出来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觉得应该去买你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可以去会对我的身体的疾病有所治疗，那这样子你的产品就有涉及违规广告的情况。
1: 食药署表示，希望透过正面辅导业者，而非都是以财罚方式来处理，让业者有指引可以依循。如果业者仍违规，依食安法最重可以处4万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毕业季求职潮来了，高雄市青年局将在5月28号举办新媒体人才职涯媒合会，集结24家企业，次数超过100项职缺，从新媒体、数位行销到 AI 应用人才都有需求，部分职缺月薪甚至上看8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次参与征才的企业横跨科技、电商、零售以及品牌产业，其中有业者寄出远端办公等弹性的制度，也有企业招募 AI 智慧代理人开发、品牌行销企划、社群经营以及数位内容相关的人才，显示 AI 与新媒体的应用正在持续的扩大。除了企业现场征才之外，也安排了免费的履历见解以及职涯咨询服务，让求职者可以提前了解产品的需求以及面试的方向。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4: 因应 AI 技术快速发展，产业形象人才需求强劲，青年局高雄新媒体人才培育中心打造人才培训、考证到职涯媒合的一条龙服务，协助青年精进职涯技能，全面提升竞争力。”
3: 青年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欢迎应届的毕业生以及对新媒体产业有兴趣的青年踊跃参与。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鼓励民众在暑假期间培养数位素养，苗栗县立图书馆推出免费系列课程，从实体授课与线上视讯课程双轨并行，6月15号起陆续开放网络报名。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立图书馆推出暑期免费数位系列课程，提供舒适安静的学习环境，鼓励民众在轻松氛围中培养心智与技能。图资科科长王森龙说：“
6: 我们在这个暑假的期间，我们开了很多的课程，尤其我们这视讯课程是从6月29号登场。我们希望说，民众能走进图书馆，玩出数位新技能的一个系列的课程，包括。”像个人品牌与 OBS 的商业直播的部分，另外 Canva 图文排版与影像处理，然后还有那个行动装置 AI 效率工具深度应用，这样等等的课程。
5: 王森龙科长指出，数位能力已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基础，本次课程兼具实用性与多元性，依不同学习需求规划线上与实体课程，各梯次将于开课前2周开放网络报名，相关资讯可至苗栗县政府苗栗县立图书馆网站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金门及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各位景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欢迎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来关心一下中部部地区目前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5.6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之间呢，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那请您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了。持续往北呢，在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后呢，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南下部分呢，在指标81.8公里哦，湖口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一起事故，这边车流是比较多的。再持续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请您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南下部分呢，整体路况还不错啊，经过还是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哦。国道三号北上，在140.3公里的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南下，在202公里靠近快关交流道这边外侧两个车道有发生一台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的在处理当中。那后方的车流量有比较多的状况，提醒您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也注意好车前动态。省道部分，台17线北上，在4.6到4公里之间的清水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呢都正在进行施工当中，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目前关心一下台股的收盘哦，那中场呢上涨了899.76点，来到收在42267.97点，成交金额为11884.32亿，涨幅大约2.18%。上柜指数上涨13.45点，收在423.25点，成交金额为2612.67亿，涨幅大约3.28%。雅股日经指数上涨了1729.38点，来到63413.3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44.77点，来到7860.3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10.50点，来到25697.04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0.48点，来到4097.76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5.6公里处哦，这个北斗到园林交流道之间的路段呢，这边有散落物在中间车道掉落这个轮胎皮，那呢持续的回堵了，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哦，回堵了大概是2公里左右。这个有听众反映，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开始有回堵的状况了，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了，或者是您可以提前做改道。持续往北，在湖口服务区路段呢，前后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部分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呢，南下的这个182到

85公里之间南屯到王田交流道内侧车道呢，这边有在进行割草的作业，预计呢这个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2点。国道三号北上，在153.9到153.3公里的院里到通宵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有散落铁管跟木棍。那持续往北，一直持续到这个140.3公里的西湖服务区到通宵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跟外侧也都有轮胎皮掉落。提醒大家哦，从院里一路到西湖服务区，再到通宵呢，这边都有一些木棍啊、铁管或轮胎皮，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您的行车安全。那国道三号南下，在202公里靠近快关交流道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一台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52.6公里处，清水的动态地磅站呢，目前显示异常，还是请大车跟货车司机要依正常的状况过磅哦。那台17线呢，北上在4公里处哦，到4.6公里处的清水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呢，还是请您特别留意这个施工车或者是施工人员，那也请留意自身的状态哦。

这首歌是赖渝乔的《昂昂》。目前呢，这个翡翠水库呢，最近有开设它的翠账号哦。那呢，发现了在前天呢，分享了一张保育类野生动物麝香猫现踪的珍贵照片。那呢，记录这个保育类麝香猫在白天活动的状态哦，形容它行踪隐秘、灵巧优雅，那展现了自然生态的活力。那呢，大家都觉得很难得哎，因为其实麝香猫哦，它是夜行性动物，所以被白天拍到是相当罕见。见的部的状况哦，那很多网友都留言说，哎，这超级国宝哎，而且第一眼还以为是浣熊。那很少呢会在台湾看到麝香猫，应该是说很少也有人知道台湾也是有麝香猫的吧。感觉很像浣熊加上虎斑猫再加上狐狸的综合体，这个网友描述的好贴切哦，真的是非常可爱耶，不管是浣熊、狐狸还是这个虎斑猫，真的都是很可爱耶。那呢，大家也表示哦，这个第一时间会讲到这个麝香猫咖啡，对不对？高级的咖啡。那农业部也特别说明哦，台湾的麝香猫与东南亚生产麝香咖啡的野子猫不是同一种物种，台湾的麝香猫主要是以小型的鸟类、昆虫等当作食物，它其实是不吃咖啡果的。那农业部也指出哦，这个麝香猫属于台湾珍贵稀有的保育类野生动物，主要是栖息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低海拔地区。近年来呢，也有发现哦，藤枝地区的麝香猫族群数量有稳定的上升，甚至呢，在1500公尺到1800公尺的山区也能观察到它们的身影。那这也象征了我们翡翠水库呢，长期维持生态保育的成果的展现哦。那呢，水库除了肩负供水功能，也提供了这个野生动物的安全栖地，这个代表呢，整体的生态系呢是比较健康平衡的。也提醒大家哦，如果在民众野外看到这个麝香猫，应该遵守三不原则，包括不干扰、不驱逐、不追赶，那保留适当的安全距离空间，让这些珍贵又神秘的野生动物可以持续自在的生长哦。然后呢，大家也可以上翡翠水库的翠看看那只可爱的麝香猫哦。好的，目前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15.6 公里处，北斗到园林交流道路段呢，中间车道的轮胎皮，目前高工局表示呢，这个轮胎皮已经移到路肩了，那呢这个地方呢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哦，安全的减速一下。那北上的部分呢，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也是从湖口一路到接近竹北的路段走走停停。此外呢，南下的182到185公里之间的南屯到王田路段那一侧车道呢进行割草作业，等一下呢在大概2点的时候预计会排除，我们也在持续的跟大家做更新。南下的部分呢整体路况还不错，请您呢经过的时候还是再多加的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在 153.9 到 153.3 公里的苑里到通霄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散落木棍跟铁管，持续往北的 140.3 公里也是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中间及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省道部分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52.6 公里清水动态的地磅站这边显示异常哦，那请大车跟货车司机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照常的过磅哦。那台17线这个部分呢，在北上的 4.6 到4公里之间的清水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施工，请您小心行驶了。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拨金共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我们来听范晓萱的 Sometimes， 在她的歌声当中等待2点整的准点对时及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5.6 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8公里过关庙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间，继续往南 360.9 公里同样过关庙路段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经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使到台86线西向 4.4 到 4.3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有大型塑胶制品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祖宗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这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将。
3: 什么校长兼弄将？我还没完全退休嘞哦，而且吼，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嘞。你莫叫是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2: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3: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嗯呐，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2: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3: 嗯，啊，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2: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伫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3: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董事长吼，较妥当。
2: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3: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2: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3: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2: 哈？什么呀、啊？当署长。
4: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妈妈，我们家的客厅好大哦，
6: 而且你有没有听到客厅里充满了笑声？
5: 所以我们家有欢乐大客厅。妈妈，我去准备开水，还有拿水果跟擦桌子。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我们今天呢，欢乐大客厅呢，邀请大家谁来坐坐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预防科周怡和周警务正。警务正您好。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好，今天呢特别邀请了这个犯罪预防科，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打击犯罪很有一套，那呢我们也是要教大家怎么样预防这个诈骗犯罪哦。那请问一下这个周怡周警务正哦，最近呢目前呢因为这个诈骗很夯嘛，就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哦，就大家好像很容易会遇到，那这个从今年年初开始这个受理诈骗案件最多的，跟就是最让人家大家会感到这个损失金额比较高的，大概是哪些类型的案件呢？
8: 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现在跟大家说明一下近期的这个台中市这个诈骗犯罪的趋势啊。那经我们统计呢，115年一月到四月受理诈骗案件件数最多的前三名的诈骗手法，就是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骗跟假交友投资诈骗。那至于在财损部分呢，最多的前三名的诈骗手法是假投资诈骗、假交友投资诈骗跟假检警诈骗。那综合以上来讲呢，就是以三类的手法最需要防范，就是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骗跟假交友投资诈骗，这三种需要防范。
7: 哦，所以呢，其实他们有重复到，他们的网络假投资诈骗跟假交友诈骗，他们是有重叠到的，甚至是有时候会一起使用，对不对？
8: 对，其实综合来讲是两种，就是网络购物诈骗跟假投资诈骗。那假投资诈骗呢，因为是借由交友信任对方，所以还有一种手法就是信任对方的假交友投资诈骗。
7: 那你们在
8: 是的，
7: 那你们在这个打诈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部分，有什么现在目前有什么成果，或是在打诈过程中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8: 对，因为现在市民朋友也很关心打诈的问题哈。那刚刚有讲到这个犯罪趋势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那我们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在执行侦防诈欺犯罪工作上啊，已经连续6年获得内政部警政署评核特优。那这不是一个评核等级哦，背后代表是我们全体员警治理纪业、守护市民财产的决心。那我们整个成效来看的话，今年一到四月在强力扫荡方面啊，我们共破获诈骗集团242件，那弃获的犯嫌是1759人。那此外呢，我们也积极的推动跨领域的联合合作，在既有的警营、地震跟地检署联组方面，我们已经成功拦截了超过4亿元的不法汇款，让市民的血汗钱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那令人欣慰的是，在今年一到四月呢，受理诈骗件数呢较去年同期也下降了12%，而财损的金额部分呢也是大幅的下降32%。这也说明了我们在预防宣导方面也发挥了实质的效果。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诈骗集团在台中无所事事，然后也请市民朋友们放心，打诈台中队会持续守护大家的财产安全。
7: 原来你们的目标就是要让诈骗集团失业就对了。
8: 是的是的。
7: 好，真的太不容易。没错，我们就是目标就是让诈骗集团失业，然后让我们的景气复苏，不然大家的钱都被骗光光了。那呢，这个打击的成效真的很厉害耶，就是这么多件，而且呢整个财损金额也下降了许多。那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什么特殊的案例，或者是这个诈骗手法最严重的状况要跟我们分享的？
8: 对，就是像刚刚所讲的这个趋势来讲哈，还是以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哈，就受理件数是最高。那也要提醒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上网购物或者是去拍卖平台购物的话，要记得避免透过私讯和社群媒体交易哦。那常见就是他会要求你离开这个平台，改用私赖啊或者是其他通讯软体进行私下交易。那有关于不明的店家资讯跟一些不明的代言或者是一页式网站购物啊，也没有办法确保交易的安全，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在官方平台沟通跟交易。那现在呢比较常见的这个手法就还有三种，要请大家如果看到这三个关键字呢，就可能是诈骗的模式。第一个就是金流验证，第二个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第三个是需要签署金流保障协议。其实这些都是诈骗的话术，千万不要被骗哦。
7: 请问什么是签署金流保障协议啊？这个是我们在购物网站上会看到的吗？
8: 通常诈骗集团呢就是会请你加一个专员，类似专员服务的

0: 人员，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你的账号呢是不能使用的，钱没办法汇进去，需要签署一个金流保障协议。那其实这就是一个诈骗的话术。
1: 哦，所以那个也是假的，包括他那个页面可能也都是，应该不是可能，是应该就是假

0: 对，主持人说到关键了，诈骗集团现在这种远端操控的心理战哦，首先他还是会假冒银行客服或者是政府的监管单位，那打电话给你说，哎，你的账户有安全问题哦，或者是涉及洗钱防治法等刑案，为了解决问题，他们就会要求你跟他开启这个视讯通话，然后一对一上线指导，然后听众朋友你就会看到视讯对话的画面啊，对面做了一个穿制服或是看起来很专业的客服，那你的戒心是不是就放下来了？
1: 对呀，感觉对方看起来是真的呢，那这样是不是我就掉进陷阱里面了？
0: 对，其实这就是陷阱的开始，那他就会引导你要点开手机的行动支付或者是网络银行的付款码或者是提款码，那现在因为很多银行的 APP 为了安全都会禁止手机萤幕截图的功能，那这对诈骗集团来讲哈，他还是非常的聪明，他知道说这样没办法截图，所以就会用很专业的口吻跟你说，请你拿家人或者是另一只手机对着这个萤幕把这个 QR code 拍下来传给我们做身份验证。
1: 哦，所以大家可能会以为说，哎，只是 QR code 或是这好像跟钱没有关系，其实它就是个验证，传过去之后是不是就完蛋，要被骗光光了？
0: 对，其实结果就是钱会不见。那听众朋友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哦，付款码、提款码或者是本质上这个就是金钱，它不是普通的条码，它就是你的钱包钥匙。那以前诈骗集团还要骗你到 ATM 把钱汇过来，现在不用，只要你一翻拍一传过去，诈骗集团在远端电脑那边拿到照片，只要几秒钟感应器一刷呢，就远端把你的钱刷走了。好，或者是他是在超商就把你的现金领出来，这个速度快到连我们警方想去拦阻都会来不及。
1: 我真心觉得诈骗集团的工作效率也是蛮高的，以前都还要骗你去银行，然后跟临柜讲东讲西，还要教你去临柜操作，有没有？现在叫你拍个 QR code 给他，他就当作是那个付款的扫码的钱包，就会把你的钱拿光光了。所以这真的很危险，就是这动作真的很快，因为扫一扫
0: 也升级了。
1: 对，所以大家，我们今天也是来让大家升级的、哦、所以最后呢要请问一下警务长警务正哦，那请问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最核心的一些防范口诀，或者有什么 PEPO 要告诉我们大家的，只要听到或看到有警觉性，我们就可以马上互相提醒。
0: 对，针对这些诈骗手法呢，各位听众朋友麻烦一定要警句三句话在心里，那回去呢也要告诉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还有身边的朋友，第一个就是叫你拍条码100%是诈骗，真正的银行或警察绝对不会叫你翻拍条码转过去。第二个，视讯是不能验证身份的哦，那只是诈骗集团的舞台剧啦，看到穿制服穿西装的视讯请立刻挂断。第三个，要记得这个口诀，条码一外传荷包全清空，翻拍萤幕不安全，条码给人钱不见哦。如果心中有任何怀疑，不要犹豫，一通电话直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拨打110报案，保护好自己的钱包，好，才不会让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手中。
1: 没错，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现在我们都是以那个数位，都是以这个条码，甚至有时候都是以网络为主，所以呢诈骗集团就会变成说他不用请你到实体去了，他现在只要叫你翻拍照片，或者是提供刚才说的什么金流验证码，或翻拍这个 QR code 的条码，他就会得到你的钱了。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叫你翻拍条码的哦，这个就有问题了。那呢视讯验证呢，这个都是假的哦，现在视讯也是有可能是 AI 在那边啊哦，所以呢这个一定要特别小心，不是说看到人就以为是真的。
0: 没错 的，
1: 对，最后呢就是呢这个条码，刚才警务正有说这个条码等同你的钱包咯哦，哎，给你条码等于钱包，没塞个钱包好巴郎哦，不然你的钱就不见了。
0: 对对对，没错的，
1: 是的。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碰到这些你不太清楚的状况没关系，我们可以去警察局，可以去辖区的派出所、我们的促逼呢，这个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呢都会协助大家做厘清，或者是呢花个几分钟打电话打165反诈骗专线哦，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搞不好可以给你省下几千万几百万的这个退休金。
0: 是的，那我最后再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就是有两个法宝给大家，一个就是165反诈骗专线，那它是24小时啊都可以打电话来做咨询，那另外一个就是打诈仪表板，如果民众在那个上网的时候可以把这几个关键字打诈仪表板输入，然后就进入到这个网页，那这个地方啊也会有最新的

0: 讯提供给您。
1: 嗯，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诈骗的类型、案件、财损，或者是他们常见的状态的模式，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的，非常谢谢今天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预防科的周怡和周警务正告诉我们最新的诈骗资讯，也升级了我们的这个防诈的意识跟装备哦。非常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呢，收到最新的消息哦，在国道四号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靠近后丰交流道的匝道出口这边呢，内侧车道有大货车的轮胎皮散落，那外侧车道的减速车道上停放着抛锚的大货车，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了，在 14.1 公里处靠近后丰交流道的匝道出口。那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这个 215.6 公里处，北斗到园林交流道的这个轮胎皮散落物呢已经移到一路间了，但是这边后方的车流还是比较多、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还是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在靠近湖口服务区的88公里处有发生事故，那也在这个湖口服务区前后造成车多回堵的情形，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现在时间下午的2:29，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2:30的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国中女学生疑似长期的遭到同学的霸凌，高雄市议员在议会揭露事件，市长陈其迈回应强调，市府对霸凌零容忍，如果校内的处理有问题，市府将会接手调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议员指出，这名女学生长期遭到同学以不当的绰号称呼，还疑似遭到集体的排挤与羞辱，甚至被剪头发，照片还被放在网络上面嘲讽。她也质疑学生疑似过去就曾经因为霸凌的问题送医评估，但是因为校方没有及时的掌握状况，显示教育、社政与医疗系统间的横向联系仍有待加强。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2: 那霸凌呢，其实现在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对每一个个案都能够掌握，不要说这个轻易的把它放掉。所以如果在校内的这个霸凌的这个申诉呢，有碰到任何的这个疑义，其实可以直接透过不管是1999教育局或者是市长信箱这个我们都会有我们的普及的委员会来接手，所以所有的霸凌的案件我们都会非常的用心来做处理，也请家长放心。
1: 市府也表示将会持续的检讨重大个案的处理流程，希望不要漏接任何的案件，避免学生在校园中持续的受到伤害。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遭到不孝的人士冒用名称与头贴照成立社群推销课程，教育局已经通报警方备案，呼吁民众不要轻信假冒的网页。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近日接获热心民众反映，有看到以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名义的脸书专页投放广告推销各种课程，对方并提供 LINE 的连结吸引民众加入不明账号，意图诈取个资。教育局在第一时间发布正式声明澄清，并向脸书检举冒名的行为，同时通报165全民防骗网并报案。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0: 目前该假冒的网站已经下架，但仍有相关的资讯以及在赖群有假冒的资讯在流窜，所以本局在此也呼吁民众，如果有收到相关不实的讯息，能够共同检举遏止诈骗行为。本局也澄清，我们不会以任何的形式强迫推销课程或者是索取个人的个资。
1: 教育局提醒民众，没有官方 LINE 账号，请认明官方脸书粉专教育花露米，若再看到类似冒名的粉专或是 LINE 社群，请协助按下检举，若有相关权益因此受损，也请报警追究。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长辈恐慌或者是一时的心急来行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结合民间团体走入社区的活动中心，以接地气的方式宣导，提醒长辈要保护自己的辛苦钱。记者徐俊寿的报道。
3: 警方一开场先向长辈介绍打诈仪表板的功能，并传授长辈如何操作浏览网页，增加自己的防诈防护力。另外还问长辈说，如果有人叫你不要跟家人说，赶快去 ATM 操作，你要不要跟家人或亲朋好友说要不要去操作？现场长辈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越是叫我不要说，我就偏偏要说。防诈重点在欢笑声中深植人心。屏东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务员李新燕说，
4: 许多长辈其实不是不懂，而是太善良，太替家人操心，才会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特别强调，只要遇到可疑状况，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要保持冷静，先挂电话，再向家人里长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就能大幅降低受骗风险。
3: 屏东县警局提醒，真正的警察、调查局或是地检署等司法机关不会监管账户，不会要求保管现金或银行存部或印章，更不会要求提供密码。接到类似电话，一定要提高警觉，马上挂断电话。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6度，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人生短短几个秋，
7: 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8: 哇，好美丽的 lady， 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7: 哦，是帅哥耶。哦，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8: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 My name is Balaji。What's your name？
7: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巴拉鸡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巴拉。
8: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鸡非彼鸡，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鸡，名巴拉。My name is 巴拉鸡。
7: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巴拉季，季先生你好啊。
8: 耶，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 我有这个 proud， 请你喝杯 coffee 吗？
7: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咯。
8: Thank you，
7: 好不错啦。
9: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

0: 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彰化路段走走停停，在持续往北王田到南屯路段呢，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尤其这边的车速呢，时速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比较的缓慢。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头份之后呢，这边有施工哦，所以也导致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国道三号北上呢，在这个140.3公里的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南下的202公里处靠近快关交流道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发生一台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四号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这个14.1公里处靠近后丰交流道的匝道出口，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内侧车道呢有完整的轮胎皮都散落在这里，提醒你呢经过的时候小心了。那如果任何路况要更新还是要补充，都请你开好警讯，电话是0800-000-123。
2: 姐姐，你们喜欢去公园玩吗？
3: 我超喜欢的，因为在那里可以跑，还可以笑，
4: 还可以玩游戏，我也很喜欢。
5: 玩出绿日常，一起去 park 吧。
6: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好，我是蓉蓉妈咪，
1: 我是菲菲姐姐。
6: 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所以我跟菲菲姐姐又要来公园玩了。而且我们今天是要去参加小朋友的运动会哦。
1: 走到这边的时候，发现这个公园里面好多人哦，上面写着阿苏博哟，是什么意思呢？
7: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一位日文老师，你们可以称呼我小静老师。阿苏博是什么意思，你们猜猜看，有人猜对了吗？就是日文里一起玩的意思。日本的小朋友在公园里呀，如果看到啊，我好想跟他一起玩哦，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就会靠近这个小朋友，对他说：“阿苏博哟，一起玩嘛。”所以各位小朋友，如果你有机会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在公园里看到日本的小朋友，想要跟他一起玩的时候，可以怎么说呢？阿苏博。哇，小朋友，你们说的好棒哦！
6: 阿苏博，一起玩，就跟我们的节目一样的意思哦。玩出绿日常，一起去 park 吧。
1: 那今天的公园欢迎官是谁呢？
2: 叽叽叽叽叽，我是里信公园的松鼠情报员，欢迎你们来公园玩。听说今天有很多小朋友要来参加一场运动会。其实我也好想参加。先跟大家介绍里信公园的设施，有益智攀爬网、轮椅荡秋千、玩沙桌等等等等等。尤其是这个益智攀爬网是小朋友的最爱，他们都说长得很像瓢虫，我也觉得很像。对了，公园旁边有一座图书馆，叫做李克勇纪念图书馆。所以我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里信公园玩之前，都会先去图书馆看书哦。啊，差点忘了，我是出来打探消息，看看小朋友来公园玩什么，还要回去告诉我的松鼠伙伴呢。
6: 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张学礼，4岁。
6: 你跟谁一起来？
8: 我跟妈妈还有爸爸。
6: 那你看看你的名字在哪里？
8: 但是我不知道名
9: 字，报名的名字对不对？嗯，说我叫轩黎，英文名字叫 Obi。
6: 赶快去看看报名那边有没有你这个名字哦。
10: 你知道你报名的名字了吗？
8: 我知道，我以为就是 Obi。
6: 是这个吗？
8: 对。
6: 在公园都玩什么游戏？
8: 都是玩躲猫猫。
6: 你都跟谁一起玩躲猫猫？
8: 妈妈的朋友。
6: 妈妈的朋友，那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8: 小朋友。
6: 跟你一样大的小朋友
11: 品毅，他是我的好朋友。
6: 那你几岁？
11: 3岁。
6: 你叫什么名字？
11: 刘品生。
6: 所以你叫生生。那你今天来公园做什么？
11: 参加活动。
1: 你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吗？
11: 对，我第一次来参加。
12: 不是跟我吗？
6: 你是

0: 我叫恩恩，我六岁，我念黎明国小一年级。
1: 那你怎么会知道公园有这个活动？
0: 是妈妈帮我报到的，很好玩。
2: 运动会即将开始，小静老师把来参加的小朋友分成蓝队和黄队，而且还要选出队长。
3: 我和菲菲姐姐也被赋予了重责大任，协助两队取队名，还有设计队伍哦。
1: 身为队长的 Joyce， 你们要取什么队伍？动物呢，还是水果？
4: 动物。
1: 恩恩，你提一个，你有什么动物可以当我们的队名？
0: 狐狸、
5: 颈鹿、
1: 长颈鹿、
6: 大象。
1: 所以我们有大象、长颈鹿、
0: 狐狸。
1: 狐狸，队长。
7: 雪貂。
1: 我们有四种动物，票选一下好了。队长
7: 觉得雪貂好的人举手。
1: 目前只有一票。
7: 觉得狐狸好的举手。
1: 两票。
7: 觉得大象的举手。
1: 两票。
7: 觉得长颈鹿好的举手。
1: 三票。
7: 长颈鹿获得三票，所以我们这队就叫做长颈鹿。
1: 那我们这一队就叫做什么？华华，
8: 长颈鹿，
9: 长颈鹿队。
1: 好，我们这一队就叫长颈鹿队。副队长，我们来设计一下我们长颈鹿的队伍。
0: 长颈鹿赞，
7: 长颈鹿棒，
1: 长颈鹿
10: 很可爱。
1: 大家一起喊
0: 加油加油加油
11: 加油加油加油，
1: 好棒哦！
12: 加油加油加油，
13: 好好哦，好厉害，来我们准备啦。
2: 那大家对于队名有什么想法吗？队长，你觉得想要叫什么名字？
0: 我们这个队叫第一名队。
2: 第一名很棒，还是第一名很厉害，还是第一名 go go go
0: go go go？
14: 第一名，第一名 go go go。
2: 哦，很棒哎。奥比，你要讲一下吗？我们的队呼。
15: 第一名，第一名 go go go。
2: 队长，
0: 第一名，第一名 go go go。
2: 我们一起喊好不好？
16: 第一名，第一名 go go go。
13: 下呢，我们会站两边。那现在长颈鹿队在我的左边，第一名队在我的右边，在球门的左右。我们要猛攻对方，比方说我如果是第一名队的，我就要一直丢丢丢，最后看谁攻对方城堡的球最多。
1: 长颈鹿队队长带着我们的小小队员站到丢球线这里哦，我们来排一下队伍。如果等一下呢是一起丢，我们就要拿了球就要怎样
0: 丢？
1: 丢去哪里？丢到第一名队那里，是不是队长？
0: 对。
1: 平常有没有常常丢球？恩恩，
0: 没有。
1: 等一下要使出你的力量好不好？
0: 好。
1: 你说可以使出什么力量？
0: 我在家里平常练棒球，
1: 就是丢棒球的力量。
0: 可以。
1: 华华有没有信心？
0: 有。
2: 队长，队长，我们赶快跟我们队员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我们是要怎么丢啊？
0: 丢过去，有人丢过来的时候丢到地板，然后捡起来再丢过去。
2: 等一下，我们拿到球之后，谁要负责丢？谁要负责捡球？还是拿到球就丢？
0: 拿到球就丢。
2: OB OB，
17: 我等一下拿到球会往外面丢，
2: 丢到长颈鹿队吗？
17: 对，我们第一名会赢的。
2: 那呢，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呢201公里处这边呢，在这个园林路段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再继续往北上呢，新竹到竹北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南下部分在头份交流道过后，因为施工点的关系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都留意了。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202公里靠近快关交流道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一台连接车跟一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14公里处靠近后丰交流道的出口，内侧车道呢有一些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外侧车道呢则是轮胎皮的主人大货车哦抛锚停放在这里，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在多加留意。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52.6公里处的清水地磅站呢，这边显示异常哦，提醒大家还是呢大车或者是货车司机还是一定要正常的过磅哦。那蓉蓉妈咪跟菲姐姐他们的比赛结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1: 结果出来了吗？是第一名队，第一名，
16: 第一名，第一名 go go go。
1: 狼姆苏丁，第二个游戏啊，叫

0: 跟小精灵大战，我们长颈鹿队全力出击，终于
1: 长颈鹿队胜利！耶！哇
2: 哇哇！实在是太紧张了，所以小静老师决定要缓和一下气氛，特别安排了他的日本朋友来教大家折纸。要折什么呢？
0: 折一个可爱的女娃娃。因为去公园玩的那一天已经是快接近日本的女儿节，而这个是日本的习俗哦。
3: 那我先用日文说明，小金老师翻译成中文。好，那开始哦。
4: 先拿色纸。
3: 先に絵がない方を自分に向けてください。
2: 好，次は。
5: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静老师。各位小朋友知道我们台湾的儿童节是在哪一天啊？答对了，就是4月4号。日本他们有没有类似的节日呢？答案是有的，是在3月3号，这个叫做女儿节，是专门属于女孩子的节日。这个女儿节呢，一开始只做成人形娃娃，想要把小朋友可能会发生的生病啊、病痛啊转移到这个纸娃娃的身上。父母希望神明啊，请不要让我的小朋友生病，就让他所有的病痛都让这个纸娃娃来代替吧。所以这个纸娃娃他们会放在河里流掉。到了现在，女儿节就变成比较富裕的家庭呢，会在家里放上好多层的人形娃娃。这个人形娃娃，各位小朋友可以想象成你们很喜欢的公仔，就没有放到河里或海里流掉咯，放在家里摆饰欣赏就可以了。那万一房间也没有那么大，日本人呢就会放一个男生代表国王，那另外一个女生代表皇后，在家里摆饰。诶，女儿节他们都在吃什么啊？日本有一种食物叫做鳝寿司，它没有外面像军舰寿司有那个海苔，鳝寿司被打散的寿司，它就是用木盆醋饭啊全部打散在里面，拌一拌就变成鳝寿司。这是日本女儿节的习俗。
4: 小小棒球手，
0: 目前第一名队和长颈鹿队的战绩是1-1哦。
2: 哦，第三项比赛，蓉蓉妈咪和菲菲姐姐也要加入哦。
6: 请问一下，小陈哥哥，我跟菲菲姐姐可以玩吗？
7: 当然可以啊，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因为这个球是软软的球，打到也不会痛，所以我们就可以大家一起来玩，这是很安全的游戏。
6: 好的，我一定要为我们长颈鹿队拿分。
2: 我一定要我们第一名队取得佳绩。
7: 等一下我们就请萱萱哥哥示范，我们会请萱萱哥哥站在一个距离外面，然后把这个球丢进去这个好球袋里面，轻轻丢就好哦。这个是一种叫做微浮球的好球袋，那是一种美国传过来的运动，它可以让一般的人都丢出很厉害的变化球，我们用微浮球这种球，特殊的球就可以丢出来，那这是它的专属好球框。
6: 我第一次玩欸，好刺激哦，我也想变成一个好球手。
2: 我也是欸，
8: 我刚才打棒球挥棒很多次啊，有时候打出全垒打。
6: 所以你等一下这个丢球你有没有信心？
8: 有。
6: 你可以丢5个全进去吗？
8: 可以。
6: 我们的队员都有信心。
2: 我还是对我们家第一名队有信心。
6: 祝福你。
8: 我对我们长颈鹿有信心。
6: 是吧？你看我们的队长越来越棒了，
2: 自从赢了第二场之后那个气势就起来了，
6: 所以我们应该会变成第一名。
2: 不是，我们才是第一名。
9: 如果不会打棒球的怎么办？
6: 我们来问小陈哥哥。
7: 我们可以教你如何把球简单的丢进去哦。我们可以用抛的方式下手，这样轻轻的抛进去，只要丢进去就是得分了。
6: 用这样丢的
9: 可以，
6: 很简单对不对？
9: 对。
6: 你有没有信心可以丢进5个球？
9: 一颗一颗丢，
6: 对啊，
9: 我一颗一颗丢，可以5颗全中，
2: 是不是？看到我们第一名的气势了没有？
6: 有有有，这个感觉也是有特训过的。
2: 你看我们 OP 还会在前发问欸，马上要知道那个规则很重要。
6: 他很认真，
9: 加油加油加油！
6: 长颈鹿队长有没有信心5颗全进？
8: 有，
6: 我们帮我们的队长加油，
8: 加油加油。
2: OP 轮到你了，
10: 第一颗、第二颗、
2: 第三颗、
10: 第四颗、
2: 第5颗全部都过了，
9: 我5颗全中，
2: 你开心吗？
9: 开心。
2: 哦，你看我们家燕燕队长4分、5分、

0: 看我都帮你们喊加油，帮你们庆贺，
1: 好有运动家的精神哦。紧张的时刻来了，
2: 各位小朋友，我们要公布成绩咯。小朋友运动会的参赛结果，第一场丢球比赛胜利的队伍是第一名队，第二场就是我们的翻脚锥比赛，胜利的队伍是长颈鹿，耶！
3: 糟糕了，
2: 一比一。那我们经过了复杂的统计之后呢，第一名队得到了26分，长颈鹿队得15分，第一名。
1: 谢谢长颈鹿队今天陪我们一起玩。
4: 小帕克变身，绿巨人魔法，
5: 想要的公园
6: 变出来。
7: 我梦想的公园是一座有非常多云朵的地方，那些云朵可以随意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不过有一座固定的云朵，就是城堡云朵，它上面可以打雪仗，用云做成打仗的物品。
8: 我想要的公园是一个荡秋千，那个溜滑梯，还有地球椅。地球椅可以转，荡秋千可以两个人坐。我希望这个公园每个人都可以来玩。
0: 哇，我们已经完成了今天的公园之旅了。我们来的是离心公园，
1: 不仅有舒服的草皮可以野餐吃小点心之外，还认识很多可以一起玩的好朋友哦。
0: 而且我跟菲菲姐姐一起跟着小朋友玩游戏哦。虽然说我的长颈鹿队哦没有得到第一名，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努力了。
1: 我这个第一名队果然就稳稳当当的拿下来第一名，哦耶。蓉蓉妈咪，你最喜欢哪一个游戏啊？
0: 我三个都喜欢。蓉蓉妈咪就是一个很爱玩的妈咪，所以呢，只要让我来公园玩，玩什么我都喜欢。
1: 跟我一样，最喜欢接受挑战了。
0: 非常谢谢小静老师，让我们有机会来跟小朋友一起在公园玩。
1: 我真的很喜欢这样子的周末哎，
0: 所以我们就预约下一次再来公园玩，好不好？
1: 好，
6: 玩出绿日常，一起去 park 吧。
1: 那一天呢，就是一起到这个离心公园，跟蓉蓉妈咪，还有呢，这个跟阿索波优的小静老师呢，一起做办这个活动哦。应该是说，我们去参加小静老师这个活动。那现场真的很多互不认识的小朋友，到后来啊，因为其实平常大家如果是一个小朋友或两个小朋友，平常是没有这么多玩伴的。那到学校的时候呢，也是都只记得要读书啊，或者是要上课，所以根本就没有机会玩在一起。那真的是很快。大家就是直接熟在一起，然后就瞬间马上就可以一起玩了。那感觉到说小朋友的那个信任啊，还有小朋友那个氛围真的是很好，整个就马上打成一片。所以当天呢，我跟蓉蓉妈咪也玩得非常的高兴哦，还认识了很多很可爱的小朋友。有时候呢，不晓得大家听节目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小朋友的声音真的好疗愈哦。我们有时候在回听这个袋子的时候，都会想到那个哦，是那个 OB 哦，哦是那个 NN 哦，他都觉得说啊，那个小朋友好可爱哦，都还是会想到那个时候玩得很开心的样子。那你们平常都到公园玩什么呢？还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公园呢？都欢迎到讲话有内容，我们家蓉蓉妈咪的粉丝专页留言告诉我们哦。还有喜欢今天的哪一个环节呢？都欢迎跟我们分享。好的，目前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9公里处的园林到埔盐系统这边，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轮胎脱落停放在这里，那吊车也在持续的作业当中，所以呢这个路段目前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车流量比较多。再来呢是王田到南屯路段哦，这边也都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哦，应该是因为礼拜五的关系，所以大家呢早早的就准备要出门或者是一些周末上面的规划了，这边车流也是比较大的。持续在往北，在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南下部分则是在过了头份之后，大概从指标的112公里到130公里这边呢，都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因为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国道3号的部分在北上的地段呢，在

这个中投路段这边呢，刚才有一起事故发生。那目前呢，从1968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应该是已经排除了，整体车流也是正常的。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202公里处靠近快关交流道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发生一起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大约是两公里左右，请您呢经过的时候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在持续往南下的 213.5 公里处的雾峰到雾峰系统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国道4号的部分往西往清水的方向，在14公里处靠近后峰交流道的匝道出口，内侧车道呢有散落一些轮胎皮，那刚才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故障抛锚，这里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要衔接这个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呢，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多的，所以提醒大家从西屯到北屯路段呢，台74线要往北衔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已经开始涌现了车潮。省道台17线呢，这边北上在4公里处的清水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施工，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省道台17线呢，刚才提到有施工的状况。另外呢，在台61线哦，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52.6 公里处的清水地磅站呢，这边没有显示哦，这个显示的状况是异常的，还是要请大车跟货车司机正常的过磅。另外呢，台中市区的部分呢，还要提醒大家哦，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北屯路接文心路的路口这边号志灯在维修当中啊，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了。那呢，我们在这个声音当中呢，等待这个3点整的全国路况会诊及准点报时，待会再见。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61.8公里中坜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177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绿色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09公里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轮胎脱落停放，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213.5公里雾峰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先前在国道四号西向14公里后峰交流道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34.9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侧路间有重机停放。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 by Yang Shuangzi。
1: 由作家杨双子创作，并由金玲翻译为英文版本的《台湾漫游录》斩获了2026英国布克国际奖，不仅是台湾文学首次夺下这项国际最高荣誉，也是华语作品首度获奖，意义非凡。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形容这部作品完成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双重壮举，它既是一部浪漫爱情小说，又是一部敏锐的后殖民小说，它狡黠迷人且无比精致。评审团指出，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精心设计的后设叙事结构。作家杨双子在书中假装自己是译者，声称这本书是将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在日治时期创作的小说翻译而成，书中甚至包含了虚构的序言、后记与注解，对殖民历史与权力结构进行冷静剖析。英文版译者金玲采取了非常大胆的策略，他用三套不同的拼音系统来呈现原著中华语、台语、日语、客语交错的复杂历史背景。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一封写给翻译的情书。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说，华语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布克国际奖。2018年，台湾作家吴明义，也就是今年的国家文艺奖得主，他曾凭借《单车失窃记》入围过布克国际奖的初选。中国作家如残雪、阎连科也曾数度入围，但都从未真正把奖座抱回家。身为第一位站上颁奖台的华语作家，杨双子在获奖感言提到，这部小说承载了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
3: 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实际上是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能够成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谢谢大家。
1: 英文译者金玲则说，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他就下定决心不再无差别的翻译任何华语作品，而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直到有一天，台湾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只是一句挑衅或笑话，直到再也没有任何人会随口说出我真该去台湾看看，趁他还在的时候。
4: In 2022, when Russia invaded UkraineI made the explicit decision that rather than translating Sinophone works indiscriminately, I would only translate writing from Taiwan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 told myself, until the day comes that my homeland's sovereignty is no longer a provocation or a punchline. Until no English speaker feels comfortable saying to me glibly, I really should come visit you in Taiwan while it still exists.
1: 除了获得英国布克国际奖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英文版，台湾漫游录日文版也在2024年荣获日本翻译大赏首奖。日文译者三浦玉子在书名刻意加上铁道与两人，在日本成功吸引了铁道迷与百合小说爱好者。韩文版则在标题加上了1938年，强调韩国与台湾相似的日本殖民记忆，引起读者共鸣。台湾漫游录目前已在全球售出24个国家版权，后续还有捷克、芬兰文、意大利文等版本问世。书中12个章节对应12到1930年代的台湾料理，每一道菜肴如麻糬汤、咸蛋糕，不仅是剧情推动的媒介，更被形容为历史与阶级的缩影。英国出版社提到，因为书中的食物读起来太令人垂涎，正在考虑未来推出带有插图与食谱的特别版，让外国读者能试着做出台菜。曾参与杨双子出道舞台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台湾历史小说奖评审过程的作家朱佑勋表示，这部小说对外国读者来说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现越在地越国际的概念。
5: 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文学或文化的场合常常会讲一句话叫越在地越国际，好，常常会说这句话，但是说真的说完之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在地跑到国际去，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的例子刚好就是非常显著的，就是各位如果翻开这个小说来看，从头到尾台湾的不得了，就是然后我也真的很好奇美国人跟日本人看到之后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十之八九里面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是没有概念的，

0: 对，不是从人情世故到食物，从器物到文化，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我们作为台湾人，我们也可以刚好来亲近这个我们已经也许不太熟悉的这个过往，这样好。对，因为我相信这不会是单一事件，因为杨双子之前也有其他作家慢慢的打出国际知名度，像陈思宏，而且我们也期待未来应该也会由杨双子领衔，后面还会有很多这个世代打开国际能见度的一个文学的历程。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怡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嗨，元気です。燕子さん，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ですか？
3: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2: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3: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2: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3: 哎 ，Sk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2: 大丈夫です，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死路。
3: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2: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干干的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3: 好、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喜。哎呦，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4: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时光，我是菲菲。这里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那呢，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指标落在220到218公里哦，这边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车流速度比较缓慢。那在持续再往北呢，这个在新竹到竹北哦，尤其是沿途到了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南下的部分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南下的头份路段呢，一路呢，从111到116公里处呢，时速都落在20公里左右，真的是比较缓慢的。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在177公里靠近台中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呢，有掉落绿色的塑胶栏。国道三号北上，在140.1公里处的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呢，这个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202公里处靠近快关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呢，有一起连接车跟大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在处理当中。那也导致呢后方车流量比较多，大概呢回堵了2公里，时速比较缓慢。提醒你呢，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的慢行，或者呢提前做改道。国道三号南下，在113.5公

公里处的雾峰到雾峰系统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在北上的 152.6 公里处的清水地磅站呢，这边显示异常哦，所以可能呢，都没有过磅的车子，看起来会很奇怪哦。但是记得，如果您是大车或货车司机的话呢，还是要记得照常的过磅，提醒您了。省道部分呢，还有在台17线的北上 4.6 公里到4公里哦，这边清水路段呢，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这个大概内侧车道都有一直在施工当中，提醒您留意了。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个东向往雾峰的方向，从西屯到北屯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今天是礼拜五的关系，所以呢，也许大家已经提前在下午做了一些周末的规划，所以呢，车流量呢都是会比较多，或是提早会比较拥塞的。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小心了。那呢，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查理伯侯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哦，从大概223公里到这个219公里，时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在持续的往北北上的这个湖口服务区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多速缓，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南下部分呢，则是在177公里靠近台中出口的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有掉落塑胶栏。在持续南下的部分呢，整体路况看起来还 OK， 但是还是要提醒您哦，礼拜五的车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40.1公里处的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的轮胎皮。在这个南下的202公里处，靠近快关交流道的外侧两个车道，这边呢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也造成后方回堵了大概2公里哦，车速比较缓慢，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再继续往南下的213.5公里处的雾峰到雾峰系统，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大型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台74线哦，要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流是比较多的。那沿途呢，从这个西屯到北屯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了。省道部分，台17线哦，北上在4.6到4公里处的清水路段，差不多是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哦，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省道呢，台61线哦，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52.6公里的清水动态地磅站这边呢，因为这个荧幕显示异常哦，可能看不到说你是不是要过磅的车辆，还是请大车货车呢，还是要照常过磅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之后，这边施工封闭，采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目前呢这边车流是正常的。还有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持续的进行当中。台中市区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北屯路接文心路路口这边呢，这个号志灯正在维修当中，请您呢一定要小心的行驶啊！经过的时候呢，在前方一定要减速的慢行哦。在北屯路要接文心路的这个路口，台中市区还有在五权西路的双向，在靠近中永路的内侧车道，这边呢也是有施工。提醒大家，经过一些施工点、散落物点或者是事故点的时候呢，都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前动态，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0: 諮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0: 嗯，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0: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1: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0: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1: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哦，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0: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2: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6，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这个南屯到台中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在持续的往北，从台74线要汇入这个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也是车流量的瓶颈点哦。那再继续往北，大雅系统也是车流量比较多。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尤其是在87.5公里处呢，有一起事故发生，让这边的车流量又是更多一些些。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一路呢到111到115公里处呢都是走走停停。南下呢在177公里处靠近台中出口匝道这边内侧车道有绿色塑胶栏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40.1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南下则是在213.5公里处的雾峰到雾峰系统中间及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大型的轮胎皮。提醒您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都一定要小心的慢行。那如果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警讯，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萧景洪的他的心，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重新站上42,000点，盘中最高上涨989点，来到42,357点。加权指数中场上涨899点，以42,267点作收，创下史上收盘新高，成交量为1兆1884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美伊和平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辉达财报亮眼，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创收盘新高，费半上涨1.28%，激励台股早盘冲上42,000点，大涨700多点。科技全指股联发科宛如猛虎出闸，大涨约300元，触及3865元，涨幅约8%。台积电最高上涨20元，来到2250元。面板双虎、群创、友达以及被动元件与矽晶圆概念股走势强劲。分析师陈坤仁说：“
3: 辉达财报公告完毕之后，它自己跌，结果我们台股就喷出去。好，所以这就是跟你说到的，考100分的资优生被要求考120分的时候，他自己辛苦。可是其实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台股的 AI 的多头行情。好，当然礼拜五的观望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可是资金轮动跟类股轮动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股行情。
2: 分析师指出，除了台湾市场受惠于半导体与高阶制程设备资金热潮，美国政府也宣布将量子科技纳入国家战略版图，向 IBM、革新等多家量子公司发放20亿元政府投资激励，带动新一轮资本押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苏姓女子接获诈骗集团电话，误以为自己涉入刑事案件，账户需要被监管，就在4天之内交付了新台币180万，直到对方第5度跟她索讨账户款项，才惊觉受骗。安经新北警方埋伏，成功逮捕2名诈骗集团成员。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苏姓被害人表示，日前接获假检警电话，对方声称他涉及刑事案件，要求监管账户并查扣身上资金。由于假检警、假检察官轮番以严厉的口气告知，苏女吓得当即将身上存款共180万元交予对方，不料假检警却5度致电，要求他再面交150万。警方一听，随即告知这个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并派员到面交地点埋伏，见张姓车手以及接应的陈姓收水手现身，立即以优势警力将人逮捕。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家宇说，
5: 现场并查获相关证物，讯后将2名犯嫌依诈欺罪嫌移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张姓以及陈姓犯嫌遭逮之后，对于犯案坦诚不讳，警方将持续刨根彻查上游。此外，板桥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如果接获假检警电话，自称要监管账户，绝对都为诈骗手法，应该先冷静致电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到附近派出所询问，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南管乐艺术节明天起在新化演艺厅展开，为期3个月，来自11个县市的40组精英团队齐聚，将带来33场精彩演出。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备受全国乐迷喜爱期待的2026台南管乐艺术季周末登场。文化局专委方明华表示，征选启动以来，各县市报名踊跃，经过评审委员严谨遴选后，40组精英团队脱颖而出，横跨了国小、国中、高中、大专院校，甚至社会团体。
7: 今年我们总共报名了50个团队，后来也因为我实在拉得太长，总共大家有听主持人介绍，总共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在我们新化这个场域来做正式的演出，所以我们后来选择了11个县市的40个团队来参与今年的台南市管乐艺术节。
6: 2026管乐艺术季主题是吹响南营，23号由新化国小管乐团的童年享乐揭开序幕，活动持续到8月下旬，每周6日都有团队演出，并推出几点换礼，更邀请深受民众喜爱的新化演艺厅猫淑芬担任亲善大使，化身为充满魅力的喵星乐手。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8: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9: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8: 当然是都美呀。
9: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8: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9: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8: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9: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8: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9: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8: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9: 哎呦，
8: 啊，这样不是哦？
9: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10: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8: 欢迎回来到这个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

台 FM 94.5欢乐午茶，我是菲菲。来提醒大家哦，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北斗路段走走停停，持续往北，在这个台中路段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的，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了。持续在北上的部分呢，在湖口服务区之前的 87.5 公里处，内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哦，也造成了这个后方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比较辛苦一些。北上的湖口路段也是车多速缓，南下呢则是在新竹到新竹气筒路段走走停停，在持续往南受到施工的影响，这个头份哦，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大概从指标的112到116之间呢，这边时速都是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南下在177公里处靠近台中交流道的出口，内侧车道有绿色的塑胶栏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在140.1公里的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南下的部分则是在213.5公里处的雾峰系统到雾峰的这个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也是有大轮胎皮散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刚才提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要衔接国一北上的大系统匝道，这边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行。此外，在省道的台78线台西古坑线哦，在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台西的方向，在26.2到25公里处的湖尾路段，外侧车道呢有掉落物；在持续往前的19.1公里园长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看来呢，这个掉落物可能是沿途往前掉，所以提醒大家，湖尾路段有东西，园长路段也有东西，那可能呢在前方也是会有掉落物的，经过的时候还是在特别留意小心了。省道台17线呢，这个北上在4.6到4公里处的清水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52.6公里处的清水动态地磅站，这边的这个荧幕显示有异常哦，但是还是提醒大车跟货车司机呢，都还是要照常的过磅哦。还有呢，在这个台76线哦，这个往西也就是往埔盐的方向，在林厝到园林路段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因为今天礼拜五的关系，所以很多的地方的车潮都提前的涌现，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并且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这样子呢才可以放心安心的过一个开心的周末。 Hey Playboy It's about time

你现在收听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5 台中分台，我是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路段呢，这边的平面入口匝道这边呢是比较拥塞的情形，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在持续的往北，在竹北路段这边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尤其呢在到湖口服务区路段这边呢都是比较拥塞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则是在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呢，一路到这个大概是指标111公里到116公里，施工的影响哦，时速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的。此外，在南下的177公里的靠近台中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有这个绿色塑胶栏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40.1公里处的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在持续往北110.3公里有刚才接获到香山到茄东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了。北上的110.3公里哦，这边香山到茄东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自撞停放在这里。南下的部分呢，国道三号140.5公里处的西湖服务区到通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捆掉落物散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往东则是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哦，从这个崇德潭子一路到太原太平呢都有车潮涌现了这个礼拜五的这个下班的时间是不是提早了呢？还是大家已经提前做好了一些活动上的安排？这个台74线的车流量有慢慢的涌现出来了，如果你要行经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特别的当心。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26.2公里

处到25公里之间的湖尾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再持续往前，在19.1公里处的园长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散落在这里的。啊，经过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留意哦。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敏豪的 Temple。

这一首歌是敏豪的 Tempo， 很带感的节奏，让大家提神一下。那提醒大家哦，目前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路段是比较拥塞的瓶颈点，在持续往北的竹北到这个湖口服务区路段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所以从新竹一路呢到湖口服务区之前，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国道一号南下在头份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也是走走停停。那国道一号南下在177公里靠近台中交流道出口，这边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是一个绿色的塑胶栏，提醒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这个香山到茄东路段110.3公里处，内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哦。这边呢，目前呢还在处理这个事故当中。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40.5公里处的西湖服务区到通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捆掉落物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在这个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26.2公里到25公里处的湖尾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那往前的19.1公里处的园长路段，也是一样，在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掉落的哦。

这首歌是 Karen CC 的 Pretty Girl Thing。好的，再提醒大家一下，目前是下午的3:55，快要到节目的尾声了。那目前呢，在一些车流的瓶颈点，再一起跟大家报告一下哦。包括是在台中路段哦，这个台中交流道路段北上的路段，这边是车流的瓶颈点。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一路到湖口服务区，也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甚至呢，其中还有这个急速定点的状况。在持续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呢，从指标的112到115公里，时速都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比较缓慢一点。国道3号北上在110公里哦，这边香山到茄东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在140.5公里处的西湖服务区到通宵路段外侧车道有一捆掉落物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8线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26.2公里到25公里之间的湖尾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那再往前一些些的19.1公里处的园长路段，也是在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掉落在这里。因为今天是礼拜五的关系，所以呢，整个国道、省道甚至市区的道路可能感觉都会比平常拥塞一些些，而且提早的涌现这些车潮。那也提醒呢，没关系，明天就是周末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一定要维持好自身的能量状态，减速的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大家呢都可以平平安的回家，享受属于你们的周末。那呢，菲菲在这边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还有美好的周末，谢谢大家的收听。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蒋荣来陪伴大家。那我就用最后一首歌《少女时代》的 Goodbye 来跟大家说拜拜喽。我们下周见，再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337.7 公里陆竹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南下 39.6 公里郭泰山转接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 110.5 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211.7 公里雾峰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三鹰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 26.2 公里到25公里是在湖尾路段，以及 19.1 公里土库交流道前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蒋荣。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 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而如果您想收听全台的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 104.9，而中部地区的全国网频道是 FM 105.1。今晚台中分台 FM 945就是我，为您详尽的提供了中部地区的道路

0: 状况，还有交通资讯，更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是大学
2: 生，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0: 我是小朋友，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下午的6:30。好，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哦，在国道一号的话，现在北上的彰化交流道前后，这里的行车速度哦，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那目前在北上呢，因为在彰化交流道这里也有工程在进行，所以整个行车的速度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还有北上的台中路段，这里的时速大概也只有40公里上下。好，再来北上的新竹路段，这里就塞得很严重，只有20公里的时速。再来我们看南下的部分，南下的新竹交流道过后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大概要等到新竹系统过后，整个行车的速度才可以恢复正常。而如果持续往南的朋友，在115到120公里，大约就是造桥路段，这里因为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时速大概只能够在40公里上下。好，这是目前我们掌握到在国道一号的行车。至于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流量也是稍微大了一些。好，再来就是驾驶朋友也反映到国道三号北上211.7公里雾峰路段，三个车道都有一些轮胎皮掉落，会影响到行车，所以不管你变换哪个车道都会遇到这个轮胎皮哦，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好，再来的话是国道三号北上的110.3公里香山茄东路段，内侧有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省道台78线的东西向快速道路指标26.2到25公里，湖尾路段再往西的方向，外侧车道有掉落物。19.1公里的园长路段，外侧车道也都是有掉落物。现在由公务段的人员正在处理当中。再次的感谢所有热心的驾驶朋友提供的路况消息。今晚的免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谢大家欣赏的。这是由徐佳莹所演唱的歌曲《是日救星》。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0: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先去断
2: 了，好，有一个后续的消息，这是在省道台78线东西向的快速道路，原本在指标 26.2 到25公里还有19公里分别是在湖尾跟园长路段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物，现在后续消息提到已经都排除了。好，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是在国道上的行车，目前国道一号的话，从路网图上的显示，在北上的彰化路段呢，前后现在流量还是稍微大一些。那特别塞的应该就是在台中到大雅这一段，只有40公里的行车速度。好，再来南北双向的新竹路段，目前流量也是相当大的。南下的造桥路段，这里因为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的时速维持在20到40公里，施工路段大约在115到120公里。接着就是在北上的北上台中大雅路段，我们刚刚说过了嘛，好，接下来就是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行车的速度也只有20到40公里。好，台中市的部分，我们接获到台湾大道在往市区的方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这一段，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下班的车潮。欣赏的这是由原子邦尼所演唱的歌曲《四月天》。

4:1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持续到下午的6:30。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中部地区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这一段，现在车多流量大。那其中呢，在台中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就从这个往上路这个方向，从市区要往上路方向的这个入口，现在有比较多的车子，所以要上交流道的朋友请大家多点耐心。南北双向在新竹路段这里的车多情况呢也持续当中，还有南下的造桥路段从115到120公里，这里因为有施工的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整个行车的速度也比较慢。好，北上的彰化交流道前后呢也有一些车潮。至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现在行车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

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现在雾峰端这里哦，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子也比较多。同样在中彰快速道路指标 13.8 公里，刚好就是在中清地下道这个路段往东，就是往雾峰方向，有两辆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占用到外侧，所以只剩下内侧还有中线车道可以通行。马上呢，我们接获到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附近的驾驶朋友，虽然说事故排除，但是还是要特别留心啊。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目前往市区方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这一段啊，目前流量是比较大的。好，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告诉警广路况的免费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好，我再补充一下哈，这是国道3号的状况，包含了在南下的140.5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宵路段外侧车道有一捆的掉落物，那北上在211.7公里的雾峰路段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北上的110.3公里的香山到茄东路段内侧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但如果这些状况呢有后续的消息，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告诉警广啊。我们的免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中部路段的路况呢，记得按三，就是由我们台中分台的主持人的那个值班人员会接收到您的讯息。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

好的，现在呢要点名之前呢，当然先跟大家哈说明一下，今天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有没有新货，有没有新的内容呢？有的，跟大家分享的呢还是这个爱玩的我，跟菲菲一起合作制作的玩出率日常啊，在今天我们也有播出啊。那今天这个播出的是去到离心公园，说到离心公园呢，其实距离我们电台不远哦，旁边有。这个图书馆就是李克勇纪念图书馆，我发觉每次到了这个例如说下午放学之后现在这个时间啦，或者说礼拜六礼拜天哦，在这个离心公园这里都会好多好多的小朋友，还有好多好多的家长哈来这里，因为这个空间也够大，那大人来这里也不会无聊哈，除了说看看小朋友之外，那个有时候爸爸妈妈可以轮流，这里还有一些健身器材哦，户外型的，我觉得哈这个爸爸妈妈来到这里也可以轮流在这做运动哈，千万不要做滑手机运动就好了，要做一些其他身体健身的运动是很好的。所以今天的内容呢，就分享到了就是我曾经来上过节目的小静老师哦，他在离心公园曾经办过了一个小朋友运动会的活动，那当天我跟菲菲呢也一起去参与，所以我们当天就访问了很多很可爱的小朋友。如果刚刚在两点半你听到这个节目的话，你会觉得那个小朋友好可爱，因为他们才都3岁4岁哦，那你觉得小朋友不管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哈，那个听到的声音啊，你都会觉得哇，真的叫高追哈，不，那快点来，干嘛录高追这样子？好，所以那个还没有生小孩的人，会不会因为这样哇，看到别人的小朋友这么可爱，想生一个啊？的确要，因为现在这个是太这个生育率太低了啊。好，那这个我们到离心公园玩的时候呢，其实像小静老师哦，他就觉得说，他希望呢小朋友不是自己一个人玩，而是父母亲要一起来玩哦，这也蛮符合现在台中市的很多公园都是采这个所谓的共融哈，共融的方式。除了说这个设备呢能够让每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可以玩之外，也希望有不同身份的人，譬如说有些像是有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也可以来到公园，所以像在离心公园他们就有一个属于身障的小朋友可以玩的荡秋千，我记得好像是荡秋千哈，那这个就是有特别考量到的，那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呢，我觉得就可以到离心公园来这里啊。好，那还有就是这个玩了很多的游戏哈，你会觉得小朋友很可爱哦，他们的问题很天真，那我们也跟我跟菲菲姐姐呢也一起融入他们的这个游戏。

系当中哈。我们瞬间呢觉得自己的年龄呢就下降了好多岁，那个童心哦也都出来了。那而且呢就是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呢加入了一些日本的元素，知道什么叫日本的女儿节，对不对？那

要，没错，这个我很赞成。第二个是玩你喜欢的事，能够让心快乐，这个我也很赞成，说的没错啊。谢谢郑钧给了大拇哥，以及哦，秉承就是在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出现的小城哥哥啊。他说他今天听到我们播出的内容，又想起那天愉快的早上，小朋友们诉说的内容真的很有趣啊。那他觉得呢，跟充满活力的小朋友们相处，就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年轻有活力。没错，我也是有这种感觉。Linda 也觉得说这个活动非常的有趣啊。是啊，有时候我们都玩到忘了自己的年龄哦。那小勋说，我觉得你比较像孩子王，我一直是啊，好不好？还有谢谢麦克里给我100分，谢谢许荣，还有玫瑰说，如果这个礼拜六公园有的话，他也想去加油哎、欸。哇，好棒哦！我们这个活动哈、引起了大家的参与，那就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其实啊，在公园里面呢，真的，附近家里头可能附近就有公园哦，都可以去走一走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去公园玩，有爸爸妈妈陪着，那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好，目前呢，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115公里到120公里，造桥头屋路段之间内侧车道的施工持续进行，后方呢有回堵的情况。那根据施工单位表示，这个工程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国道一号还包含了在北上的彰化路段跟台中到大雅路段，车子比较多，而其中要从台中交流道进入的车流也明显的增加了。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这一段行车的速度也比较慢哦。今天礼拜五又是快到下班时间，所以通常呢这个流量会比以往来讲这个时间呢好像多出了蛮多。那希望驾驶朋友都能够在路上平安的开车。是哦，欣赏这首歌曲，张风奇所演唱的《喜欢雨天》。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出席了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115年训练开训典礼时表示，台湾从来都不怕挑战，而且提出了善用 AI 科技，希望国家能够有好人才，就会有好未来。记者李玉成的报道。
2: 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从民国100年起正式开办，截至114年止，已培育出640名高阶文官，今年共录取34人。赖清德总统出席115年训练开训典礼致辞时，提出3点期许。第一点是务必善用 AI 科技。
3: 政府积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要将 AI 导入百工百业，提升产业竞争力。我们也要让 AI 成为政府治理的强大加速器。各位同仁都是各机关的大脑与神经中枢，我们要善用 AI 工具，提升行政效率，强化公共服务勇于尝试创新的可能性，让政府思维和产业发展都能够同步前进。
2: 第二点则是要贯彻净零转型，朝着智慧永续的目标大步迈进。政府应当以身作则，为国家打造永续发展的未来，期许未来规划各项政策和愿景都要纳入净零减碳的精神。第三点则是要有跨域协力的思维，打破本位主义，推动政策要有前瞻视野，并期盼高阶文官们训练后能够带着更广阔的视野、更强大的能力回到各自岗位，继续为国家打拼。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有一名男子到银行说要汇款给越南的女友，行员惊觉是假交友的诈骗，通知辖区台南市第三警分局的员警及时阻诈，保住了38000元。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58岁黄姓男子来到银行要汇款，行员机警通知辖区警方到场，及时阻止了这场假交友真诈骗骗局。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5: 一名黄姓男子疑似遭假交友诈骗，欲汇款新台币38000元给网络认识的越南籍女友。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要求汇款，经警方及行员耐心劝说，成功拦阻汇款。
4: 男子网络认识越南女子，聊天一段时间后，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请求黄姓男子汇款美金1200元协助。海南派出所警员廖少佑、江宗训到场了解后，向男子分析这类先培养感情再开口借钱的手法，正是假交友诈骗常见的套路，成功拦阻遭诈骗新台币38000元。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各种要求汇款的理由就可能是诈骗，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要举办大港阅兵的冰品嘉年华活动，广邀全台人气的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还有特色餐车来踊跃报名，一同抢攻夏季的消暑商机。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麟表示，大港阅兵去年活动2天就吸引超过50000人次涌入，带动周边店家及商圈业绩成长3到5成，成功创造观光与消费热潮。今年已经启动了摊商招募。高敏麟局长说，
7: 到目前呢也正式对外招募我们高雄甚至我们全国各县市厉害的冰品店家来报名。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除了我们预计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的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6: 活动串联商圈优惠及在地特色店家合作等资源，让民众在大啖冰品之余，也能深入认识哈马星的历史脉络与产业文化，感受高雄港都魅力。大港阅兵摊商招募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15号截止，因为摊位数量有限，活动将采取审查制，参与店家需符合卫生局检验合格规范，呼吁有意参与的品牌店家及职人把握时间报名。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
0: 那明后两天呢、哦，周末假期天气都是很类似的，各地就是高温炎热，晴到多云。那特别留意是在大北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及花东纵谷，局部温度会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在未来几天呢，出门的话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午后的部分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但是降雨范围小，雨势也很短暂，大概只有在中部以北跟宜花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雷阵雨，那在东北部平地也会有一些降雨的几率。那请未来几天出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高温的影响，在东南部可能会有焚风，特别是南部的近山区可能会有37度左右，所以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好，4:3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啊，中部地区哦，现在在国道上呢，看到这个车速慢的路段呢，似乎有增加的情况啊。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再加上又是快接近下班的时间，不过也提醒所有的朋友，在路上开车更加的小心啊。好，我们先看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的路段，在香山呐、新竹这一带开始出现下雨了，而其中在香山这个路段指标110.5公里的地方有一起事故发生，目前仍旧在处理当中的关系啊，所以这个路段后方呢是出现塞车的。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现在流量也是相当大，北上在中兴到中兴系统路段现在车速也是比较慢一些的。好，那另外的话，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滨路段这里啊，并没有看到是施工或其他的状况，但是这个路段现在也很塞，只有2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国道一号目前南北双向的新竹路段有车多情况，南下在造桥路段115到120公里，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的关系啊，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而目前这个路段是还在塞车，速度有时候快

点可以达到60，那如果很慢大概只有20公里。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下班的车潮，北上是在台中到大雅以及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现在流量也相当大，那这个大雅系统北上的路段塞车也连带的影响到中彰快速道路，在大雅系统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也明显的增加，速度也是慢的。国道四号在潭子路段开始一路往东要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现在车速也比较慢一些。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现在雾峰段车速大概40公里，而至于在往东往雾峰方向现在潭子到太原路段出现了塞车的情况。好，那最新的消息提到了，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0.7公里通霄苑里路段的外侧有一根大约1公尺长的木条掉落，这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啊。好，那也麻烦驾驶朋友在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当心留意，小心的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好，来，接下来这首歌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林维音所演唱的一个人 K 歌。这 K 歌一个人会不会很无聊还是很快乐？一个人嘛，没有人跟你抢麦克风，对不对？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一个人 K 歌，我们来听这首歌了。

现在大家手机非常的方便哦，再加上手机呢拍照的功能也都相当不错，不想说大家会不会就是只要有手机呢但到哪里哦就比较变得比较喜欢拍照，不晓得大家的想法，但我个人是这样子，我常常会到那边就想拍照，到那边就想拍照，所以拍了一堆的照片，很多人就这样子拍了照片之后但是回家没有马上整理，所以那个照片的那个记忆体呢放了一堆的照片所以大家记得哦，不要猛拍，还是要整理啦哦。好，来我们欢迎几位呢，刚刚加入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的新朋友，有雪恋、陈清池、荣庆、江怡璇，还有这位叫 Barson， Barson 啊、还有蒋世强，欢迎大家加入啊。好，那这个季节呢，其实在台湾啊，任何季节都可以赏到非常漂亮的花。那这个季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又是一片黄澄澄的在树上出现的，这个叫做阿伯乐。我印象中呢，有一次我到这个台中大肚区这里爬走步道，就是大肚的万里长城步道，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走过这一条步道。那这一条步道在大肚这边的入口处啊，在这个阿伯乐呢正在盛开的期间呢，哇，这个一整片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不要说这么远啦，就在我们电台附近啊，在这个黎明社区里头，在靠近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例如说这个是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就是大家去办护照的地方啊，这里的一整排树呢其实也是阿伯乐哈，非常的漂亮。当它满满的开满的时候，你就会看出它是一层耀眼的金黄色因为现在是阿伯乐花开的季节。那因为呢它黄色的花瓣起手很容易随着风飘落，所以呢它在飘落的时候就有点像在下黄金雨一样，所以它就有另外一个非常浪漫的名称，叫做黄金雨啊。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哇，如果在这个黄金雨下的时候走在这个步道，走在这个阿伯乐树下呢，应该是非常浪漫的。我相信呢在整个台湾地区应该有很多地方都种着阿伯乐，就连那个环中路，我记得大概是在向上路到公益路这一段，这个沿途好像也有蛮多的阿伯乐的这个踪迹哈，所以开车的朋友呢也不太能够这样子说一面开一面看。如果你想真正赏花的话，会建议大家呢一定先把车子停好，好好的给他看个够。听不见，这是杨宗宪所演唱的歌《无缘》呢。

这首歌曲是由林廷汉所演唱的，叫做《不可能不爱你》。好，在中部路段的行车，首先在国道三号，现在从中部路段来看哦，南下向茄东一路到了香山，还有北上的西滨到香山路段都是车多地点，而原本在这里的事故目前路网图上是没有看到，但是这个路段呢现在是下雨的情况哦，所以整个路面湿滑，能见度也会比较差一点，所以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开车。而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以及北上的雾峰系统路段，还有乌日到快关路段，都逐渐开始出现车潮了。至于在国道一号方面，现在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目前这里一小段路上啊，行车的速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而南下在110到110.4公里头份交流道的施工还在，另外在造桥这一段的施工目前已经没有看到，所以这里的塞车情况呢也变得比较疏解一些了。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以及在湖口路段仍然是流量大的情况。好，在国道三号三路的地点是南下的150.7公里通霄苑里路段的外侧，有一根大概1公尺长的木条。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是在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38到33公里车多，往东的方向集中在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路段，还有18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路段，现在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一个施工哦，会比较影响到大家的。这是在台61线北上的192.3到185公里王宫汉堡路段啊，在明天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6点钟会封闭所有的车道进行标线的改善工程，所以到时候麻烦驾驶朋友从王宫匝道这里啊下来之后，左转衔接台17线往北啊，就是往福兴，然后再接上汉堡匝道这里啊，进入到台61线继续往北行驶。这是明天一整天的工程，标线的工程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请大家包含一下，多多配合喽。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359.7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木块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吴阳高架北上 63.7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茄东到香山，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竹南到香山，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 66.2 公里龙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交流道，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29公里过新皮交流道内线车道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说庞时尚，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2: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我就出现啊。
1: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2: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1: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2: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1: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2: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唔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3: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习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避车弯或外侧，习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

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进入第二个阶段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6:30。好，在中部路段的行车，要特别提醒大家，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0.7公里通霄苑里路段的外侧，有一根大约1公尺长的木条掉落。除此之外，目前在南北双向的香山路段也有车多情况，还有北上的西滨路段，以及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北上的乌日快关路段都有车潮出现了，特别是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这一段呢是比较塞车的。至于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园林路段开始出现车潮了，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这里呢有明显的增加这个车流量，那这一增加呢也会影响到国道四号，在目前呢往东的方向衔接国道一号台中系统往南的车流因为增加，所以在国道四号目前神冈交流道过后要进入到国道一号的匝道口，也会比较缓慢一点。而在这是南下的造桥路段，原本这里因为施工回堵的情况，现在已经慢慢的在疏解当中了。南北双向的新竹交流道附近现在也有下班的车潮。再来我们看一下，这是国道六号，现在往西的方向就是要衔接国道三号的地方，在旧正路段开始，出现了车潮。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个路段流量比较大，那往东的方向呢就是在西屯到北屯路段，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是车多的地点。好，这些路段都麻烦驾驶朋友在行车的时候能够特别留意，虽然说塞车了有状况，还是要特别注意保持好行车的安全车距。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叫做 Show Me the Way。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持续的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车道，提醒大家在指标 150.7 公里通霄院里路段外侧有一根哦，大概一公尺长的木条掉落。好，接着的话，这是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车多情况，特别是在和美交流道前后，流量呢就明显的增加。接着呢，在国道三号北上，从雾峰系统到中投，还有乌日到快关路段也开始出现车潮了。因为在雾峰系统这里呢，有蛮多的车子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还有快关这个路段也是一样哦，有蛮多车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所以呢，后方就会有一些回堵。再来是国道六号，现在旧正路段开始一路往西，要衔接国道三号的地方也开始出现车潮。好，国道一号目前流量比较大的哦，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那这一塞车呢，也会影响到目前在国道四号在台中系统路段要衔接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潮，在后方呢也出现回堵了。除此之外，南北双向的国道一号新竹路段现在也是塞车的情况，平均时速大概只有40公里。至于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雾峰的方向，目前车子比较多的是在高铁到五权西路这个路段，以及潭子到太原。那往西再往彰化方向的话，就是雾峰到草湖，还有这是在大约中清到西屯路段啊，也明显的有比较塞的情况啊，因为下班的时间。好，台中市在中清路靠近大鹏路往文献路的方向外侧，两辆车的碰撞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啊，在敦化路到大鹏路这一段也是回堵的。而在几个国道一号哦，就像是大雅交流道的匝道口入口哦，就在环中路这里要进入国道一号大雅匝道的地方，现在有车多情况。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出口要往环中路的方向，现在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另外呢，市区道路的方面呢，像在崇德路，台中市的崇德路，在汉口路到文心路，以及大连路到松竹路这一段，都是在往丰原的方向，现在明显的出现车潮。那中清路的部分，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这一段是在往大雅的方向车多，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是在往市区方向的中清路上也明显的有车潮，不过市区要改道会是比较方便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可以斟酌一下，是不是要提早改道行驶。

0: 小心小心，哎呦，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欸。
1: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0: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1: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呢、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欸。
0: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1: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欸。
0: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1: 知道了，小燕姐。哎，但提醒你一下。

0: 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1: 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2: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2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5点19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上，国道一号方面现在流量比较大的，在北上的新竹路段维持在4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南下的后里还有台中系统路段也都是车多，而其中在台中系统这里，因为南下的车潮拥挤，所以从国道四号往东要衔接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也明显的在排队。再来的话，国道三号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在南下的茄东到香山路段，这里的速度维持在40到60，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也是同样的速度塞车。再来北上方面，在这是雾峰系统路段，还有乌日快关路段也有稍稍回堵。国道六号是在旧正路段衔接国道三号雾峰系统，这个路段目前呢也在排队当中。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包含了从高铁到五权西路这个路段，以及潭子到太原路段呢，平均大概40公里上下的行车速度。而在往彰化的方向，集中在雾峰到草湖这里的车速大概也维持在40公里左右而已。所以请驾驶朋友在这些塞车路段开车，还是要多点耐心。

好，来点名一下哦，看这听众朋友粉丝哈，我今麦都爱听这宝宝，你老听到你的名哈，你搞点头接的好啊哦哈。好，志华，还有 Mike Lee 以及玉夫，还有小军、曾湘云、涂登耀。梁瑞寻、佳纪，还有 Ella 刘、何信公，以及廖明元、李习元，另外这是杨文明、陈甘泉。Hello， 大家午安。不晓得大家哈，这个家里面有没有养宠物哈？例如说毛小孩啦，哈，那这个毛小孩呢，固定时间呢，都还是要打那个相关的。一些预防针啦、啊、等等的，对不对哈？我们就把它当成像家里的成员一样。好，那另外的话呢，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哈，这是在云林县涉及的朋友，如果家中有养宠物的话，可以注意到这个讯息。这是在今年的六月份，在云林县的古坑、林内、北港、土库跟包中这几个地区会举办14个场次的免费狂犬病的疫苗巡回注射活动啊。详细的活动时间跟地点呢，会公布在云林县动植物防疫所的网站。只要你满18岁，涉及在云林县的四组都可以参加。活动当天呢，提供了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以及宠物晶片植入，所以参加的民众，请您携带家中的犬猫，还有身份证明文件，或者是狂犬病预防注射的通知书前往参加。那狂犬病它是属于人畜共通的传染病，目前呢还是我们台湾还是属于狂犬病的疫区，所以家中的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保

护力是可以达到100%的。那也为了保护人跟宠物的健康，杜绝狂犬病的传播，希望每一位饲主都能够善尽责任，每年要定期的携带家犬猫去施打狂犬病的疫苗。那经过疫苗预防注

巡回祝寿活动，所以在云林县地区的朋友呢，不妨多多留意这个讯息。那如果有相关疑问呢，洽询的电话是055-5523-250。好，我们来听的歌曲，为大家安排的，这是谭咏麟所演唱的《半梦半醒之间》。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彰化县消防局办理桌上演习全国分区示范演练，透过情境式推演方式，全面检视灾害应变机制、指挥体系运作、跨单位协调及资源整合情形。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消防局桌上演习以地震灾害为响定，采初步灾情掌握、灾后紧急抢救、疏散收容安置、业务持续运作四个阶段进行，内容涵盖灾害应变中心开设运作、前进指挥所调度、灾情查通报、紧急应变处置、资源整合调度以及跨机关协调合作等重点项目。灾管科长徐文聪说，
3: 桌上行兵起推演，这是以境况模拟的方式推演重大灾害发生后各阶段可能面临的情境与挑战，而透过指挥决策、任务分工及跨单位协作过程，检视现行应变机制与作业流程的一个妥适性，并借由演练后综合检讨与意见交流，作为持续精进灾害防救准备工作之重要依据。
2: 桌上演习纳入跨县市支援情境，结合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与社会局、南投县政府消防局等跨县市支援量能共同参与，以验证大规模灾害发生的时候整体应变以及协同机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县一所国中预定地的白铁门遭一名男子持砂轮机切割后扛上机车再走，铁门超过机车宽度，辖区竹南警分局巡线锁定犯嫌，除了依涉嫌窃盗罪送办，并将依规定开单处罚。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脸书社团流传一段男子骑机车载运铁门的监视器画面，称男子涉嫌窃取昭南国中分校棒垒球场侧门的白铁格栅门，虽然尚未接获报案，原警主动展开追查，并通知消防人员确认财务状况及办理后续程序。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兴谦说，
5: 经警方检视监视器画面，该男子骑乘机车到案发现场，并持砂轮机切除白铁门后再离，本分局已主动联系相关人员，并已锁定犯嫌身份，将通知其到案说明。
4: 竹南警分局表示，全案将依窃盗罪嫌侦办。此外，犯嫌将切割后的白铁门扛上机车再走，因承载物品超过机车的宽度，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原警也将依规定开立罚单，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新竹县竹东镇自由街拓宽工程已顺利完工并正式启用，工程针对二重地区道路瓶颈和地方需求进行改善，完工后通勤通学更加顺畅。徐海伦报道。
6: 竹东镇公所表示，透过道路拓宽、新设排水设施、改善人行空间及照明设备等工程，提升周边交通服务水准，提供居民更安全、便利、友善的通行环境。竹东镇长郭远章说，
7: 这次用地取得就用了1.1亿，工程经费1600万，总长度是450公尺，宽度是由8米拓宽为12米，所以这个拓宽工程对我们光明路的车流的压力可以疏解很多。公道五要去68快速道路，这条是非常便利便捷的通道。自由街拓宽工程虽然时间有拖了一点，就是因为要移电线杆的问题啊，我们也感谢台电也来配合啊，虽然慢一点，但是还是完成了。
6: 竹东镇公所表示，未来将持续盘点镇内重要道路及通学通勤动线，依地方发展需求，逐步推动道路改善、人行环境建置和交通安全设施优化，让竹东的道路更安全友善，并符合民众需求。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

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1度，新竹宜兰阴天29度，台中阴天有雨29度，台南高雄晴天30度，花莲阴天28度，台东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呀！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5:3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4: 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
3: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易安，在我们的电话线上。Hello，
5: 请问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从滩服务区到往南到大溪同路段这边，就是车多呢，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一点，特别是在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行车速率会在稍微比较缓慢，大约只有40-50左右而已。那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就是在北上的大系统到台中系统，那这路段也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就会比较顺畅。那在国道三号部分，目前在国道三号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就是往从彰化系统要转国道一号的车流量比较多，所以在南向的彰化系统出口是有排队回堵状况，但也渐渐导致说在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

0: 在国道三号北向的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这边则是受到稍早在213以及212.5这边有蛮多件的事故，导致这边的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一点。那过了雾峰之后就比较顺畅。那以及目前在国道四号东乡的潭子系统出口，要转国道要转台七四的出口匝道，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谢谢宜安，拜拜。
0: 好，
1: 除了在国道上的行车，我们来看一下省道方面，台七十四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在往东，也就是往雾峰这个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是车多的，而往彰化的方向就是集中在雾峰到草湖，另外就是在西屯这个路段啊，车速上也会比较慢一点。那原本在台中市中清路靠近大鹏路往文献路方向啊，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个原本事故发生了而形成的塞车大概也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尤其现在就是遇到了下班时间，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等候一下咯。好，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曲，天气很热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听一点让大家觉得稍微有点冷的歌曲，这是由杨林所演唱的《零下几度 C》。

听完这首歌，杨林所演唱的《零下几度C》，有没有觉得凉快一点？外头应该还算是很热很热哈。好，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的话，现在车多路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国道一号，像南下呢，从泰安一路到了丰原，现在流量越来越大哦。本来只有在台中系统这里而已，现在呢，往后大概在泰安服务区过后，整个南下的车道速度就慢下来。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哦，在国道四号的朋友，如果您是往东往西方向要衔接台中系统的话呢，会稍微要等候，因为台中系统过后南下的部分，目前车潮呢是比较拥挤的。好，再来北上的大雅系统这个路段也是有塞车的情况哦，所以如果从中彰快速道路要汇入的驾驶朋友，也要稍微多点耐心。当然包含了像是国道一号的南屯、台中、大雅这几个交流道的出口，因为是下班时间的关系哦，也会比较拥挤一些。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维持在40公里上下的行车速度。那另外在北上的雾峰系统，还有中投交流道前以及雾日到快关路段，现在流量也是稍微大一些的。那路网图上呢，我现在看到北上哦，国道一号的园林交流道之前呢，速度也是慢的，大概只有40公里。国道四号目前在往东的方向，包含了在丰市路段还有潭子路段哦，这是往东往潭子的方向，也都是出现了车潮。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低于40公里以下行车速度的，在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往西的方向呢就是在雾峰到草湖路段。好，这是目前我们掌握到几个比较严重塞车的地点啊，提醒驾驶朋友在这些路段开车多点耐心。5:4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那这也是我的粉丝专业的名称啊。今天粉丝专业呢是有新货，有新的内容的，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玩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小朋友的专利哦，任何一个年纪的人都可以玩啊，只是说你的玩法有没有一样而已。在公园，小孩可以玩，大人也可以玩，而且呢，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住着一个爱玩的小朋友，可能是小男孩，也可能是小女孩。有时候你要让他出现。

来来来，你现在在回家的路上吗？告诉大家，回家懒人包。首先，大声地说，我回来了。再来，露出你洁白的牙齿，给家人一个最美的微笑。然后展开你的双臂，拥抱你的家人。最后说声，我爱你。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有人还记得这首歌吗？这是由曾庆瑜演唱，梁红志作词作曲的歌，叫做《玩偶》。好，2026的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哦，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5号会在台北世贸盛大登场，而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也设置了一个大玩台中馆啊，以台中海鲜的风光为设计的主轴，打造了沉浸式的海洋意象展区。在旅展的第一天就推出限量的台中海洋馆的企鹅宝宝快闪赠礼活动啊，希望呢这个北部地区或其他地区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参观哈，了解一下大台中地区到底有什么好玩的，绝对有

啊。那根据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表示哦，今年台中海线的观光的热度是持续在攀升，像是高美湿地啦、无期渔港之外，还有就是在这个去年哦开始这个开馆的台中海洋馆哦，这也成了海线观光的新亮点。所以在这次的旅展就特别串联了海线的景点、美食，还有交通旅游的资源。尤其在公共交通方面，像台湾好行公车679台中火力海洋线哦，它就提供了海线旅游的新选择，不论是亲子啊、情侣啊，或者是自由行的旅客啊，都能够在台中海线找到你理想的旅程。所以如果你有北部地区想要来台中自由行的朋友呢，就可以考虑哦搭公车，可以搭台湾好行哦，679台中活力海洋线。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首先呢，这是在中彰快速道路指标16.2公里崇德交流道，在往雾峰方向的出口前，这里有一辆小车抛锚。台74线16.2公里往雾峰方向崇德交流道出口前，这里小客车抛锚。那目前在往东的方向，包含了像是潭子系统到太原20到24公里，还有另外在潭子系统交流道接台74线匝道的地方，这是在国道4号要衔接台74线匝道的地方呢，也会比较拥挤一点啊。除此之外呢，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里也是塞车的哦。我要特别讲一下哦，就是刚刚提到的国道4号潭子接上台74线，这里真的很塞很塞，大概只有20公里的时速而已，所以大家多点耐心。同样在国道4号目前在丰市路段也是往东的方向流量会比较大一些。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国道的行车，目前国道1号除了在南北双向的新竹路段塞车之外，南下的头份路段目前呢又有小段落行车的速度只有40公里，接着就是从泰安一路到了丰原路段维持在40到60公里不等的行车速度。国道一号北上的园林路段有稍稍车多，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维持在40到60公里的时速，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流量也是相当大。台74线呢，刚我们提到了衔接台子系统这个路段，国道4号来的车流非常的多。除此之外，在往东的方向，台子到太原，还有往彰化方向的雾峰到草湖路段，车速上呢也是相当缓慢的。继续这嘛，赶快是一首老歌哈，唱将型的蔡琴的歌声，淡水河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
1: 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9.4 公里汐止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内湖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杨梅到右师，北上中立转接道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的事故，造成九如到燕巢系统车多回堵，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六十一线北上290.7公里到290.6公里三寮湾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七十四线东向16.2公里崇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登山的三条鱼。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你登山的时候啊，因为会一直流汗，电解质会随着汗水排出，所以当你水如果喝得太多却没有补充电解质的时候，会造成电解质的不平衡，那你就会容易抽筋，或者是可能会有恶心呕吐等低血钠的症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2: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6:04，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现在我们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陈长玉，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台七四线东向16.2K里屯二匝道出口有四小客车的抛锚。抛锚车占用外侧车道，目前后方车多，请用路人注意路况，小

0: 驾驶。本辖各交流道、连外道路部分、国道一号上匝道的部分、丰原、大雅、台中，还有蓝屯交流道上匝道车流居正常。台汽四线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车流增加。国道一号下匝道的部分，丰原交流道下匝道往大富路方向车多。大雅中清联络道左转环中路方向车流增加。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火车站方向车流量大。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车多。国道四号潭子交流道下匝道接台汽四线往东乌龙方向车多缓慢。台汽四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西向往快关。国道三号乌龙系统至大里二路段车多。市政路匝道至武前西路匝道，还有高铁台中匝道至成功匝道车流量大。东向往雾峰。西屯二匝道至北屯一匝道车辆偏大，潭子中山路匝道至松竹匝道，还有太原跟太平匝道这边车多。台中市区主要道路部分，台湾大道往市区火车站方向，中公二路至安和路段，还有河南路至文心路段车流量大。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至朝路段，还有文心至河南路段，安和至工业区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至环中路段车流增加。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中永至环中路段车辆偏大。向上路四段往市区方向，岭东路至中永路段车多，速环。环中路一段往潭子方向，同荣东路至松竹路段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大鹏路至文心路段，还有天津路至松明路段车辆大。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至文心路段，还有大连至松竹路段车多。丰原区的中正路往市区方向，大富路至丰原大道路段车辆偏大。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拜拜。好，这是目前掌握到的哦，这个最新的路况在市区了，省道啊。那另外我们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啊，这是在台六十一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明天也就是5月23号早上的8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6点钟，会封闭北上192.3到185公里王宫到汉堡路段的主线车道，所以届时呢要。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在王宫匝道这里就要下来，改走台十七线，再由汉堡匝道这里先接台六十一线，继续往北行驶。一天将近，这样算起来，好考我的数学。好，早上的8点到这个晚上6点，10个小时的时间啊，就是要麻烦大家改道行驶喽。好，我们来听这一首呢，感觉呢是非常有 power、有活力、有那个爱的歌曲啊。这是由蛮多人一起合唱的《拥抱世界，拥抱你》。

0: 好，在国道一号目前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啊，包含了这是在南北双向的竹北到新竹，接着就是南下一路从泰安到丰原路段，维持在40到60公里的时速。接着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前，还有彰化交流道前哦，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子也比较多，所以在主线车道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那至于在国道三号哦，中部路段南下的车道，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还有香山路段啊，目前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接着就是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啊，这里这个也比较塞。北上是在乌日到快关路段呢，也有一些排队的车潮。在国道四号是往东的方向，丰势路段啊，这里有稍稍车多，比较严重的应该是在潭子路段开始啊，一路往东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是明显的增加，而且现在是很塞的情况。那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另外就是在西屯到市政路段啊，以及在乌日路段都有一些车潮，往东的方向集中在潭子到太原路段。好，这些路段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哦，目前在国道四号台中系统往东往西要接上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现在也有回堵的情况，所以大家都要排队进入匝道。以及在南下台中交流道下来之后，要往黎明路的往黎明路方向的车流量也是相当大的。好，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大家。
1: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爱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2: 先生，先生
1: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2: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

0: 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1: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0: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1: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0: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1: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0: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1: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 dream girl 呢。
0: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1: 啊！啊，什么产品？
0: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1: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0: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外人了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呐、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1: 好，我刚去拄着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好，6:1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一直到6:30，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也一直到6:30哈。不晓得6:30这个时间你在路上，还是已经到家了，还是跟我一样继续还在你的工作地点呢？好，我们来问问几位朋友哈，看看你们的回答是什么。这些朋友当然是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里面呢、啊，追踪、按赞、留言、分享的朋友了哈，啊，也是来点点名这样子哦。好，来我们看看香黄，还有周燕珍、刘恒生、张崇雄、黄高贤、张清峰、陈丽兰、福信，还有淑珍、明宪、常志平、王景林、刘志忠。其实这些点名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些哈，就是经常出现看到的名字，就会觉得好熟悉，好像老朋友一样。当然呢，也看到有一些比较陌生的名字，其实也蛮开心的，表示有新朋友。其实在我们的人一生当中呢，一定要这个不断的去认识新朋友哈，那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就说哦，一定要到好到什么程度，包含了在某个聚会里面，你可能跟对方打个招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踏出去认识朋友的最基本的。当然我们也没办法说哦，第一次跟人家见面就好到不行，但人家也会吓一跳嘛，但是至少你可以养成这样的习惯，至少在某一些场合你都会对一些比较陌生的面孔、新鲜的脸孔呢打声招呼，这样就很棒了。好，来，那所以刚刚我看到我其实刚念的有一些名字呢也是比较陌生的名字，但是非常感谢大家。好，来，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我们再做个整理啊。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一路到了大雅系统路段啊，都还是车多，但是丰原过后就会比较好一点。接着就是在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前跟彰化交流道前都稍微有一些排队的车潮，要下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也是车多，而国道四号是在潭子路段哦，往东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哦，也明显的需要排队等候一下。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车多，而在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流量也是相当大的。那原本呢，在中彰快速道路指标 16.2 公里，这是在往雾峰方向的崇德路段出口前，原本是外侧有一辆小车抛锚，现在这个车子呢也已经移走了。好，我们谢谢，这是这个道路养护单位提供给我们的最新的消息。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大家有没有要追剧？我现在觉得有些戏剧哦，里面呢说的一些话哦都非常的经典，我就觉得这个编剧的人真的很厉害。前阵子我看了一出剧啊，那这里面呢其实大概的剧情我只是看片段而已，这个剧情呢就是有一位女性啊，她其实是抱持不婚的观念的，但是呢工作上往来的这个老板呢就觉得这个女孩子不错，所以想帮她介绍男朋友，就介绍所谓的这个她自己的侄子哦，刚从国外回来哦，她也觉得说这两个一男一女呢，这个都是我认识的这个人，而且呢条件都很好的，所以在一个某个场合呢就想要把他们撮合在一起。但其实这两个人呢，我觉得上天的安排他们已经有缘分了，所以在其他的场合其实他们曾经碰过面，但是呢不是那种深交，就是因为某些因缘机会哦，大概知道这个人哈，而且还不止一次。所以呢在这个安排之下呢，他们两个人在某一个吃饭的场合就见面了。那这个男生呢是有意要追这个女生的，可是女生一直觉得说我觉得我工作很好，我想要保持就是单身不婚主义啊。然后他就对男生，但是男生呢就表现出他想要追求女生的意愿。那这时候女生就说了一句话哈，他说我对工作投入越多我就越自由，我如果对爱情投入越多是越不自由。大家觉得这句话说的有道理吗？是不是这样子？毕竟呢，这个两个人在一起一定是没有办法像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所谓的自不自由这件事情呢，这个有时候就很难定义，对不对？怎样才叫自由呢？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李千娜所演唱的《散后了》。

是李千娜说，因此我叫做送给你，所以这部最后要送给你什么话，送给你一句话，希望大家哈，刷来两天的假期都会当过了真轻松、真快乐。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哦，今仔日两点半钟的收听，要够你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按赞、留言、追踪、分享的朋友，做感谢大家哦。明仔载两天啊，哈，你嘛休困，我嘛休困，那礼拜一咧。下晡四点的时阵，就会使在空中相会啊！啊，但是半点钟是新闻，继续七点是咱沈燕的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祝福你，拜拜。

0: 已经谢谢你后，我的心情的难过，你了解我的明白。
1: 杜瑞，我的应该的啦，我们是很久的好朋友嘛。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南发新制首创30天犹豫期，月退可改一次领以22件申请。4月失业率3.3%维持稳定，创近26年来同月最低。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22号星期五金广晚间新闻。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修正发布将届满2个月。根据劳动部统计，请领月退休金劳工在犹豫期内变更为一次退休金已经有22件申请案件，显示新制落实退休基本生存权保障，让请领退休金更有弹性。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今年3月25号修正发布，劳动部公布最新执行成效。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截至4月30号，已有22件在犹豫期内月退改领一次退申请案，提醒劳工申请退休金时务必记得确认。
3: 劳工本来选月退，但是这个可能他是误选的哈，他想要选一次领，那这样的案子的话，在过往他是不可能再改回来的。那经过这次施行细则的修正以后，他可以来做一些更动，改回一次领，那他就比较有弹性。目前已经有22件。
2: 施行细则修正重点包括扩大劳工的遗属及指定请领人为退休金权益不得让与、抵押与扣押保障范围，已有法院主动办理撤销执行命令及退回已扣押的劳工退休金共517件，可保障遗属在家人过世时，家人的退休金不会因债务纠纷强制执行立即遭到扣押。此外，劳动部也提醒，施行细则另一个修正重点在于确立雇主收取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义务，违反者将加征滞纳金，将从今年8月1号生效。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主机总处公布4月失业率为3.3%，是民国90年以来的同月最低，显示劳动市场状态稳定，并未受到中东战争等外部风险影响。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主计总处发布115年4月劳动市场统计结果，4月失业率为3.3%，比上个月下降0.04个百分点，也比去年同期下降0.02个百分点。其中，对原有工作不满意的失业人数减少4000人，因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结束而失业的人数也减少2000人。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5: 4月失业人数月减5000嘛，失业人数减少，过完年之后。”打算要转职的人，他如果找到工作的话，那失业人数会减少。我们目前看到的都就是很正常的季节性的变动，并没有明显看到受中东战事的影响。
4: 在失业人口分布，仍以15到24岁初次寻职者失业率最高，达11.37%。5月份开始进入毕业季，人数可能再增加，但整体而言，近年5月失业率都呈现下降趋势，预期6月以后上升幅度才比较明显。也就是说，目前国内劳动市场的变动，主要都受季节性因素驱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公路局表示，立法院同意动支 T-PASS 计划预算，今年1到4月 T-PASS 公共运输常客优惠以及70岁以上缴回驾照回馈金，将于25号起开放领取。民众可透过4大超商、台北捷运各站或票证 APP 领取。记者杨欣的报道。
6: 公路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 ，T-Pass 乘客优惠已经有52.6万人完成记名登录，1到4月共有35.5万张电子票证达成回馈条件，累计回馈金约3857.4万元。另外，配合高龄换照政策，今年起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者，可享50%T-Pass 乘车回馈。截至4月，已经有约6900人缴回驾照并符合资格，累计回馈金额94.9万元。公路局运输组长梁国国说。
7: T-PASS 2.0 常客优惠的部分，还有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 T-PASS 的回馈金呢。那1到4月的部分呢，我们统一会在5月25号一并来开放领取，所以民众呢可以到4大超商的柜台啊，或者是台北的捷运的车站，或者说你有用票证公司的 APP 都靠卡，可以来领

0: 金。那如果你是用电子支付的账户啊来去处理的话啊，那票证公司它直接就会把这个款汇到这个账户。
1: 公路局表示，从今年五月起，每月达成 T-Pass 常客优惠回馈条件的民众，将恢复在4月25号起领取回馈金，领取期限为一年，鼓励民众持续使用公共运输，共同落实节能减碳。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地院审理金华城案，判决11名被告中的9人有罪，检方对判决量刑有意见，而遭判17年的柯文哲等7名被告也不服判决，双双提起上诉。台北地院表示，整理卷证后，预计下周一移送高院审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助理金华城案，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图利了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政治捐款以及挪用公款，检方依收贿图利等罪将柯文哲等11人起诉。台北地院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以及侵占真人现金等款项，重判17年有期徒刑，其余8人判刑1年到15年半。应小薇助理吴顺明及微金经理张志成2人唯二获判无罪。台北地检署研议之后，认为判决有违误或量刑过轻的情况，除了认罪的前副市长彭振生、都委会执秘邵秀佩之外，决定针对柯文哲的7名有罪被告以及2人无罪的部分都提起上诉。而柯文哲的7名有罪被告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柯文哲主张金华城案都依都委会专业共识决办理，政治现金往来也有合法凭证，请求撤销改判为无罪。台北地院证实已经收集当事人上诉书状，这两天整理卷证资料之后，下周一就会移送到二审，由高院分案审理。至于认罪获得缓刑3年宣告的彭振生以及邵秀佩，因2人及检方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宜兰县三清乡有一名退休妇人误信网络上的 AI 代操股票话术，落入假投资陷阱，被诈骗了1899万元，直到女儿提醒才惊觉受骗，通报三清警分局，趁着和诈骗集团约定面交时，当场将车手逮捕送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通讯软体群组后，起初诈骗集团先以常规股票取得信任，随后就开始宣称团队研发出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并强力推荐妇人下载一款虚拟投资 APP， 声称保证获利。林姓妇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将庞大现金交付出去，直到向女儿提到近期投资状况，经女儿查证后才确认遭遇诈骗。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5: 女儿发现不对劲了，就问妈妈说最近状况怎样如何啊？她妈妈有跟她讲的投资状况嘛？后来女儿觉得不对劲啊，然后可能这么多钱出去，然后一般我们股票卖就是3天后就交个款就入账嘛。她女儿就说，然后可能要还要交什么税金啊？所以之后又约说要再缴400万。那妇人觉得不对劲，就来我们这边报案。”趁他们要面交400万的时候去抓那个车手，这样子。
4: 三星警分局强调，世界上绝对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要是要求下载不明 APP 或者是派员面交现金，100%都是诈骗。民众如果有疑虑，可以拨打165专线查证。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桃园警方处理车辆擦撞事故，发现驾驶的精神状况异常，随后在他车内查获依托咪酯等毒品，当场将同车3人带回，并在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6: 21日傍晚，43岁张姓男子疑似吸毒后，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建新街树人三街口擦撞2部停放路旁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和车内2名乘客神情紧张，几经盘查，在车内发现异托咪酯等毒品，当场依法查扣，并将3人带反所侦办。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冯清豪所长说：“
7: 男子吸食毒品后，驾车擦撞路旁车辆，原局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于盘查时当场查获毒品一托米子烟弹，全依法侦办。”
6: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重申，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查缉相关犯罪，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以净化社会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中市一名江姓男子违停在公车站牌前领取包裹，原本只是单纯的交通违规，却因为态度过于冷静，反而引起员警怀疑。进一步查证后发现，原来他的是通缉犯的身份，当场被警方逮捕。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8: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西屯区台湾大道三段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停在公车停靠区，随即上前盘查。51岁江姓男子面对警方询问时，展现出影帝级的冷静，态度轻松地表示只是临时停车领包裹，并声称未携带证件，也不记得身份证字号，企图以路人甲的姿态规避查证。但是男子过于冷静的态度，在员警眼里却是漏洞百出。员警凭借多年经验，认定一般人面对警察盘查多少会有些微焦虑，男子的应对显然是刻意隐瞒。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林说，
9: 员警察觉有异后，透过警政系统交叉比对查证，最终确认该名男子通缉身份，当场依法逮捕归案。
8: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若涉及案件应依法到案说明，切勿心存侥幸逃避。警方也将持续透过巡逻与查查，积极清查社会治安死角。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中华邮政 A7 北台湾邮件作业中心启用之后，爆发邮件延误的乱象，引发工会批评。中华邮政今天表示，目前邮件处理问题已经逐步控制，预计6月会完成优化作业，而下半年将招考1448人，补足第一线的人力。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中华邮政工会指出， A7 物流园区自启用以来，因设备失灵、人力调度不当等，造成邮件与包裹大量积压，挂号时效大倒退，第一线员工也承受庞大压力。工会因此提出重整流程、建立补偿机制、补足人力等六大诉求。对此，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初期混乱主因为人员尚未熟悉设备，加上作业流程仍待优化，目前情况已逐步改善，包裹与限时邮件可在当日完成处理，挂号邮件最迟次日完成投递。
10: 所以今年总共会招募1744人，其中下半年度有1448人，所以人力部分慢慢到期之后，我们在人员到期，然后设备也目前已经渐趋稳定，还有一个我们在人员对设备的磨合也相当熟练，更加紧密熟练之后，我们现场的作业还有现场的一些所谓流程也不断的在优化。
1: 针对邮件延迟补偿问题，蔡文庆表示，限时与快捷邮件如果延误，民众可依邮政法申请补偿，其他邮件延迟若影响权益，中华邮政也可以提供作业延迟证明。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教育部115年度终身学习票券中奖名单出炉，整体中奖率约3.38%，获奖者可以抵免社区大学或空中大学最多1500元的学费，或是一年内不限次数畅游11间文教场馆。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1: 教育部115年度终身学习票券开放年满6岁以上全体国民登记抽奖，吸引219万2160人次上网参与，其中96万多人登记的是终身学习券，122万多人则是登记管所通行票，最终抽出74000名获奖名额。教育部终身教育司吴家芬科长说，
12: 教育部115年终身学习票券在律师的见证下，以电脑随机抽取，共计74000张。其中包括终身学习券54000张，也就是新生券36000张，救生券18000张，以及管所通行票20000张。
11: 终身学习券学费折抵范围包含社区大学、乐龄大学、30家大学及空中大学，提醒要在这学期使用完毕。
12: 如果未能于115年8月15日前使用，就会丧失使用资格，后续将统计未使用张数，并于115年8月17日抽取第二波中选名单。
11: 管所通行票使用期限则从今年7月1号到明年6月30号为止，可以免费进入教育部5大科教馆及文化部6大博物馆，西半同行还可享团体票购票优惠。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点44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

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也是车多拥挤，北上298公里过了下营系统的路间有拖板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先前在5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都不到40公里。其中先前南下安坑入口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在燕巢系统之前外侧路间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同时中线及外侧车道有多的货物散落，造成后方回堵。北上土城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也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重新站上42000点，盘中最高上涨989点，而中场上涨了899点，以42267点作收，创下史上收盘新高，成交量为1兆1884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美伊和平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辉达财报亮眼，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创收盘新高，费半上涨1.28%，激励台股早盘冲上42000点，大涨700多点。科技全指股联发科宛如猛虎出闸，大涨约300元，触及3865元，涨幅约8%。台积电最高上涨20元，来到2250元。面板双虎、群创、友达以及被动元件与矽晶圆概念股走势强劲。分析师陈坤仁说：“
3: 辉达财报公告完毕之后，它自己跌，结果我们台股就喷出去。好，所以这就是跟你说到的，考100分的资优生被要求考120分的时候，他自己辛苦。可是其实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台股的 AI 的多头行情。好，当然礼拜五的观望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可是资金轮动跟类股轮动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股行情。
2: 分析师指出，除了台湾市场受惠于半导体与高阶制程设备资金热潮，美国政府也宣布将量子科技纳入国家战略版图，向 IBM、 革新等多家量子公司发放20亿元政府投资激励，带动新一轮资本压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近来多家医美诊所爆发隐藏式针孔摄影机偷拍事件，立委要求实名制管理伪装式摄影机。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行政院秘书长已经召开过相关会议，将从行为、设备、法规、市场等面向进行检讨，而实名制也正在研究中。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4: 立委关注医美诊所偷拍案后续精进措施，是否实名制管理针孔摄影机。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回应，针对伪装式摄影机，无论经过实体或电商平台，从来源取得就要加强管理。
5: 我们先定义哪一些部哪一种设备需要实名，如果平台上面买到的从境外来的，当然要实名制。如果他用经过我们的这个海关进来的，该管理的设备进到厂商
6: 没关系，
5: 店家当然要实名。
4: 至于实名制是否可行，卓荣泰则认为还需要再研究。
5: 不能这里急救章跟你讲一个大家做不到的事情，
6: 没关系，
5: 我们已经要求速速来去办理这个事情。
4: 针对民众向涉偷拍医美诊所要求退费时，传出诊所要求先签手术过程录影录音同意书，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达不认可。他也提醒，医疗行为不可以广告及预售，因此这些诊所以预购课程做优惠，以违反医疗法，后续将开罚。此外，行政院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传出生前遭职场排挤，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珍妮遭指涉嫌霸凌。调查结果即将出炉。卓荣泰指出，杨珍妮现在人在中国江苏参加 APEC 相关会议，等他回来就会再进一步说明。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空军上尉指

0: 微官徐展成涉嫌遭到吸收之后搜集熊三飞弹等机密泄露给对岸，借此获得22万多元的报酬。而他到案之后坦诚犯行，一二审都被判有罪，最高法院以国安法贪污等罪判刑7年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前飞官史俊成2008年从空军439联队退伍之后，到中国结识中共节制人员遭到吸收，事后返台找上当时担任空军战术管制联队上尉的学弟徐展成，声称与美国军方有交流，要求提供因应中共军机扰台的应对计划。两个人还以游戏造型、服务氪金等暗语联系。史俊成透过徐展成取得 IDF 战机雄风三型反舰飞弹以及共军军机扰台应对计划等资料之后，交付给中共换取共210万元的报酬，徐展成则获取22万多元。史俊成涉犯国安法既遂的部分，先前被判刑2年2个月定谳，而徐展成到案坦诚犯行，缴回犯罪所得。一审法院通知他，身为现役军人，竟背叛国家，损及军誉和民心士气，依国安法为大陆地区交付公务上因秘密文书罪以及贪污受贿罪判刑7年4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台中高分院酌减改判7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目前遭羁押中的徐展成将发监执行。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遭到不孝人士冒用名称和照片成立社群推销课程，教育局已经通报警方备案，也呼吁民众不要轻信假冒网页。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近日接获热心民众反映，有看到以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名义的脸书专页投放广告推销各种课程，对方并提供 LINE 的连结吸引民众加入不明账号，意图诈取个资。教育局在第一时间发布正式声明澄清，并向脸书检举冒名的行为，同时通报165全民防骗网并报案。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3: 目前该假冒的网站已经下架，但仍有相关的资讯以及在赖群有假冒的资讯在流窜，所以本局在此也呼吁民众，如果有收到相关不实的讯息，能够共同检举遏止诈骗行为。本局也澄清，我们不会以任何的形式强迫推销课程或者是索取个人的个资。
2: 教育局提醒民众，没有官方 LINE 账号，请认明官方脸书粉专教育花露米，若再看到类似冒名的粉专或是 LINE 社群，请协助按下检举，若有相关权益因此受损，也请报警追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一名女性老妇人接到自称台北地政事务所科长的电话，说她的身份证被拿去变更地号，并且要求北上制作笔录。幸好老妇人立刻到彰化鹿港警分局求助，揭穿典型的假公务员真诈财谎言。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自称是台北地政事务所科长，打电话给家住彰化福清的女性老妇人，核对变更地号代办人身份以及住家地号等相关资料。福清分驻所翁进凯所长表示，地政所科长并且强调已经协助报案，需要即刻赶到台北市制作笔录。
5: 本分局福清分驻所员警接获一名老妇人报案，指称接获诈骗集团假冒台北某地政事务所科长电话，并谎称有人拿其身份证欲变更其土地地号等相关资料，其诈骗集团更谎称已协助报警，再由假冒员警要求老妇人上台北制作笔录。老妇人紧张赶忙挂断电话后来求助本所员警。
4: 福兴所员警耐心安抚并协助查证，揭穿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公务员真诈财手法，这才让吕姓老妇人松了一口气。鹿港警分局呼吁，接到类似电话内容，紧急一听二挂三查证，让不孝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有一辆违停车辆，上前盘查，副驾驶座的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火速追捕，成功逮捕了逾期拘留的越南籍男子。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6: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新品派出所员警21号下午5点多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太平区树校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货车违规停放，正要上前盘查时，副驾驶座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紧追在后，迅速将

0: 逃逸的越南籍23岁杜姓男子押至逮捕。新平所所长陈信宇说：“
1: 经上前翻查，查获越南籍失联一共一人，全案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移民署专勤队依法处置。
0: 据调查，杜姓男子自民国113年逾期拘留至今，平日靠打零工为生。事发当时，他和同乡的女性友人准备返回租屋处，因车辆违停遭远警盘查，心虚之下企图逃逸，最后仍难逃法网。太平警分局呼吁雇主应依规定聘雇外籍移工，如发现非法聘雇或失联移工，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以免触法受罚。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台中市有民众在行车时疑似被后方的车辆逼车，还丢掷物品，警方依规定受理检举，并依法查处违规行为。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一警分局表示，事件发生于5月21号下午5点12分许，民众行经英才路与模范街31巷11弄口回转时，遭后方车辆逼车，并疑似遭丢掷物品。事后，民众已检具相关影像资料，透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提出检举。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黄炳章说：“
4: 经检视影像，后方车辆不依规定使用灯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依法对驾驶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本分局依规定进行举发，若车辆遭丢掷物品，任自身权利受损，可至派出所提出相关告诉，警方依规定受理。
3: 第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行车时应遵守交通规则并保持理性，如遇交通违规或危险驾驶情形，也可透过合法管道检举，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巡逻及违规查处，确保辖区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日本麻疹疫情持续升温，甚至波及演唱会等大型活动。韩国男团 SEVENTEEN 这个月13、14号在东京巨蛋举行粉丝见面会，两天吸引10万粉丝进场，其中有不少台湾粉丝热情参与。不过主办单位的日本官网今天紧急发布公告表示，13号进场的观众当中有人事后被诊断感染麻疹，呼吁曾经到场的观众，如果出现了发烧、红疹等疑似症状，务必先联络医疗机构前往就医，也要佩戴口罩，尽量避免搭乘大众运输工具。2026年第59届休斯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历时2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表示，共谱生命之歌以纪实的影像捕捉湿地的光影与物种的互动，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6: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的自然脉动与生命的节奏。那也告诉大家，鳌鼓湿地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5: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和中部以北、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只有离岛是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妈，晚上我还有跟朋友吃饭啦，不然桌上的菜你就先收去你冰箱冰。

0: 等一下再瓦嘎加。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0: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出口外线车道车多排队，南下262.7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橘色的塑胶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两台大货车追撞在外侧路间，散落物也有在外线车道。国一的北上298公里麻豆站备跑道上路间有大型的拖板车爆胎，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一南下235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中间外线有车壳。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环北到台北，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五股泰山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多。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新店到中和，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台74线从德往太平都不到5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南子到高雄，国十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黄克斯丁，啊，你这久唔捌坐过我开的车，啊，搁会怀念未啊？
2: 啦，啊，即马吼公司做些 driver 拢无总裁你开了稳呢。
1: 那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拢嘛足介意叫我的车呢。
2: 哈？啊，什么人客啊？
1: 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搁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2: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搁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1: 我跟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搁会当吼服务人客，跟人客聊天是啥呢？
2: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嘛嘛无法度淡出啊。
1: 好，我跟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跟路权的概念哦。
2: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1: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着趁机改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2: 啊 ，What is that？
1: 迄就是吼，停、息、跑、避、波啊。
3: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

0: 便错失。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熄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4: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你在播我小爱那声音，播放所有听众朋友噶 A M 的十点哦。首先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吼，温度有悬啦吼，因为咱台中有29度，台中29度，高雄29度，嘉义28度，台南30度，高雄29度，恒春29度，后人呢今麦是29度，新竹29度，啊，伫台北今麦31度，相关的温度伫台北31度吼，啊，嘉南今麦是30度，宜兰27度，花莲28度，台东今麦呢是29度。好，啊，那空气品质呢？今仔日咧，空气品质咧，大部分拢是良好等级，几啊所在是普通等级。像讲沙鹿测站测到呀，个彰化县西啦，彰化测站啦，啊个园林测站，即几啊所在测到也是普通等级以外呢，全部其他的所在拢是良好等级，袂歹呢吼。拜五呢，食饱了后呢，用散步行街路，今仔空气品质是袂歹的。但是礼拜五的原因哦，所以这路况有较侪一点嘛哦。现在国道一号哦，南下路段目前车多点呢，就是在竹北过后大概92到94公里哈，竹北到新竹之间2公里长，车速大概40公里。南下96到97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而目前后里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一段的车速呢也比较慢。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是过了新竹系统，大概从98公里一直到北上的93公里的新竹路段，这里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国道一号北上181公里哦，南屯下匝道往环中路哦，这个车多还是不好走。在这边有打结的状况。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就是潭子系统转台74线匝道车多。台74线呢，在东向18到24公里哦，往雾峰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会来路之前公车专用道这里就有一部公车抛锚啊，所以就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这是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也就是呢在会来路之前呢，公车专用道这里有一部公车抛锚，后方车多。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的车多点呢，是在92到94公里的新竹之前，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目前呢164公里到167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道也是一样比较不好走哦。北上新竹路段大概96公里到北上的93公里，目前的桥送马西卡板卡板后行。那至于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81公里下南屯教到王环中路方向车多，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潭子系统转台74线匝道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台74线东向在18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会来路之前公车专用道有车子抛锚哈，公车抛锚在这里，所以车速就比较缓慢一些。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都车多。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三民路呢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那另外刚刚接获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11公里往彰化下草马交道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啊，现在是这个下班车子非常多的时间哦，请大家小心。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在11公里往彰化下草马匝道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车子后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哦，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好，现在这个诈骗方法哈，有一个叫做这个卖货变的实名认证的诈骗手法。到底什么是卖货变实名认证的诈骗手法呢？警方表示，诈骗集团他们常假冒网购平台客服，然后呢他就会说啊，你这个账户验证啊或者是订单异常为理由，他要你干嘛？点下不明的连结或者是提供金融资料，为的就是呢要骗你的这个个资或者是账户资讯。所以呢你只要接到电话

要你什么提供账户密码啦、验证码啦、操作网银、ATM 等等讯息，务必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依照指示来操作哈。就是呢，他会就是说啊，你这个订单有问题啊，哈，那这样子呢，你这个账户验证有问题，这个订单验证有问题哈，那这个怪怪的哈，来来来来，我给你一个连结，你给他连结下去，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连结刚提到，通常都是要你什么金融资料啦，骗取你的个资啦，账户资料啦，那你通常呢都会收到那个验证码，他不会告诉你那个是验证码，你就把它按下去之后，他会给你一些数字，是让你按的那些数字啊，就是你的钱飞出去的数字，但是呢他会讲的让你呢就觉得应该是这样，那你也想说买个东西也没多少钱，对不对？可是呢你可能买个几千块的东西，但你损失呢是几万块或者是几十万啊，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4: FM 九四点五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那声音不怕，所有台中朋友跟阿燕妹十点。阿金茂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哦，就在西向往彰化11公里，要下草马交道，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台74线呢，在东向18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是比较不好走。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4号东向往潭子系统转台74线匝道有车多的状况，国道1号北上181公里下南屯交道往环中路方向呢，加马西卡索卡班。那此外，目前呢在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也是比较不好走。那国道1号呢不好走的点呢，就是在南下164公里到167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那国道3号部分呢，目前有一起事故是在南下195.8公里

彰化系统路段哦，这里有事故发生，所以车速比较慢，尤其国道三号南下哦，这个彰化系统这个地方因为有事故的关系哈，所以呢车速比较慢，然后要汇入国道一号彰化系统这个路段的速度呢也会慢一些。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会来路之前，公车专用道有公车抛锚，所以造成后方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呢，这边这个还有环中路到文心路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三民路呢，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之间呢，目前速度也比较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要多点耐心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李佳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人自如他》。

好的，这是来自李佳薇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人自如他》。好的，现在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

路部分呢，就是在西向十一公里往彰化方向下草马交流道那一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另外

93公里，那目前车速也比较缓慢，南下车多点有比较缩短了，大概166到167公里哦，就丰原路段这个路段的车速大概也还有50到60公里哦，都恢复的差不多了，北拜北拜哈。那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都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的这个车子呢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哦。那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惠来路之前公车专用道，因为有公车抛锚了，所以现在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我们来听，这是来自高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Alive 活着。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海委会发布首波海洋有效保育区，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以及和平工业港都获得有效认定。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海委会发布首波的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成果，台电离岸

0: 丰甸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等三处都获得海保有效认定。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说，
1: 海洋有效保育区的概念就是我们没有要把海洋封闭起来，而是要把好的管理留下来。我们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要要求发展必须承担保育的责任。我们不只是政府在做海洋的保育，而是让全民一起来守护海洋。
0: 获得认定的桃园观塘未开发区场域，拥有保育类小燕鸥的栖息地，还有珍贵藻礁生态。透过长期监测，在地参与生态保育公益信托基金的益助，确保生态环境维持稳定。而台电在彰化的离岸风电水下基础结构，形成类人工鱼礁的效果。和平工业区专用港，则是透过港区内的珊瑚富裕、栖地营造，还有环境教育推动，让工业港区转型兼具教育意义与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场域。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谢姓男子吸食毒品后牵着摩托车走在街上，遭警察上前关心。他疑似担心通缉身份曝光，汽车拔腿狂奔，却仍被制服，并被搜出藏在身上的伊托米脂盐弹。记者刘维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眼见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在新店区安康路二段还有安捷路口拖拉着摩托车前进，正要上前关心，28岁谢姓男子突然拔腿狂奔，警方在后方紧追，大约两分钟的路程就将谢姓男子压制查验身份，发现他竟然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毁损、诈欺等三项通缉犯，并搜出身上藏有一颗伊托米脂烟弹。安坑派出所所长雷炳勋指出，经调阅监视器画面，掌握谢姓犯嫌遭逮之前有驾车行为，实施毒品脱衣快筛也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确认有毒驾事实，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寄出罚单查扣车辆。
4: 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初步结果呈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法自单举发查扣车辆，全案依法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新北警也呼吁，毒品严重影响驾驶判断还有反应能力，切勿心存侥幸毒后上路，警方会强力取缔酒毒驾行为，以维护用路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诈骗集团常会利用长辈恐慌或一时心急来行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结合民间团体走入社区活动中心，以接地气的方式宣导，提醒长辈保护自己的辛苦钱。记者许俊秀报道。
5: 警方一开场先向长辈介绍打诈仪表板的功能，并传授长辈如何操作浏览网页增加自己的防诈防护力。另外还问长辈说，如果有人叫你不要跟家人说，赶快去 ATM 操作，你要不要跟家人或亲朋好友说要不要去操作。现场长辈都异口同声的表示，越是叫我不要说，我就偏偏要说。防诈重点在欢笑声中深植人心。屏东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务员李新燕说，
6: 许多长辈其实不是不懂，而是太善良，太替家人操心，才会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特别强调，只要遇到可疑状况，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要保持冷静，先挂电话，再向家人里长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就能大幅降低受骗风险。
5: 屏东县警局提醒，真正的警察、调查局或是地检署等司法机关不会监管账户，不会要求保管现金或银行存簿或印章，更不会要求提供密码。接到类似电话，一定要提高警觉，马上挂断电话。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5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书院编辑。

0: 及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哎，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安的 Nancy baby 呢。
2: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
3: 会真的是他吗？
1: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十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2: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1: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2: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1: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2: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1: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哎，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4: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5: 彭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心行。
7: FM 九四点五金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那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啊，原本呢，台七十四线东向18到24公里哦，就是呢，潭子到太原拥塞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省道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11公里往彰化下草马交流道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没有警告标。是哦，这个状况呢还在，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啊，向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车速是会比较缓慢的。北上新竹路段呢、啊，大概就是在指标95到93公里的新竹路段，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哦。这速度较慢，较不好行。那另外就是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会来路前公车专用道有车子抛锚。那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车子都比较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呢，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之间，目前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所以我们的安排这条歌曲，这是许富凯的新歌，叫做 Chill All Night。

最后一句就有意思的吼，好朋友斗阵呢，开讲就好啊，免安尼饮酒饮甲醉茫茫，赞。好，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即马车速较慢的所在，春新店娘娘哦，即马北上95到93公里哦，车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只剩下这一小段车速比较慢一点啦。那另外在台74线西向11公里往彰化下草马交流道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还有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会来路之前，公车专用道有车子抛锚，以及呢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哦，车速比较慢。那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哦，这边的车速也慢一些。呵，来放松整晚，我们要让妈妈松一下，妈妈桑一下，这是郭婷云的歌曲哦。

真的妈妈爱上一个哦，全年无休的妈妈哦，上需要的就是上一个啦吼。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在北上路段哦，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呢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因为国道三号南下102.4公里，茄东路段刚刚有事故发生，所以呢这个大概从新竹系统开始就一路不好走了哦，受到呢在国道三号也就是南下102.4公里茄东路段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哦，目前呢大概从新竹系统开始啊车速就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此外呢要提醒朋友，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接获南下160.5公里院里到大甲内侧有抛锚车，这个路段没有路灯哦，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国道三号南下160.5公里院里到大甲直接内侧有抛锚车，这个路段是没有路灯的，请您特别留意。那在台中市部分呢，目前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郭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哦。教育部今天在律师的见证之下，抽出了54000人获得了民国115年度的终身学习券，你有得奖吗？最高可以折抵新台币1500元的学费哦。另外20000人获得馆所通行票，可以免费畅游多个社交文化馆所的常设展。教育部在律师的见证之下，以电脑随机抽取中奖名单，终身学习券呢，一共有965555人登记，新生券是827924人，我都是贼，救生券是137631人，那馆所通行票则是有1,226,605人来登记。那中奖民众可会以简讯通知，并且在终身教育司的网站、跟终身学习资讯平台，以及在终身学习票券网呢开放查询。啊，我刚就赶快想说啊，我怎么没有收到简讯呢？我要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他简讯太慢发，赶快去查询一下。那他就说，没有抽中，谢谢你的参与。我去开公估，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到吗？中选这个终身学习券的民众呢，可以在5月23号哦，就从明天开始到8月15号，抵免社区大学啦、乐林大学、30家。

交大学还有国立空中大学学费或学分费。那教育部表示，获得终身学习券的民众呢，如果在8月15号之前如果没有在8月15号之前使用呢就会丧失资格。没有使用的张数统计之后呢，在8月17会抽出第二波的中奖名单。哎，意思是我有机会啦齁，这公你啦丢中啊，你不用没在8月15号之前用的话呢，8月17号会抽出第二波的中选名单。那我觉得如果你有去抽这个管所通行票的朋友也很赞呐，因为有这个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还有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以及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国立台湾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哦，还有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加你若抽到会用选五间来免费参观。好，这个中选管所通行票的民众可以在7月1号这个不是明天开始，7月1号到116年，就是到明年的6月30号期间呢，免费参观5间教育部呢所属的社教管所、6间文化部所属的文化管所的常设展哈。这个朋友注意一下你的简讯，看你有没有抽中，不管是终身学习券还是管所通行票，这个都已经抽出来了。好，那再次提醒朋友，国道3号南下160.5公里，院里到大甲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啊，这个路段因为没有路灯的关系，请你特别小心。那国道3号南下102.4公里的茄东路段，因为有事故，目前大概从新竹系统100公里这边呢，就是不好走了。那至于呢，在国道1号部分呢，目前在南下路段哦，大概是从97到100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大概有3公里，维持在60公里的车速。那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现在车速呢，赶快嘛是较慢，较不好走。啊，另外呢，伫个台中市吼，即个两个西港的路段，一个是伫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另外一个施工点是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在这边呢也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虽然白这是彭正，所以请为这条歌曲叫做《唱伫心内的话》。

0: 这是彭正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唱在心内的话》。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160.5公里哦，苑里到大甲之间内侧的抛锚车呢，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国道七队员警辛苦了。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还有一起事故，就是在这个南下的102.4公里哦，就是在茄东路段哦，因为有事故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到新竹系统，速度是比较慢。那此外呢，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管哦，0800-000-123，感谢你到三工。
1: 欢迎收听《竞讲之声》，
2: 讲交通好你听。
1: 头起先要讲的是咱自细汉就爱有的观念，走路爱定着，唔通乌白冲。
2: 过马路唔是爱提出信心，是爱注意看青红灯。
1: 大汉了后，咱拢会骑奥托拜开车，这个时阵。
2: 喂耶！爱遵守交通规则，路口慢看停。
1: 看到红灯爱停，看到行人爱让，那是要饮酒，车就唔通驶哦。
2: 是的，
3: 啊，那是有火的时阵，
2: 爱注意啥呢？
1: 注意平安健康啊！透早出门运动，就要穿好穿穿个衣物，车唔才看到你。布灵布灵
2: 布灵美，穿好布灵布灵，够水够安全哦。
1: 听歌，细交通。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9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两个车道小动物躺着没有反应了。国三北上的312.1到313.9公里白河地磅路段的中间内线是路面整修。国三北上的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道外侧两线大货车追撞，还有土丝散落满地。国三北上的328.5到330公里乌山头路段的中间外线路面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箱型车没有开到车灯。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5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踩单线双向通行。台74线的西行11公里下朝马交道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还没有解决哦。路网图，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都是拥塞路段。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2: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3: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暗的10点哦。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南下就一小点不好走，96到97公里过新竹哦，有一小段的车速稍微比较缓慢，大概60公里，算是还 OK。那北上呢，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茄东路段南下102公里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在消化，大概从新竹系统开始到茄东102公里这里呢。车速还是比较慢一点哈啊，因为累积的车流呢正在消化当中。那此外呢，目前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会来路之前，公车专用道有公车抛锚的状况哦，后方车流现在 OK 了，刚刚有回堵啊，现在车流正常。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郭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请留意喽，五楼后的枪地报警，空八空空空空空113。

0: 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今天音乐转转转，我们要听的歌曲呢，是1996年7月19号发行林忆莲的第22张专辑第五张的国语专辑。这首歌曲呢，叫做《夜太黑》。好，这个是在1996年7月19号所发行。我们今天介绍的都是1996年的一些好听歌曲。

来自 Sandy 林忆莲所演唱的1996年的金曲《夜太黑》，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新竹路段，也就是呢，只剩下哦北上的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接下来听的1996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情书哦。这个专辑呢1996年1月1号发行，很好记。

其实说真的，张学友这张专辑任何一首歌都是经典。1996年1月1号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忘记你我做不到》，这首歌就很好听。我们听的《情书》，还有《慢慢围城》，《我不愿意》，《左右为难》，《真心朋友》，《失眠夜》，《无所谓》，《我回来了》，《枕边月亮》。好，这是整张专辑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车速比较缓慢的，就是在北上新竹路段哦，95到93公里，现在的速度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有哦，速度是比较缓慢。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惠来路公车专用道车子抛锚。

毛哦，公车抛锚还没处理完毕哦，后方车流还好。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都很重要哦。

0: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y's,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want to show the
1: app.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时间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七点钟到十点钟陪伴您。我们今天来听1996年的经典歌曲，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彭佳慧。在1996年的这首歌曲，很多人会喜欢《旧梦》。

1996年的金曲，我们听的就是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旧梦》。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呢，也就是在北上路段哦，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会来路之前呢，就是在公车专用道这边有一部公车抛锚，不过还好后方车流正常。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哦，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接下来1996年的金曲呢，我们来介绍，这是来自巫启贤所演唱的《太傻》。

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就是北上的新竹路段哦，95到93公里，车速大概40到50公里左右。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而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会来路之前，公车专用到这里有公车抛锚哈，不知道这一个这个抛锚车是不是已经排除？如果您看到的话，请您留意哦。虽然公车道我们一般人是不会走啦哈，那所以这个后方的车流也是 OK， 那就是在处理当中，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1996年的金曲，最后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曲，这是呢曲是来自 JoJo Club 日本的团体，词是来自许常德、苏慧伦所演唱的《鸭子》。

0: 京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彰化县西周乡立幼儿园空间重新规划，将坐落在各里民活动中心的分班合并设置联合幼儿园，并且增加公社民营托婴中心，推动育儿建设再升级。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西周乡立幼儿园及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开工典礼，县长王惠美、议长谢典礼、教育部国教署检验视察陈锡宏等人与会，共同见证这项重大育儿建设的启动时刻。县长王惠美说，托婴中心完工之后能收托32名孩子，每月托育费用只需7000元，扣除

0: 政府补助之后，家长不需要负担托育费用。
1: 过去我们西周乡托儿所都是在社区活动中心，那因为这几年县政府也一直在推我们的关怀据点，变成我们的长辈没有场地，所以呢，乡长呢他就很积极的把我们市区里面的这块土地变更为我们可以来做建筑的一个用地。
0: 县政府表示，为了提供更好的育儿环境，将在115学年度将公立非盈利及准公共幼儿园的师生比调降到1:12，让教保人员能更专注于每一位幼儿，确保孩子得到更完善的照顾。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一名46岁男子有三高病史，今年一次旅游中途发生了急性脑中风，在接受12次高压氧治疗以及复健训练之后，恢复自主行走，成功翻转中风后的失人能生。记者陈怡琳报道。
3: 这名确诊急性脑中风的壮年男子，虽然紧急就医后度过危险期出院，但左半身瘫软无力，必须依赖轮椅代步。苗栗大千综合医院医疗团队评估后，导入复健训练，并用高压氧治疗。经过12次疗程，患者已恢复自主行走能力。医疗副院长蔡建宗说：“
4: 脑中风会导致脑部组织的缺氧、缺血，引发神经功能损伤。”高氧的治疗能够大幅提升血液中血浆的含氧能浓度，作用包括有促进神经的修复，提供受损脑细胞足够的氧气，协助神经纤维的再生，此外也可以减轻脑的水肿，提升复健的效率。
3: 蔡建宗医师强调，中风后的黄金复健期至关重要，及早介入能有效提升神经修复的效率。他也提醒，三高族群是中风的高危险群，若出现单侧肢体无力、口齿不清或语言障碍、脸部歪斜等症状，务必记下巴士时间并立即就医。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中市有民众行车时疑似遭到后方车辆逼车，并且丢掷物品，第一警分局已经依照规定受理检举，并且依法查处违规行为。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第一警分局表示，事件发生于5月21号下午5:12许，民众行经英才路与模范街31巷11弄口回转时，遭后方车辆逼车，并疑似遭丢掷物品。事后，民众已检具相关影像资料，透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提出检举。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黄炳章说：“
6: 经检视影像，后方车辆不依规定使用灯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依法对驾驶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本分局依规定进行举发，若车辆遭丢掷物品，任自身权利受损，可至派出所提出相关告诉，警方依规定受理。
5: 第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行车时应遵守交通规则并保持理性，如遇交通违规或危险驾驶情形，也可透过合法管道检举，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巡逻及违规查处，确保辖区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高温炎热，而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中部各地的气温，在新竹29度，后龙28度，台中29度，田中28度，古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个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9: 空中奇缘，
10: 照亮每个夜。
2: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

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吉言，我是阿燕那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们，今天晚上十点哦。金马国道一号哦，在南下105公里到南下的107公里哦，就是头份之前有2公里长，目前的车速呢稍微慢一点，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哦。那现在这个北上的新竹路段也已经都恢复正常了，台中市则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周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 Madison Beer 所演唱的 Make You

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南下路段呢、啊，大概就是在105公里到107公里头份之前有2公里，速度稍微慢一点，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国道四号呢，也就是台中环线呢，东向往潭子方向6公里深冈之前呢，有抛锚车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9。

9.5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麻烦您特别留意哦。

0: 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算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1: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加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0: 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1: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0: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也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哦，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啊，人彭董哦，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1: 大丈夫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0: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哦、，piece of cake， 轻轻桑桑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吉言，我是阿燕那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晚上的十点钟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要提醒听众朋友呢，就是在这个南下哦、大概是105到107公里哦，头份之前有2公里长呢，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稍微慢一点，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咯。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239.5公里口湖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而至于呢，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车流都正常哦，但是在行经的时候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啊，中国哪会很落后，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333。

来自信田来未所演唱的 Hands。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呢在南下路段，目前南下路段在105公里到107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就这两公里稍微慢一些。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239.5 公里有口湖交流道，那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呢，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我们常常哦会接到这个网络上哦一些这个告诉你一些知识，可是问题是啊，有时候真的是真假难辨啊。每到夏天哦，很多人呢就疯狂减重，但是营养师提醒哦，铁呢是许多减重族容易忽略的重要营养素哦。缺铁啊，不只容易累，降低运动表现，也可能影响到整体代谢的效率。但是要避免过量，有些人说啊，铁这么好，那我多来吃。But 什么东西都要适中啊，如果你过量的话，也可能导致中毒哦。因为许多人为了快速瘦身，长期采取低热量饮食，水煮餐啊，还有过度限制这个富含铁质的红肉啊，都会增加这个缺铁的风险。营养师表示呢，铁质除了参与造血跟氧气的运输，也跟这个粒线体能量代谢，也就是 ATP 细胞能量生成相关。

旦铁质不足，可能影响到氧气利用效率，进而让人容易疲倦，体力下降，也比较容易在运动的时候提早感到疲劳，间接影响到减重计划的执行力。尤其是女性因为月经流失铁质，更容易出现头晕、怕冷、掉发等问题。不过呢，补铁不是多吃就好，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自行补铁。营养师说，像例如地中海型贫血、铁质沉着症的患者，如果没有经过评估就额外的补充铁剂，反而呢是会让身体增加负担。因为卫生福利部建议成人的每天铁摄取量上限是40毫克，包含饮料啊、保健品。所以建议补充三大原则，首先呢，最好的还是食物来源，那动物性食物当中的血红素铁吸收比较快，可以优先选择。那素食者可以摄取深绿色蔬菜、豆类、黑芝麻跟全谷类，并且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以提升利用率。所以营养师表示，如果长期感到疲劳、恢复力差或运动体能下降的话呢，首先呢要咨询专业的医疗人员进行评估，再选择适合的改善方式，避免长期影响身体功能跟生活品质哦。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入口遭到内线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南下过泰安服务区的内线黑色客车2528没开车灯，任意变换车道是危险驾驶哦。国道三号的北上312.1到313.9公里白河地方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328.5到330公里乌山头路段中间外线都是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5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有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二丙线的双向基平隧道双向轮流施工，台62线的双向四角亭隧道隧道灯检修，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隧道清洗，台61的南下239.5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木头掉在这边。台61北上的184.6公里过了汉堡的外线有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车速比较慢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 by Yang Shuangzi。
1: 由作家杨双子创作，并由精灵翻译为英文版本的《台湾漫游录》，斩获了2026英国布克国际奖，不仅是台湾文学首次夺下这项国际最高荣誉，也是华语作品首度获奖，意义非凡。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形容这部作品完成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双重壮举，它既是一部浪漫爱情小说，又是一部敏锐的后殖民小说，它狡黠迷人且无比精致。评审团指出，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精心设计的后设叙事结构。作家杨双子在书中假装自己是译者，声称这本书是将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在日治时期创作的小说翻译而成，书中甚至包含了虚构的序言、后记与注解，对殖民历史与权力结构进行冷静剖析。英文版译者精灵采取了非常大胆的策略，他用三套不同的拼音系统来呈现原著中华语、台语、日语、客语交错的复杂历史背景。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一封写给翻译的情书。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说，华语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布克国际奖。2018年，台湾作家吴明义，也就是今年的国家文艺奖得主，他曾凭借《单车失窃记》入围过布克国际奖的初选。中国作家如残雪、阎连科也曾数度入围，但都从未真正把奖座抱回家。身为第一位站上颁奖台的华语作家，杨双子在获奖感言提到，这部小说承载了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
3: 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实际上是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能够身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谢谢大家。
1: 英文译者精灵则说，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他就下定决心不再无差别的翻译任何华语作品，而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直到有一天，台湾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只是一句挑衅或笑话，直到再也没有任何人会随口说出我真该去台湾看看，趁他还在的时候。
4: In 2022, when Russia invaded UkraineI made the explicit decision that rather than translating Sinophone works indiscriminately, I would only translate writing from Taiwan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 told myself, until the day comes that my homeland's sovereignty is no longer a provocation or a punchline. Until no English speaker feels comfortable saying to me glibly, I really should come visit you in Taiwan while it still exists.
1: 除了获得英国布克国际奖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

0: 英文版《台湾漫游录》日文版也在2024年荣获日本翻译大赏首奖。日文译者三浦玉子在书名刻意加上铁道与两人，在日本成功吸引了铁道迷与百合小说爱好者。韩文版则在标题加上了1938年，强调韩国与台湾相似的日本殖民记忆，引起读者共鸣。《台湾漫游录》目前已在全球售出24个国家版权，后续还有捷克、芬兰文、意大利文等版本问世。书中12个章节对应12到1930年代的台湾料理，每一道菜肴如麻糬汤、咸蛋糕，不仅是剧情推动的媒介，更被形容为历史与阶级的缩影。英国出版社提到，因为书中的食物读起来太令人垂涎，正在考虑未来推出带有插图与食谱的特别版，让外国读者能试着做出台菜。曾参与杨双子出道舞台、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台湾历史小说奖评审过程的作家朱佑勋表示，这部小说对外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现越在地越国际的概念。
1: 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文学或文化的场合常常会讲一句话，叫越在地越国际。好，常常会说这句话，但是说真的，说完之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在地跑到国际去。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的例子刚好就是非常显著的，就是各位如果翻开这个小说来看，从头到尾台湾的不得了。就是然后我也真的很好奇美国人跟日本人看到之后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十之八九里面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是没有概念的。对，从人情世故到食物，从器物到文化，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我们作为台湾人，我们也可以刚好来亲近这个我们已经也许不太熟悉的这个过往，这样好。对，因为我相信这不会是单一事件，因为杨双子之前也有其他作家慢慢的打出国际知名度，像陈思宏，而且我们也期待未来应该也会由杨双子领衔，后面还会有很多这个世代打开国际能见度的一个文学的历程。
0: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4: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神燕，不会跑社会听众朋友跟阿安妹十点。金马国道一号南下过滩福区，可能更往南了，内侧有黑色自小客车2528驾驶朋友，里面有开大灯，而且任意变换车道，今天就恐怖的齁。啊，所以告诉朋友你也检查一下你的车顶有怕开不。啊，金马国道一号呢，从这个杨梅到麻豆都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顺畅，那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无缝系统到埔里呢，也都是顺畅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4.6公里过汉堡外侧车道，这里呢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情形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虽然我们听到这条歌曲是陈绮信跟潘佩丽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露水情网》。

哇，法文跟台语非常完美融合的这一首歌，这是陈绮信跟潘佩丽所演唱的《露水情网》。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对于有每一个摩道都是正常好行。国道三号嘛，从香山到古坑系统正常。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丰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也都 OK。那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就是在北上184.6公里。过汉堡之后的外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下来。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来告诉我们假日的天气状况。晚安。
3: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而这样比较热的天气呢，大致上从

0: 明天、后天到礼拜一、礼拜二都是比较高温炎热的。那明天高温普遍都来到32到35度，那么尤其在中南部的近山区、大台北盆地还有花东纵谷，有部分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局部的高温，像是台东可能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中午过后，午后雷阵雨的部分大致上会是在中部以北少部分的山区，或是宜兰地区花莲的山区有少部分的午后雷阵雨，这个范围也都是比较小，也比较短暂一些，所以整体来说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为主。那么此外，西南风有逐渐增强的趋势，桃竹苗地区、恒春半岛、兰屿及马祖容易有局部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而且另外，金门跟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所以在这个周末往返金门、马祖还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的，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打给注意哦，北上 184.6 公里，过汉堡之后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来听，这是雷勤跟宋楚琳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不要不礼貌。

这是来自雷霆跟宋楚琳所合唱的这首新歌，叫做《不要不礼貌》。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整个国道上呢，目前的车流都是 OK 的。那平常日会施工，但是礼拜五呢，它就会停止施工，所以现在的车流都正常哦。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4.6公里过汉堡，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哦。中兴大学自然生态保育社观测到，校内有3对凤头苍蝇在校内架设了都市凤头苍蝇的繁殖监测直播。2只小鹰5月6号呢陆续的破壳，小鹰张大了嘴巴等待送餐的模样呢，不少人直呼好疗愈哦。中兴大学保育社呢都市凤头苍蝇繁殖监测计划表示，这个总招表示，每年3到6月是凤头苍蝇的繁殖季。校园在2004年就曾经发现了凤头苍蝇繁殖的踪迹。2024年，新大保育社开始投入这个槽位的监测，目前观测到有3对凤头苍蝇在校内繁殖。保育社是台湾猛禽研究社、台湾野鸟协会合作，在校内就架设了都市的凤头苍蝇繁殖的监测。520呢，中午开始正式直播。那2只小鹰已经在5月6号陆续破壳，小鹰的各种可爱的睡姿，还有张大嘴巴等着爸妈送餐，这个模样真的很呆萌哦。凤头苍蝇在校园出没高峰时间是上午6点到9点，下午3点到5点哦。观察热点是在黑森林、绿川、园厅、中心湖操场以及十大楼周边。直播也记录到呢，青鸟轮流带回白驼翁幼鸟啊、斑鸠幼鸟等猎物回巢。接续几周，小苍羽毛会逐渐长齐，也将开始在巢边拍翅练习站立。那这一次的直播呢，会持续到6月底，幼鸟离巢为主。讲到这个鸟，你知道吗？最近几天啊，我们这个电台呢，就不小心也跑进来一只小鸟。哇塞，真的，就是它，我们本来以为是老鼠，可是后来发现是一只小鸟。非常多人就一起动员来救这一只鸟，因为它真的是，它不是在任何一个看得见的地方，它跑进去那个就是建筑里面，你知道吗？可能那有缝，然后那个木头钉的有缝，所以那个小鸟它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可是我们都看不到它。后来同事们真的非常用心，想尽办法呢救出了这只小鸟。而且那过程其实不是很容易，因为把它救出来之后它就在电台飞嘛，所以要怎么样把它这个引导到外面飞出去哦。哇，我看到我们同事呢在接力，然后呢为了这一只小鸟非常的用心哦，觉得真的是这些同事真的非常赞，大家有力量的出力量啊，哈，有 idea 的出 idea。 最终呢，我们把这只小鸟受困在电台的小鸟呢，把它送回了野外，希望它可以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飞翔。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你不需要多完美》。

0: 景广新闻。
1: 为了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教育部即刻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并擘画我国未来 AI 人才能力图像四项关键能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教育部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等研究文献，并征询专家学者意见，提出我国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四项关键能力，包含运用 AI 学习的能力、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与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3: 面对 AI 时代的各项考验，我们不仅只是要教小孩子会用 AI， 我们思考的是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从政策里边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具体的实现。
2: 本计划咨询委员 Google 台湾前董事总经理简立峰说明何谓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
4: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强最强的硬实力，那我们现在需要让我们孩子有 AI 做不到的软实力，同理心、思辨的能力、表达的问题、这个协同的能力，这常常就是我们叫管理的能力。
2: 教育部表示，在国民教育阶段将整合六项子计划为 AI 人才方舟计划，而在高教阶段则规划高等教育深耕计划第三期，预计四年投入 117.5 亿元，引导全国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系统性衔接 AI 教育，提升国家未来人才整体竞争力。今日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有一辆违停车

0: 辆上前盘查，结果副驾驶座的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远警火速追捕，成功逮捕到逾期拘留的越南籍男子。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1: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新平派出所远警21号下午5点多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太平区树校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货车违规停放，正要上前盘查时，副驾驶座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远警紧追在后，迅速将逃逸的越南籍23岁杜姓男子押至逮捕。新平所所长陈信宇说：“
2: 经上前盘查，查获越南籍失联一共1人。”全案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移民署专勤队依法处置。
1: 据调查，杜姓男子自民国113年逾期拘留至今，平日靠打零工为生。事发当时，他和同乡的女性友人准备返回租屋处，因车辆违停遭远警盘查，心虚之下企图逃逸，最后仍难逃法网。太平警分局呼吁雇主应依规定聘雇外籍移工，如发现非法聘雇或失联移工，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0: 台北市115学年度公立及非营利幼儿园招生从下周一开始线上报名，家中有宝贝要上幼儿园的家长请掌握时效。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3: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今年公立幼儿园共招收761班，其中3到5岁班594班，2岁专班167班，扣除园员、职生及身心障碍安置名额后，公幼尚有6836个缺额。另外，非营利幼儿园暨教保服务中心也有2527个招生名额。北市教育局科长杨正宏说：“
4: 从5月25号星期一早上9点。”一直到5月27号中午12点，只要拿起手机或电脑上网搜寻招生一点通，就能轻松报名。招生一点通网站从登记、抽签到报到，通通一站搞定。证明文件也可以直接上传。网站里还有贴心的即时接视系统，让爸爸妈妈可以随时随地掌握每一间幼儿园的报名状况。
3: 教育局提醒，家长可以在5月25日上午9点起到5月27日中午12点止，透过招生一点通网站办理线上登记。热门行政区的2岁专班竞争激烈，家长报名后务必要留意系统回复简讯，及时补齐文件，以确保自身宝宝入学权益。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只有离岛地区是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请问有吗？
7: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心行。
8: FM94.5 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拿神燕，不会怕所有听众朋友噶，哎，阿妹十点哦，阿今嘛呢，伫国道1号对应干摩道，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五峰系统到埔里都 OK。那另外就是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4.6公里过汉堡，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中市的3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哦，目前呢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023，感谢您。

曲是来自海尔希所演唱的 I Never Love You。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北上171公里过大，系统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国道一号北上的171公里哦，就是过了大雅系统路肩自小客车抛锚，没警告标示。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0: 来自 Arthur 所演唱的 You Make Me Wonder。 好的，国道一号北上171公里过大系统路肩自小客车抛锚，中区交控中心说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过。那另外就是国道一号国道三号现在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目前都 OK。 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请您小心。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好，首先呢来关心一下，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的亚洲跆拳道锦标赛，今天进行女子组49公斤级赛事，台湾好手呢刘佑云呢在决赛0-2不敌韩国的金香姬，不过还是为台湾拿下了银牌，这也是台湾史上这个量级8年来睽违的这个奖牌耶。真的很不简单哦，这个因为呢在现年19岁的刘佑云呢去年拿下跆拳道世锦赛金牌一炮而红，今年再度在2026年跆拳道亚锦赛呢过关斩将的挺进金牌战，只可惜呢面对金香姬，他的攻势稍微保守，以0-2落败哦，屈居银牌。那在跆拳道亚锦赛对打女子49公斤级赛史上，台湾最近一次是2018年由洪用婷获得铜牌，漂亮宝贝杨淑君则是在2012年获得金牌。啊，所以这个量级已经有8年我们没有拿下奖牌了。好，那另外羽球消息哦，马来西亚羽球大师赛台湾混双组合呢吴冠勋跟李嘉欣今天在8强面对世界排名第6的丹麦组合呢克里斯提安森博尔呢以17-21、14-21落败，不过呢还是写下他们本季最佳的成绩。世联混双排名第37的吴冠勋、李嘉欣

名是国内情侣混双搭档，他们在今年赛季表现挣扎，大马之前打了10场比赛，只有一场晋级16强，其余都是首轮败哦。那不过呢，本周来到马来西亚大师赛，吴冠勋跟李嘉欣表现出色，一度挺进八强。那今天生涯首度对上这个对手呢，是来自于克里斯提安森跟博尔哦，他们这个组合呢，我们在首局就陷入落后，比赛中段一度追成13-13平手，只可惜后续又被对手连拉四分，拉开差距，最终先让出首局。第二局开赛，吴冠勋、李嘉欣呢换边后抢下第一分，可惜呢接着自己主动失误过多，白白送给对手分数哦，让丹麦组合连得七分超前。吴冠勋跟李嘉欣受制于对手出色的平抽档呢，连续得分最多两分，只能看着对手逐渐拉开差距，最后直落二这个落败哦，那结束这场比赛。那另外一组台湾女双搭档呢，陈妍霏跟孙亮琴今天同样在八强出赛，可惜呢对上的是中国选手，打了58分钟之后还是以14-21、21-18、15-21，而台湾选手也全数在这边遭到淘汰。好，来看一下大连大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今天在扬升高尔夫俱乐部进行第二回合，地主好手李欣抓五博地，林博记缴出全场最高最低的67杆哦，以2天131杆保持单独领先，而曾雅妮呢则是紧追在后。2026年台北市国际帕拉桌球精英赛呢，在文化大学落幕。这次赛事升格为国际桌球总会最高等级的精英赛，地主台湾单打拿下2金2银3铜，进账了2金1银3铜。其中呢，巴黎帕运银牌选手陈博彦表现的最亮眼，因为呢，他包办了金银铜三面奖牌金嘞，哦，金包银都是伊啦，哦，厉害。好，来看棒球消息。韩华英台湾投手王彦成今天在面对斗山雄队，先发7局只失2分，6次3振，改写了韩国职棒生涯最长投球局数。随着球队5-3获胜，王彦成也取得了本季3连胜，本季的第5胜。王彦成首局呢被第二棒呢打出安打，但3个出局数都顺利抓下，第二局第三局都投出3上3下，直到第4局又被敲出第二次安打，又靠着3振双杀化解。第5局第6局呢则是6上6下哦。而韩华打线则是在1局下半呢就先从斗山这个先发投手的郭斌中打下1分，那6局又把握郭斌退场，从斗山牛棚投手手中再打回2分，拉开到3-0。第7局王彦成第3次面对同一位选手又被敲出安打，他叫谁？朴池君哦，又被敲出安打后续呢又是安打4坏没有人出局，满垒危机，结果呢被梁毅志敲出安打丢掉2分。接着面对对方触及王彦成下丘处理穿3垒抓到1出局，后续呢制造了 double play 双杀，守住1分领先。王彦成来到韩职之后，原本最长投6.1局，今天改写的最长局数，用87颗球被敲出5支安打丢2分，另外6次3振1次4坏保送，最快球速来到149公里，自责分率是2.72，在7局下追加2分，也让8局上半牛棚丢掉1分，不影响胜负。另外旅日福冈软银鹰投手呢徐若曦呢，今天在二军呢先发好投，9局完封胜呢飙出10次的3振，前东家魏全龙总教练叶军章表示合理，代表呢有找到觉得对的事哦。那日本职棒二军打者有一定的实力，事实上不会差太多。那投手徐若曦在二军调整前一场，在15号二军先发用

先发五局失两分，无关胜败。今天再度在二军先发登板，对上广岛鲤鱼队，用87颗球投完九局，只有被敲出两支安打，投了14三振，没有失分，投到八局，最快球速还可以飙到154公里，完封拿下了胜投。而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是由总教练汤登凯领军，培训队经过了六场蓝白赛，今天赛后选出了24人名单，那唯一入选的大学球员叫做雷浩博，备战名古屋亚运的棒球项目代表队呢，在春季联赛之后选出40人培训名单，安排六场蓝白对抗赛之后，今天在第六战高玉伟单场三打点的好表现，白队的邱俊呢开轰，单场两安两打点，蓝队中场8-5呢拿下胜利，胜投是王正浩。那经过了六场蓝白对抗之后呢，筛选了24人名单，投手总共有10人，包含了这个合作金库啦、列特博生技啦、台寿还有台电电力哈，都有人入选哦。那捕手是3个人，内野手是6个人。外野手是5个人。第二阶段呢，集训预计在24号展开，接下来培训队将参加哈联杯以及捷克棒球周及后续四国棒球精英赛的对抗赛，就是要备战名古屋。NBA 季后赛冬季东部的这个决赛 Game 2呢，尼克后卫哈特今天得到了季后赛生涯最高分哦，来到26分，帮助尼克以109-93击败了骑士。系列赛尼克目前已经取得了2-0领先，尼克距离队史1999年以来首次闯进总冠军赛之路呢，还有两场。好的，目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后丰系统到埔里呢，双向流量 OK 的，都是正常好走。那另外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呢，也是封闭在进行施工的状况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好的，待会呢在晚上的10点继续是由尚恩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礼拜六日有假日主持人继续接棒，声音跟您相邀，下个礼拜一晚间7-10空中奇缘再相逢。 Have a nice weekend, see you on Monday, 拜拜。最后送上 Blue 所演唱 The Gift。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迪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一眨眼就是空。

国一的北上 100.8 公里新竹系统前有小客车撞护栏，在内线车道。国一南下的大湾出口紧急抢修是半半施工。国三北上 328.5 到330公里乌山头路段中间外线路面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进行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66.5 公里深港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台66的西行 8.45 到5公里富联平交路口到观音隧道，这里的双向台66双向都是道路施工的，要特别留心。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别开车，开车别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0: 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好，本周呢星期五了，对不对？直接进入到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榜单里面。本周第十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的 Dracula， 这首歌持平了，进榜33周了，现在才爬上来，所以现在才介绍给大家听听看。这首歌一起来欣赏本周的 Number 10。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然后国一北上100.8公里，新竹系统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内线车道哦。

这个叫做 Dracula Tame Impala 跟 Jenny 的合作。第十名 Kalani 歌曲叫做 Folded， 一样是持平的状态。然后呢，第八名，哇哦，上周十五名，本周呢爬到了第八名，这是来自 Bruno Mars 的歌曲 Risk It All， 这首歌也是在专辑当中可以听到。那最高呢是第四名，一起来听一看这首歌，叫做 Risk It All。

刚听到是 Bruno Mars Risk It All， 接下来第七名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下滑了，不过他已经是冠军单曲了，所以应该也没关系吧，不在乎天长地久嘛，在乎曾经拥有。上周第三，本周第七，这首歌叫做 Drop Dead。 那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北上 100.8 公里新竹系统前，这里呢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内线车道，请小心哦。

刚是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歌，叫做 Drop Dead， 下滑四个名次。那接下来第六名上升一个名次，一样是冠军单曲进榜，已经来到了65周啊，65周已经是前10名进榜最久的喽。Alex Warren 这首歌叫做 Owner Now。

Ordinary 来自 Alex Warren 这首歌，本周第六名。第五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也进榜33周了，就感觉这些歌已经没有想到进榜这么久了。这首歌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五名。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南下大湾出口半半施工，这是紧急抢修哦。另外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是顺畅好走，那有任何的状况告诉我们0800001。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好，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到 I Just Might 上升一个名次，冠军单曲它是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本周第四名。那第三名他是 Olivia Dean 歌曲 Man I Need。 我们发现都这几个人在玩啊，最近应该是他们的天下吧。那前十里面对不对，前十名两首 Bruno Mars， 然后到现在为止呢 Olivia Dean 也有两首了。但你知道前面两名两首又都是同一个人吗？

这是第三名 Olivia Dean 的歌曲叫 Man I Need。 第二名跟第一名都是他，他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是本周的第二名，最高也第二名，他会不会下周把自己呢打败了，期待一下 B2。

Ella Landley 这首歌 Be Her。 那本周的冠军也是他 Ella Landley， 歌曲叫做 Choose in Texas， 这种比较乡村风格的作品其实蛮适合在周末的时候聆听，它很有放假的感觉。好，路况的部分，台61线北上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周六甚至周日还有下周一下周二连续四天都是一个相对比较高温的天气，那明天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白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中南部的金山区、华东纵谷甚至大台北盆地，温度都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状况，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都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在中午过后，山区中部以北宜兰花莲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雷阵雨的几率，不过范围都是比较小也是比较短暂的，整体来说都是一个比较炎热稳定的天气为主。那么此外，西南风增强，桃竹苗还有恒春半岛、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容易有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在这个周末，金门马祖也容易会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公路局表示，立法院同意动支 TPass 计划预算，今年一到四月 TPass 公共运输常客优惠及70岁以上缴回驾照回馈金将于25号起开放领取，民众可透过四大超商、台北捷运各站或票证 APP 来做领取。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统计，截至今年四月底 ，T-Pass 常客优惠已经有52.6万人完成记名登录，一到四月共有35.5万张电子票证达成回馈条件，累计回馈金约3857.4万元。另外，配合高龄换照政策，今年起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者，可享50% T-Pass 乘车回馈。截至四月，已经有约6900人缴回驾照并符合资格，累计回馈金额94.9万元。公路局运输组长梁国国说。
3: T-Pass 2.0 常客优惠

0: 分，还有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 PPAS 的回馈金呢。那1到4月的部分呢，我们统一会在5月25号一并来开放领取。所以民众呢，可以到四大超商的柜台啊，或者是台北的捷运的车站，或者说你有用票证公司的 APP 都靠卡，可以来领回馈金。那如果你是用电子支付的账户啊来去处理的话啊，那票证公司它直接就会把这个款汇到这个账户。
1: 公路局表示，从今年5月起，每月达成 TPass 常客优惠回馈条件的民众，将恢复在4月25号起领取回馈金，领取期限为1年，鼓励民众持续使用公共运输，共同落实节能减碳。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4月失业率为3.3%，是民国90年以来同月最低，显示劳动市场状态稳定，并未受到中东战事等外部风险影响。记者吴英妮报道。
3: 主计总处发布115年4月劳动市场统计结果，4月失业率为3.3%，比上个月下降0.04个百分点，也比去年同期下降0.02个百分点。其中对原有工作不满意的失业人数减少4000人，因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结束而失业的人数也减少2000人。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4: 4月失业人数月减5000嘛，失业人数减少，过完年之后。打算要转职的人，他如果找到工作的话，那失业人数会减少。我们目前看到的都就是很正常的季节性的变动，并没有明显看到受中东战事的影响。
3: 在失业人口分布，仍以15到24岁初次寻职者失业率最高，达11.37%。5月份开始进入毕业季，人数可能再增加，但整体而言，近年5月失业率都呈现下降趋势，预期6月以后上升幅度才比较明显。也就是说，目前国内劳动市场的变动，主要都受季节性因素驱动。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修正发布将届满2个月。根据劳动部统计，请领月退休金劳工在犹豫期内变更为一次退休金，已有22件申请案件，显示新制落实退休基本生存权保障，让请领退休金更有弹性。记者李叶成报道。
5: 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今年3月25号修正发布，劳动部公布最新执行成效。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截至4月30号，已有22件在犹豫期内月退改领一次退申请案，提醒劳工申请退休金时务必记得确认。
6: 劳工本来选月退，但是这个可能他是误选的哈，他想要选一次领，那这样的案子的话，在过往他是不可能再改回来的。那经过这次施行细则的修正以后，他可以来做一些更动，改回一次领，那他就比较有弹性。目前已经有22件。
5: 施行细则修正重点包括扩大劳工的遗属及指定请领人为退休金权益不得让与、抵押与扣押保障范围，已由法院主动办理撤销执行命令及退回已扣押的劳工退休金共517件，可保障遗属在家人过世时，家人的退休金不会因债务纠纷强制执行立即遭到扣押。此外，劳动部也提醒，施行细则另一个修正重点在于确立雇主收取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义务，违反者将加征滞纳金，将从今年8月1号生效。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地院审理金华城案，判决11名被告中的9人有罪，检方对判决量刑有意见，遭判17年的柯文哲等7名被告也不服判决，双双提起上诉。台北地院表示，整理卷证后，预计下周一移送高院审理。记者吕明宗报道。
7: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处理金华城案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图利了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政治捐款以及挪用公款。警方依收贿、图利等罪将柯文哲等11人起诉。台北地院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以及侵占政治现金等款项，重判17年有期徒刑，其余8人判刑1年到15年半。应小薇助理吴顺明及微金经理张志成2人唯二获判无罪。台北地检署研议之后认为判决有违误或量刑过轻的情况，除了认罪的前副市长彭振声、都委会执秘邵秀佩之外，决定针对柯文哲的7名有罪被告以及2人无罪的部分都提起上诉。而柯文哲的7名有罪被告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柯文哲主张金挖城案都依都委会专业共识决办理，政治现金往来也有合法凭证，请求撤销改判为无

0: 罪。台北地院证实已经收集当事人上诉书状，这两天整理卷证资料之后，下周一就会移送到二审，由高院分案审理。至于认罪获得缓刑三年宣告的彭振声以及邵秀佩，因两个人及检方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警方处理车辆擦撞事故，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其后在车内查获伊托咪芝等毒品，当场将同车三人带回，并于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2: 21日傍晚，43岁张姓男子疑似吸毒后，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建新街树人山街口擦撞两部停放路旁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和车内两名乘客神情紧张，几经盘查，在车内发现伊托咪酯等毒品，当场依法查扣，并将三人带反所侦办。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冯清豪所长说，
3: 男子吸食毒品后驾车擦撞路旁车辆，原局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于盘查时当场查获毒品伊托咪酯烟弹，全案依法侦办。
2: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重申，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查缉相关犯罪，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以净化社会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2026年第59届休斯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历时2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佑谦报道。
4: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表示，共谱生命之歌以即时的影像捕捉湿地的光影与物种的互动，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5: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的自然脉动与生命的节奏，那也告诉大家鳌鼓湿地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4: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来哦，萨利格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春天有你的陪伴，落大雨我嘛不惊，较好你足久无人吃，啊在打麻将。

0: 是安尼嘛？
1: 是安尼，是安尼。哇，你唱的真好听嘞哦！嗯，
0: 你有可能。你不是干嘛？在那？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好，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要留意一下。目前国道上面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就好啦。来自展翼，在音乐团，这首歌叫《爱的他》。

来自四分卫，这首歌叫做跟他拼了吧。等一下十一点钟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边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小男孩乐团跟理想混蛋的基丁，我们都要好好过，待会回来。虽然现在相隔两地，闭上也好想有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 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一南下大湾出口紧急抢修，搬办施工，请驾驶朋友留意喽。

国道五号北上雪隧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好，另外台61线北上262.4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这边有事故，好吧，烦驾驶没有留意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2: 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1:09，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刚刚听到的是陈柏 Zambo 的咖啡因。再来要给你听到的是杨世轩这首歌，叫做《三菜一汤》。

来自 Jade， 这首歌叫《星球》。11:2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325.1-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看这个监视器画面说车多定点呢、啊，小心一下。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出口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哦。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喽。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

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Mo。

来自胡宇威，歌曲是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11:38，国道一号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这边车多定点哦。台61线北上0.15公里，过八里一内侧车道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注意喽。

高尔宣歌曲 So Bad。 11:49，国道1号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了。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要施工，说后方回堵4公里哦，有车多定点的状况，小心。

听到歌曲来自陈星月，歌曲叫做 Nobody Ever Wonders。 待会12点钟进入到5月2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我以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4公里。12点前来听小春的歌，不想醒来，待会见喽。

0: 哈，天使橄榄似的笑脸，但不说大话。
1: 他们总是说我做的不对，他们总是说我做的不对。

大愿说只我谁都不是，兄弟们走过每座城市，直到我独自面对问题产生的课题，不过跌倒而已，大丈夫怎么可能撤离，太过坚持却成了固执，学会折善固执，学会了铺子关系的经营，学会了责任，赢得了素质，忽视了多少眼光正在注视着，学会不再后悔，中度日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黎，现在时间半夜12点。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间来到了5月23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往第二航下，这边有事故哦，封闭了两个车道处理中，目前有回堵到的这个大园交流道啊。再来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呢是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后方回堵大概4公里长哎，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再来关心到的呢是国道3号北上328.5到330公里，这边乌山头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况，

再来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五号啊，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有经过的话要留意。台61线北上262.4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有故障车，这边经过的时候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这首歌叫做 Hello My Love。 12点09分，这是第三个小时香港 In the Night。
1: 我要你，
0: 这里国一南下103.5公里，过新竹系统啊，外侧路肩抛锚车，两个乘客下车了，站在车子后方哦。那这个路段又没有路灯，哇，太冒险了。如果你有经过国一南下103.5公里过新竹系统这里呢，特别留意一下外侧路肩哦。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在他全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叫《女儿殿下》。

12:16，国道1号南下103.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路间有抛锚车，两个乘客下车了，站在车子后面。那这边还没有路灯哦。国道2号东上桃园机场往2号航下，这里有事故，封闭了两个车道处理当中，回堵到大园交流道哦。

ICBO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丑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二号在东向桃园机场往第二航道的事故，这边已经顺利的排除喽。

Wall Eyes Knee 来自 Linear 的作品。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还是要请大家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这是 Olivia Newton-John 的歌，叫做 Physical。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周华健这首歌《刀剑如梦》，12:35，在国道一号有一个新的消息啊，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外侧车道大货车和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哇，这个要注意了。这是国一啦，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外侧车道大货车两辆自小客的事故，小心。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凡人歌》。

听到这首歌是 K1 跟5566合作的，叫《风云变色》。12:42，国道1号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喽。好，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325.1公里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稍早说回堵4公里，那不晓得现在状况怎么样，有经过这里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吗？这首歌来自蓝婷，叫做《赏味期限》。

这是赵传的歌，人生大梦。国道一号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你们中间外线车道外侧哦，更正，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过大弯，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4公里。

来自田馥甄，歌曲叫做《不醉不归》。国道一号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国一南下88.5公里竹北前，外侧路前也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大家晚上开车注意一下精神好吗？不要疲劳驾驶。这首歌低音轰隆隆，严正男《大冤》。

巨人千里外，傻傻将自己困住，没人在乎胜负，让地平打入深处，别傻傻愣住。在国道一号北上啊，仁德到大湾这里哦，因为过了大湾中外侧车道施工，所以这边有车多定点的状况，说回堵大概有4公里。这就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要特别注意，如果会经过这里，要多点耐心了。国一南下88.5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国一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来听方怡的歌叫《装可爱》，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咯。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88.5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喽。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注意。那再来要特别注意的是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所以导致说后方啊回堵大概4公里。所以在路网图看到呢，基本上在仁德过后这边速度上就已经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非常缓慢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瓶颈路段，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留意咯。再来国道三号北上328.5到330公里之间这边乌山头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早安，早上的1:07，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感谢尚恩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谈心》，那我不是阿金哈，阿金有事，今天跟明天都请假，我是代班 DJ 林导给别阿红，大家早安啊。哇，好久没代班了，刚刚就是在播片头的时间呢，跟尚恩哥在叙旧了一下，有种哇怀念以前的感觉这样。那现在当然坐在这位置上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赶快提供给大家最新最快的路况资讯齁。那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国一的南下 88.5 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呢，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目前仍然持续当中哦。另外在国一南下的 286.7 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是持续当中。那之前

说国一南下 103.5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的情形，目前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一直持续当中的是一个施工的消息哦，国一北上的 325.1 公里到 322.9 公里之间呢，这里是过了大湾的中线跟外侧车道有进行路面修整的工程，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请您一定要留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节目的第一首歌送给你，来自于火星人布鲁诺的歌声 The Lazy

The Lazy Song 来自于火星人布鲁诺的歌声。早上1:13，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谈心，我是代班 DJ 林道给阿红，大家高赞啊。路况持续提醒哦，国一的南下88.5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中。国一南下在286.7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是还没接货到排除哦。另外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之间呢，在这里有进行过了大湾的路段，有进行中外线车道的路面修整工作。那这个施工呢，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那从 CCTV 上面来看呢，就是这个路段啊，真的是。

路的整体的车速啊非常的缓慢，不到20公里的情况，所以请大家要多留意一下目前在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有进行路面的施工，所以造成后方的车流已经受到影响了，也请您耐心通过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刚听了 The Lazy Song 嘛，就是需要这个慵懒一点的气氛。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有种臭臭的感觉，而且是我们很熟悉的声音哦。

来自于林夕子的歌声，收录在《我披着世界转动》专辑中的歌曲《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有大家发现吗？我特别的放慢速度哦，因为如果直接照念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吃螺丝。毕竟他这首歌曲呢，算是新闻上写打破了华语的歌名记录，齁，真的是蛮厉害。21个字的主打歌造成网络上很多的人在讨论，齁，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林夕子的歌声，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分享给大家。

目前国一北上的325.1到322.9公里的施工一样持续当中哦。那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这个路段啊特别的慢哦，车速特别的慢。那路段是在过了大湾，那是在中线跟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整修施工。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呢，都是呈现红色跟紫色的哦。那就是大概落在20公里以下，红色就是20公里以下，然后紫色呢就是10公里以下，代表说这个路段呢特别的慢，也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另外事故的消息一样，在国一南下的 88.5 竹北前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在 286.7 公里新营前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0800-000-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有路况报警广，记得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拨打电话通报给我们哦。

高尔宣的歌声最后一次。接着呢，也是臭臭的歌，来自于影子计划的歌声，没有，没注意到你在流眼泪。

我注意到你的老马赛影子计划的歌声，早上的1:26。事故的消息，在国一的南下286.7新营前啊，这个路段中外线车道的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哦。国一南下的88.5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也是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这两起事故持续了将近快半个小时。如果您后续有经过这两个路段的话，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是不是状况已经排除了呢？还是有新的资讯，再麻烦您提供给警广喽。另外，在台二甲的路线呢，目前之前说北上的有施工，那目前施工已经结束了，现在改成在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吼，是在台二甲的仙洞大五轮的路段，南下的信义隧道正在进行内线的施工工程。而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的路段呢，过了大湾的中外线车道也是有路面的施工，那也施工关系造成这里的路段比较慢吼，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从 CCTV 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还是受到影响吼，仁德到大湾路段啊，时速是不到10公里的，而大湾到永康路段呢，则是稍微好一点，比刚刚好一点了，时速是提升到50公里。那再麻烦大家，如果经过施工路段的话，请您车速要放慢齁，那并且留意您自己跟施工人员的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喽，0800-000-10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要记得拨打电话前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将路况通报给警广哦。1:29，来自于蔡依林，说爱你。待会歌曲过后休息一下，继续回到今天。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甲人拍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互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给你买机票，薪水阁悬，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伍佰的歌声《泪桥》。早上的1:38，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我是代班 DJ 林导给表阿红，大家高早。路况提醒您，国一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一台抛锚车的情形，刚才接过通知哦。另外在国一南下稍早一直有提到的88.5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最新的消息是已经排除了。

已经排除了，感谢听众朋友的帮忙。另外一个是国一南下的286.7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哦。如果您刚好行经这个路段，新营前的路段的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是不是事故还在处理中呢？还是说已经顺利的排除？再麻烦您通报给我们0800-000-123。持续的施工消息，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是有路面的修整工作。那这个施工呢，造成后方有点回堵的情形哦。那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呢，在这个路段确实是比较慢的哦。时速呢，从仁德一路到大湾啊，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那从大湾一路到永康呢，时速有稍微好一点，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那且请您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啊，记得小心打开车灯，然后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注意你自己跟施工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123。1:41，张惠妹的歌声，真实。

真实，来自于张惠妹的歌声。回忆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抛锚车的情形仍然持续当中哦。回忆南下的286.7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当中，已经一个小时了，不确定后续的状况如何。如果您刚好行经国一的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的路段，别又再帮忙一下后，帮我们确认是不是中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是说您经过的时候没有看到的话，也欢迎您打电话跟我们通报一下，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所以国一的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的事故，不确定后续状况如何，再请朋友们再帮帮忙，0800-000-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那在国一的北上呢，325.1公里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是中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的工程，那也因为工程的关系造成后方车速比较缓慢了。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仁德到大湾的速度有稍微好一点哦，有稍微恢复正常。那目前车速比较慢的地方是大湾一路到永康，时速一样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夜间行车记得打开您的大灯，以及跟前车保持好足够的安全距离。那当然，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路况的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请大家多帮忙喽。

1:47 JS 的歌声杀破狼。记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

杀破狼 JS 的歌声，1:51。卢光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123。之前提到国一南下在286.7公里南控，在新营前的路段啊，中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南控回报说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喽。而国一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施工，是抛锚车的情况仍然持续当中。国一北上在325.1公里到322.9公里之间，这里过了大湾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进行施工，造成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那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车速已经好很多了，仁德到大湾已经恢复正常，而大湾到永康啊，时速也已经恢复到70到80公里之间喽。在台二级的路段，先动大五轮的路段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有进行施工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

9M88 的歌声，厨余恋人。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那也是一样，国一的北上352公里的抛锚车路段是在冈山前的内线车道，要请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哦。另外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哦。1:57，来自于茄子蛋的歌声 Happy 问奖金瓜，待会2点整会路况汇整给您，待会再继续回到今夜谈心。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中爱平安快乐。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极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高炸早上的2: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一在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台抛锚车的情形，持续大概有半个小时了。稍早提到国一南下在286.7公里新营前的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控回报说已经顺利的排除。施工消息，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之前在这里有提到车速比较慢的情况，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车速已经恢复正常。台二甲在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进行施工，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行车平安。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飞起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吉他与孤独与蓝色星球，来自于团结 band 的歌声。团结 band 是谁呢？就是动画孤独摇滚里面的高中少女乐团，他们就是团结 band， 也有人叫他们结束乐团，所以就是刚刚是他们动漫里面的一首歌曲。早上2:08到09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节目。今天阿金不在家，由林刀给表阿红来代班主持，陪你到凌晨4点的节目时光。感谢听众朋友的帮忙哦！目前国一北上的352公里，之前有提到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抛锚车的情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

您可以放心的通行。那整体来说，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有持续中的就是施工的状况哦。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有施工，是过了大弯的路段。那之前有提到它会影响到车速的问题呢，从 CCTV 上面来看，可能深夜了，所以车流已经比较少，所以从路网图上面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车速缓慢的情况哦。目前车速都是可以维持到90以上，所以您可以放心的通行。那当然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啊，一定会这个可视距离会变得比较短一点，所以记得打开您的车灯，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如果任何影响到您行车动线的状况，比方说啊掉落物啊，或者是小动物误闯啊，狗狗猫猫跑来跑去啊，或者是有事故发生，那也请您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通报给警广。通报电话是几号呢？080-000-123-0000-123。刚团结 band 的摇滚歌曲，接下来也是一首摇滚歌。那这首歌呢，就是这个乐团脆购乐团呢，他们很喜欢吃这个水晶饺，然后就是很喜欢吃，为了这个水晶饺，最后还把它写成一首歌。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你会不会这样，就是很爱吃一个东西，很爱吃的东西，然后最后为它去创作自己的这个宣扬它呢？我觉得这种想法蛮有趣的，来自于脆购乐团阿兰姐。

是天主的好意外天哪夫妇我已经干啥了生两场生九个不能好啊来空姐哟请问阿兰吉的炒面煮片面哦

阿兰杰，来自于翠购乐团。2:14，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也请您继续保持候。

李浩伟跟陈贤进的合作 Could Say 2:17。目前没有新的资讯，只有施工的消息。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那之前很久之前是有说有回堵的情况啦，那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呢，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齁，目都是可以维持在90以上。那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大致上都没有什么缓慢的情形啦，只有在国一的这个中立一路到平镇系统这里啊，车速有稍微缓慢一点齁，时速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而在南部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国十哦，国十左营端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端，这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点，落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其他的路段都是一路顺畅的，没有接获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您刚好行经路段有遇到状况，像这种状况呢，哦，比方说你前面有掉落了三角锥啊、轮胎皮啊，或是一些货物、家电 ，anyway， 任何会影响到您的路线动线的状况的话，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下也可以通报呢？比方说你可能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有行人、有机车误闯，或者是有小动物误闯哦，这个也都是很常会通报的情况。那当然你发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当然就是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警广。电话几号呢？0800-000-123 0800-000-123。

Chandelier 来自于 Sia 的歌声，2:23。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的信义隧道内线车道是有施工在进行，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也是有路，也是有施工的哦。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而路网图上面呢，整体车速啊都是正常的情况，没有特别缓慢的路段。如果您有行经哪个路段特别拥塞，或者是哪个路段有影响到您的行车动线，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

Vondi 跟 Yama 的合作 Fly Away。 2:2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3。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今夜谈心。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

分歧，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爱情恰恰。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哦，那一样也是有持续中的施工，是在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有中线跟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而在台二级先动大五轮路段南下的信义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没有新的路况，很好，请大家继续保持夜间行车的时候，记得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要保持好哦。然后车灯也一定要打开。如果你开车开到哦，好想要睡觉，或者是就是开打哈欠度孤，你有这样类似的情况，疲劳驾驶的情况的时候呢，哎，找个休息站稍微停个车休息一下，眯一下哦，那养足精神再上路。才会对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那你有没有想到说，哎呦，刚刚前面可能都是比较流行的歌曲，怎么忽然来塞了一首这个 很有年代感的《爱情恰恰》？是之前这个啊，我在社群上面滑到。就是有很多人出国啊，或者是出去外面玩啊，会拍一些影片来记录自己的旅游生活。那很多人都会把它拍得很精致啊，配一些很文青的轻音乐啊，然后看起来很有质感。那最近呢，就是有一派的人呢，开始做一些比较搞怪一点的，就是他一样也是拍旅游的画面，但是呢，他就搭配这种传统，也不是说传统了，就有年代感的这些台语歌曲。然后让这个有那种很跳痛的感觉，哎，不得不说有些配的其实还蛮好的哦，就是他选歌的时候选这首歌，那歌词跟他的画面其实是有对得上的哦。而且我看那个很多这种影片底下的留言啊，就是大家讨论的点就是说，如果你是放一般的歌，他早就滑走了，三秒就滑走了。但是如果是放这些经典的台语歌呢，他不知不觉就把影片给看完了，其实也算是一种流量密码嘛。我觉得这个观点也是蛮有趣的。那当然有这种台语的经典舞曲嘛，就是那种恰恰恰节奏感很强的歌，那怎么能不提到我们中文歌也是有这个非常节奏感明确的歌曲，来自于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爱的主打歌，萧亚轩的歌声。还有经典舞曲不要停，接下来带给你的是来自于曹猛失恋阵线联盟。0800000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请您通报给警广咯。

曹猛失恋阵线联盟。有没有那个前奏一下去，整个人就一起律动起来哦？连三首的这个算是非常具有节奏感的舞曲分享给大家。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很好，请大家继续保持。那一样也是提供路况的施工资讯，在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过了大湾的路段的施工尚未接货到排除，仍然持续当中哦。而在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路段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是进行施工当中。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啊都是正常的，并没有哪个路段啊有出现拥挤，呈现其他不是绿色的颜色。那也是刚刚提到这个大湾路段啊，之前大概一点多的时候啊都有这个红色紫色的情况呢，现在都已经呈现一切顺畅的绿色咯。而在国十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啊，目前这双向的路段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的哦，是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如果有任何路况的消息，像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比方说你开车开到一半啊，怎么路上有东西，那个东西会什么呢？哦，有可能是轮胎皮啊，三角锥啊，或是人家载的货物货品，或者是呢小动物误闯、行人误闯，还有机车误闯，这些都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哦。那只要发生以上的状况啊，都麻烦您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拨打电话通报警广啊，电话归合0800-000-123，0000-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请大家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给警广哦。那刚刚播了三首嘛，这个算是经典舞曲吗？就是听到节奏，你整个人就摇摆起来，一起跳舞起来。那大家都说，这个你如果要打，就去练武室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梗呢？那这个梗是来自于这个《紫禁之巅》的其中一个片段。那当然就不得不提到这首歌曲喽。2:48，由5566跟 K1 所一起合唱的歌曲《风云变色》。

5566跟 K1 的歌声风云变色，要打就去练武士打。哦，这个梗就是从这首歌的，就是这部剧叫做《紫禁之巅》，然后这首歌是它的那个主题曲，所以如果是提到这个片段的话，通常都会配这个音乐哈，分享给大家这个迷音。目前没有路况，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请大家持续的保持。那你有想过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风云变色呢？接下来要来分享的是卫生那个要分享的是健康的资讯齁。突如其来要来那个介绍健康的资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风云变色呢？如果你的食物在外面放太久的话，那它可能就会风云变色了齁。现在那个温度越来越高，开始接近夏天了，所以这个高温温度升高的时候呢，环境会比较潮湿一点，所以你的食物如果放在外面常温下放太久的话，就会容易沾染到一些病菌，那或者它里面的细菌就会开始滋生，导致这个食物有可能会腐败变质，那这有可能会引发其他产生一些病毒啊，让你的身体就是哦感冒啊，或者是有其他腹泻的情况，尤其是前阵子我的同事有中那个诺罗病毒，而且这种诺罗病毒有可能会造成他的周遭的亲友的传染，那其实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危害的，所以其实食物在外面放太久都是有可能会产生这个变质的状况。那现在也算是这个诺罗病毒因为夏天了啦，就是食物变质的速度可能快一点的这种流行期，那他常常会发现到就是这个病毒会被发现的地点呢，通常会是在一些受到污染的饮水啊，或者是一些生食类的海鲜啊、生蚝、蛤蜊这些贝类，那也有可能会透过这个接触到的患者的呕吐物或者是粪便，你可能碰触到相关的，然后借此传播这个病毒。所以如果你要避免说哎、欸、不想要就是防止说、欸、食品有可能会有腐败中毒的情况的话，食药署有分享了五要两不的原则，是哪五要呢？第一要呢，就是要洗手哈。调理食品的时候，你的手部一定要清洁干净，那伤口一定要包扎。第二要呢，是要新鲜，食材要新鲜，用水也要卫生哦。第三的要呢，是要生食熟食分开来。那你在处理食材以及装成这个生的食物或熟的食物的时候，需要用不同的器具哦，要不然有时候这个生的这些细菌放到你熟的食物上面，你就会交叉感染，因为有时候那个温度高了就可以把细菌杀掉，但你生食上面的细菌又碰触到你等一下要吃的熟食，那其实你的熟食就有可能受到污染了。第四要是什么呢？要彻底的加热哦，食品中心的温度要超过70°C， 细菌才容易会被消灭掉。第五要呢，是要注意保存的温度。

冷藏呢要低于7度 C， 而经过烹煮或容易腐败的食品呢，建议则是要低于5度 C 哦。那如果你要热藏的话呢，则是要保持60度 C 以上，室温不宜放置过久。这是刚刚提到的五要：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时分开，要彻底加热，跟要注意保存的温度。二步呢？二步是什么？第一步呢是不要饮用山泉水哈，因为如果你直接饮用的话呢，是有可能里面的一些细菌啊或杂质或其他的的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就被你喝到肚子里面了。不要饮用这个生的山泉水这样。那第二个呢，不要食用不明的动植物，不要食用不明的动植物，就是比方说有些人去。这个像我们可能看动画啊，会看到说，哎，这个香菇看起来好美味哦，就去山里面把它吃掉。哎呦，不行哦，不要随便吃山里面不明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可不可以食用的。那它有可能其实是有一些病毒啊，或者是有本身是有毒性的，那你吃了就可能会造成中毒的状况，这样就不好了哈。所以再一次提醒，如果你要预防食品中毒的话，提供五要两步的原则。第一个五要呢是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时分开，那要彻底的加热，以及要保存，注意它的保存的温度。那第二个二步呢是不要饮用山泉水，跟不要饮用不明的动植物。这就是卫生福利部所提供的五要两步的原则，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啦。就是毕竟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讲嘛，食物不要放在外面放太久，如果你还要再吃的话就可能放到冰箱里面，那放太久的食物我们就建议都不要吃，因为它你不确定有没有变质或者是有什么细菌滋生之类的，都是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情况。那你又把这些放在室温放太久的食物吃进去的话，就有可能会拉肚子，甚至有像刚刚提到的诺罗病毒这些状况产生，那这样你就真的后面几天就真的会风云变色。因为之前阿宏也得过诺罗病毒，然后整就是那段时间 病症的发起的那段时间呢，真的是上吐下泻，真的超痛苦，完全不想要再经历这样的状况了。所以提供五要二步的原则提供给大家分享咯。2:57，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今夜谈心。这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是雅戏亚功夫世代 Rewrite。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一天又过去了，打拼到现在还没睡吗？辛苦你了。我是曾伟忠，在警察广播电台，单立贤公，就立贤后，爱平安健康。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搞炸早上的3:02，金广路报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而持续中的施工消息提醒大家，国一的北上在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持续中的施工，路面的整修工程进行当中。而在台二级先动大五轮路段的南下路段，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一样也是有施工在进行。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目前整体的车速都是顺畅的，并没有特别拥塞或者是有施工造成影响的情形。只有在目前是国十的路段，哦，没有，国十的路段也是恢复正常，所以整体的车速都是正常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报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置身夜有多好的歌声，先念点书吧。早上的3:10，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今天阿金不在家哦，请假由领导给别阿红来代班主持，陪你到凌晨4点的节目时光最后一个小时喽。一样，目前没有接获新的路况资讯，很好，请大家持续保持好这样的状态哦，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以及打开大灯小心慢行。如果觉得哎呦困了，或者是一直在打哈欠等相关的这种疲劳驾驶的情况产生呢，找个最近的休息站稍微眯一下，稍微补个眠啊，这样至少在开车的时候比较不会精神恍惚，造成不好的后果哦。那当然，如果有影响到您的行车动线的状况，像是有掉落物啊，有行人误闯，有机车误闯，小动物误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管了，0800-001-23-000-003。提到永远是深夜有多好这个乐团呢，就是啊，我上个礼拜去看他们的演唱会，然后要。你知道演唱会都有一些这个乐团的周边啊，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哦，明天是演唱会，所以我一定要一大早就7:30就要起床，然后去排队买演唱会的这个周边这样。那殊不知呢，天算不如人算，哎，人算不如天算啦，就是当7:30的闹钟一响呢，我第一个下意识哦好累哦，我不起不来，我把它关掉，晚点再去吧，反正应该都还买得到吧。然后最后我起床的时间大概是9:多，快10:抵达的时候呢，发现天哪，前面我数了一下已经有200多个人了哈！我想这个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了。那果不其然，就是当我轮到我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结账柜台前面的时候呢，那工作人员就开始说：“哎，什么什么商品已经卖完喽，什么什么商品已经卖完喽。”我们当下就是啊，早知道我7:30的那个闹钟就不要贪睡就好了。如果我早点到的话，是不是我该买想要买的东西都已经买得到了呢？那也没办法，最后还是10:30才抵达那个位置，所以也不能怪别人，谁叫自己按的那个贪睡的闹钟呢？所以也藉由这个亲身经历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的话呢，那你就提早一点吧，就是提早做 以你自己能呈现的这个尽你所能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7:30对我来讲可能太早了，我起不来，所以我没办法尽我所能，10:多哎，是一个我觉得我可以早起，毕竟我已经在提早大概4个小时，它贩卖时间前4个小时左右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还买不到，代表我的毅力不够，对不对？所以如果7:30的话，我可能就可以买到我的东西了。然后以我的故事来分享一下。但说是这样说啦，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即使买不到也没有关系，就不用得失心那么重了。毕竟就总会有新的周边出来嘛。那错过了，或许之后也有机会可以网络上也看得到啊，或者是可以买到更好的周边也说不定。我觉得只要跟着你自己的感觉走，你觉得哎怎样是你舒服的状态，那维持那样的状态，那就是一个好的状态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的话，都请您通报给警管哦，0800-001-23-000-003。来自于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拍谢少年跟谢明佑所带来的《世界第一公》。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人家讲说哇，你是世界第一公呢？哦，在165打炸衣标板上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哈、哦，标题叫做“个人资料不乱给，要你卡号都是骗”。好，故事是这个样子的，被害人呢，当时候正在上班，他的手机突然跳出了一封电子邮件的通知，上面写着欸，恭喜你，电子发票的中奖通知，而且寄件人还是某某的官方会员中心所寄来的。欸，这时候他就想说哇，欸，怎么可能有中奖哦，然后他这个信里面有带了一个连结哦，那当他点开连结的时候啊，画面就跟这个官方网站长得根本一模一样，所以他就按照这个诈骗集团的网站一步一步去操作。那诈骗集团说啊，为了核对身份完成这个领奖的程序呢，需要填写信用卡的资料。那被害人就想说哦，我只是领奖应该没有关系吧，就把卡号啊、有效期限跟背面验证码都通通输入了欸。好啦，接下来他刚刚在上班嘛，然后大概过了两个小时左右，他又收到一封简讯，那内容是一组信用卡的验证码啊。大家也知道，如果你有信用卡的话，就会知道说如果有消费，那他就会寄一个验证的简讯嘛。那被害人他当时候还天真的以为说欸，这个就是最后领奖的最后程序了吗？可简讯上面明明写的是刷卡验证的通知哦，只有消费才会输入完的那一刻才会寄这个简讯嘛。但是被害人就急着想说欸，是不是兑奖成功的讯息呢？那为什么不是兑奖成功的简讯，而是信用卡的消费通知？后来一看才发现欸，这个消费的金额竟然达到70,000多元欸。他整个人就傻住了，想说欸，脑袋一片空白欸，我根本就没有消费啊，哪来的消费？这时候才发现说对哦，这个步骤并不是正常的领奖方式，那封中奖的通知信件其实就是钓鱼信件，而且被害人他亲手把卡片的资料跟验证码都交给了诈骗集团。所以事后呢，这个被害人的心情就像洗三温暖一样，所以赶快联系银行停用这张信用卡，并且到派出所来报案哦。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个案的分享呢，提醒大家几个防诈的小撇步。第一个小撇步呢，如果你收到一些电子邮件啊，务必要确认内容是不是真的假的，寄件人的资讯啊，尤其是提到跟金钱有关的内容啊，你的那个内心的警报就要用用用响起来了吼。第二个，如果你收到可疑的邮件啊，先不要理会，直接跟165或者是跟相关的单位查证哦。不要想就是傻傻的相信说欸，我中奖了，我就点进去，然后把上面他要我提供资料填一填，那个奖金就会汇到我的户头。欸，感谢你。

0: 那如果你是关于统一发票的兑奖啊，也可以多多利用财政部统一发票的兑奖 APP， 或者是直接到官方网站上面点选领奖的设定来登载你的发票资料，千万不要直接从电子邮件点入这个连结，因为这个就是诈骗集团用的假连结，让你这个以假乱真，好像跟原本的官网是一样的，然后让你填入这些假资讯。第四点，任何领取政府相关补助以及奖款的奖项的款项啊，都不会要你输入信用卡的卡号哈，除非是要缴款的啦，要不然如果你是要领奖领奖金的，是不会要你输入信用卡的卡号的哦。好，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呢，它有一些诈骗的话术解析分享给你。第一个，歹徒传送这个假电子邮件，假冒公司以统一发票中奖的诱因来点骗你点入连结，并且以假网站来要求输入相关的资料兑奖，这个是第一个话术可以拆解的。第二个呢，被害人不以为他按照步骤输入个人资料以及信用卡的卡号，这个也是你在这个时间这个步骤就可以踩刹车的地方。第三个，当被害人经过银行的通知刷下大笔的款项之后，才发现你被盗刷了，这个是从这个案例当中有这个诈骗话术的解析。其实我不得不说，有很多那个诈骗集团的假网站真的是做得很好。我之前就有说过一个是那个说我有罚单要缴款，然后就是缴款的通知信件就对了，然后我就点进去啊，然后看起来就跟那个官方网站是一模一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想说那我可能是有罚单，然后他主动通知我，我就是想说那我就登录看看。我输入到一半要按确定键的时候，想说奇怪，点怪怪的然后我就试着去点这个网站上面其他的页面，因为在上面有一些小分页嘛，后来发现根本就点不开来，然后才发现原来它就是所谓的一页式的网站。然后除此之外，我就再跳出去找另外一个分页，然后去找真正的那个网站，然后发现说它长得根本一模一样，只是上面的网址有多了一个标点符号把它隔开来，然后也就是一些很小的一些细节。但如果你没有特别留意的话，你就很容易把你的个人资料输入，因为它那个查询你是否有违规记录的那个栏位呢，就让你填一些身份证啊，然后填你的出生年月日啊，填你的姓名。那当诈骗集团拥有这些个人资料的时候，他就可以拿去胡作非为。所以还好当下我再去查核一下到底这个网站是不是真的，因为他只差在说那个页面啊，生日是可以点选，用点选的方式可以点日期、点年份、点月份、点日期的，但那个一页式的网站呢什么都不能点，他只能要你手动输入。所以我是从这一点发现说奇怪，这网站设计怪怪的，然后才发现不对，它根本就假的网站。所以用亲身经历跟165上面的个案跟大家分享，即使收到 email， 然后不管是中奖也好啊，或是刚提到这个罚款啊，都是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段之一哦。那请要去做一下查证，是不是真的它是真正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这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一定要多加注意。好，分享完诈骗的资讯，目前路况的资讯呢，也只有这个施工的消息持续中，就是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在过了大湾路段，这里的施工仍然持续中哦。台二甲的南下先动大五轮的路段，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在施工。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0-123。记得有路况报警广，警官感谢您的帮忙。早上3:3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回到今夜谈心。海滩的花瓶拿着马瓶，夕阳洒落在海一面上成了背景。
1: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亲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格式塔少女所带来的日曜日。日曜日在日文当中是这个星期天的意思齁，星期，但是今天是5月23号，是礼拜六，所以在日文当中应该是叫做土曜日哦。

早上3:40，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今天阿金不在家，由领导隔壁阿红来代班主持，陪你到凌晨4点的节目时光最后的20分钟。目前没有收到新的路况消息，请大家继续保持很棒很棒。那当然夜间行车车灯一定要打开，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也不可以少哦。那如果有影响到您的路段行车的路段，比方说有什么样的状况产生呢，掉落物掉下来啊，或者是有狗狗猫猫误闯，小动物误闯啊，或者是有看到行人走上来，机车闯上来，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你有选择障碍吗？我自己本身有时候很喜欢的东西，有时候在两者之间挑不出来，确实会被大家俗称所谓的这个选择障碍所困扰哦。然后身旁的人就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有什么好选的，对不对？旁边人就会看不下去，说啊，我来帮你选啊，就会有这种好心的建议。这样你说哈，好想要这个东西，也想要那个东西，好想要，一直纠结在这里。接下来歌曲呢，公馆青少年所带来的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0: 你到底在选择什么？公馆青少年的歌声。0800001234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请您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给我们。来自于芒果酱，再见电影院。
1: 在一月彼天，我甲你做伙看电影，饮料爆米花，四楼十四厅。

芒果酱所带来的《再见电影院》。3:49，新的路况提醒您，朋友回报说，在国一的北上138公里过了铜锣，外侧车道是有路面有坑洞的情况哦，要小心哦。路段是在国一的北上138公里过了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路面的坑洞 ICE 哦。除此之外，就是持续中的两个道路施工的消息，一个就是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施工进行中，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方向啊，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如果您有遇到任何的路况，都请您电话通报给金广0800-000-123，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3:50，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宋德赫《蓝鲸》。

宋德赫的歌声《蓝鲸》，早上3:55。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0000100000123。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啊，它是这么说的：今天23号，5月23，礼拜六，各地的天气呢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白天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啊，中南还有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这里的温度都会再高一些哦，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而台东甚至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靠近中午的前后啊，这个紫外线是比较强一点的，甚至会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所以如果今天有预计中午时间才要出门的朋友呢，外出请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那午后啊，局部会有一些对流产生，中部以北以及宜花地区则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而东北部的平地也会有降雨的几率，不过这个降雨的范围是比较小，而且也会比较短暂。离岛的天气如何呢？气象署说啊，澎湖是多云时晴，25到30度左右；金门是阴时多云，25到29度；马祖呢，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4到28度。今天的西南风增强，所以在桃竹苗、恒春半岛、兰屿以及马祖的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了。而金门跟马祖会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到您的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多留意航班的资讯哦。那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的资讯所显示，23号，也就是今天礼拜六，环境的风场为西南风，所以中部以北位于下风处啊，是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的地方。午后的臭氧浓度会稍微提升，马祖跟金门容易会有低云或者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那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在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都可以看得到。好啦，现在是3:58，阿红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今天就陪伴大家到4点的节目时光。明天呢，阿金一样会请假，但代班的人就是逸勋哈，是逸勋来代班。那我们有缘再见了哈。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怕胖团的歌声，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记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高炸早上的4: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上面的路况提醒您，国一的北上138公里过了铜锣，朋友回报在外线车道是有路面的坑洞，请您行经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国一的施工是在北上的325.1到322.9公里之间，过了大湾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进行施工，目前尚未接获到施工排除的状况，所以请您行经施工的路段的时候小心慢行，多留意自己跟施工人员的安全。之前提到台二甲南下的仙洞大五轮路段信义隧道有施工在进行，目前施工已经撤收，您可以放心的通过。没有新的路况资讯，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有任何的路况请您拨打0800-000-123-0000-123。警广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3: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0: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3: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红刚三个小时在空中继续陪伴大家哦。接着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跟着大家聊聊天谈谈心咯。

大家会觉得最近的天气变得比较闷热一点吗？我自己今天开始有开启我的冷气机了，不然平常的话我都只有开电风扇睡觉。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啦，就是我每次都直接吹我的头，让这个吹风机啊，更正哦，不是吹风机，吹风机是拿来吹头发的那个，是电扇啦，电扇让它的风直接吹我的头，这样比较容易感冒。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惯的话，我们最好好好的改一改，这样子才不会让我们很容易感冒。接着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泰勒斯的 Cruel Summer。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之前，几个路况消息爱报火力灾。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38公里过铜锣的外线车道，目前路面上面是有坑洞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喽。再来是台二甲南下，在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

再看到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的双向呢，目前在轮流占用到了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时间是5月19号到5月25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4点13分，一起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是天气消息。

0: 刚刚有跟大家说到，就是最近的天气比较热一点嘛，感觉已经来到了我们所说的夏天这个时间了。所以说呢，最近都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也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的，白天最高温可能会来到35度，那大概都是32到35度之间。尤其是台北啊，中南部接近山区，以及花莲台东这一部分的地方呢，温度都会在可能更高一点，局部有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那台东甚至有可能会有发生焚风的几率，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也会比较强一点，而中午过后呢会有对流发生，所以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东北部的平地也会有降雨的几率发生，但是这个降雨的范围比较小，也会比较短暂。如果你是这几个地区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咯。刚刚有说到最近会比较热一点嘛，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比较强一点，所以一定也要记得你的防晒措施要做好做满啊，不管你是物理性的防晒亦或是化学性的防晒，只要能把你的这个皮肤好好的保护好，都是一个好防晒。另外就是要请你多喝水，千万不要让自己中暑咯。接着跟大家说一说离岛的天气，澎湖多云时晴，气温是25到30度，金门是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4到28度。以上是这一次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天气消息，接着来聆听到凯文·哈里斯的歌声《Summer》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讲一讲最新的新闻消息喽。一起来聆听凯文的歌声《Summer》。
1: When I met you in the summer, to my heartbeat sound, we fell in love as the leaves turn

来自凯文·哈里斯的歌声《Summer》。听完这首歌之后，你有感觉到夏天真的来了吗？接着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新闻消息，就是屏东有一棵老树，它长得非常的像爱摩爱石像，那这棵摩爱石像呢也成为了当地的一个小景点。那这棵摩爱树呢，它在哪里呢？它就是在屏东县的嘉东乡时光涧与昌隆交界处呢，有一棵百年的嘉东树。通常这种老树啊，有说到百年，甚至我觉得有50年就已经很厉害了。一棵树要长大，它要花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嘛，特别是它其实长得像摩爱石像，这一点就又让人感觉到更是特别了。但其实呢，107年的时候，它会被发现，是因为有一个居民他上传到了网络平台，其实是要跟大家提醒说，哎，你们大家要注意说，这边会有一些交通安全问题。但没有想到，却因为这个树木长得太像摩爱石像，所以意外爆红了。原本这个路段呢、在过去它的宽度其实不到3公尺，它其实是小货车勉强可以通过，但是没有办法会车的一个情况。后来有居民向当地的明代反映啊，也有协调地主，后来这一条路才慢慢的被拓宽，目前已经拓宽到了4.5公尺了。其实啊，在当地的这个地主啊，他也认为说摩爱树的美，他认为更胜于台东的金城武树，就想说，哎，未来或许屏东县的政府可以把更多的资源去倾注在这里，再改变一下周遭的环境，因为附近也有一个地方叫做泉水沟，也是一个相关的景点，如果有机会的话，或许可以让这一边的地区啊，做更多不一样的景点改造，让更多的地方结合在里面，让游客不只是来拍照打卡，也愿意去停留啊，认识相关的地方故事。不知道大家的家中或者是家里附近，甚至说你的故乡有没有也有这样的一棵百年老树呢？像是宇宙自己的家乡在彰化，那彰化呢，我就一直觉得，诶，怎么彰化好像很多的百年榕树的感觉。虽然说很常会听到人家说大树公，也就是我们大榕树大榕公，好，但是在彰化好像就常常地方就常常会听到好多地方都有大榕公这样一个地方哦。就是榕树呢，它其实长到了百年之后，它会长得非常的大棵。那它有多大棵呢？它的树叶啊，会几乎盖住一整个宫庙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常常就会有一些老人家

在那边下棋啊，喝喝茶，聊聊天啊，在那边散步走路。我觉得对我来说，一棵大树它可以去承载着非常多的回忆吧。对我自己而言，一棵大树它能

更多人会去参观或者是来造访它。不知道你的家乡有没有也像这样的一棵大树，会让人想要去走走看看，或者是说那也是你的其中一个回忆呢？接着来聆听到戴爱玲的歌声《大树》。

0: 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消息哦。首先是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目前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封闭了。如果你原本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永安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是原本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走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呢，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再接着走台61线的主线哦。那这个施工封闭时间呢，会是115年的5月20号早上9点到116年的7月20号的晚上6点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意了。

再来是台66线西行在 8.45 公里到5公里之间，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前，目前快速道路正在进行施工，所以是封闭的状况，平面道路仍维持的双车道进行通行当中。那这个施工时间呢，会是5月20号、5月22号以及5月24号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最后则是台66线东向在5到8.4公里之间，观音一交流道前到富链桥的平交路口，快速道路以及平面道路全部都在进行封闭施工。主线车辆呢，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由观音交流道汇出行驶115市道，再到三民路转接114市道，再由114市道接回台66线的快速道路。那这个施工时间呢，会是5月20号、5月22号以及5月24号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4:34，一起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那今天已经来到礼拜六了嘛，礼拜六的夜晚你在做些什么呢？或者是说清晨这个时间你在做些什么呢？如果你不用赶着出门，还有一个厨房在的话，希望你的厨房里面有微波炉，那我们就可以

用微波炉热一杯助我们好眠的热牛奶，或者是你现在刚起床想要热一个饭团当做早餐，那我们就可以按下这个微波炉的启动键，让微波炉里面的转盘开始转动。在热我们的食物的同时啊，你一定看过一层黑黑的一点一点的金属网内网格，那我们往内看呢，你有没有想过，诶，这个黑色的金属网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要来聊一聊的就是微波炉的安全防护罩咯。在了解这个安全防护罩之前，我们得先了解微波炉它是怎么加热的嘛。微波炉内部会发射一种高频率的电磁波，它的波长大概是12公分。这个长度的电磁波呢，非常擅长做一件事，就是让食物里面的水分子疯狂地跟着震动，互相摩擦，进而产生热能。但是电磁波如果跑到人的身上，哎，那就会出问题咯。所以说，为了把这股能量锁在电磁波里面，锁在我们的微波炉里面，科学家就运用到了一个物理学的原理，叫做法拉第笼。简单来说，就是当电磁波遇到一个由金属制成的网罩时，如果网罩上的孔洞尺寸小于电磁波的波长，那么这个电磁波就找不到缝隙钻出来，就会被反射回去。那我们微波炉门上的那层黑色网格呢，其实就是金属做的。那我们来想一想，一个直径只有2公里的小孔，想要挡住一个波长有12公分的巨大电磁波，诶，那是不是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呢？所以说，这个电磁波碰到这样的一个黑色网格、黑色的金属墙的时候，它就会被弹回去，进而继续加热你的早餐或者是你的好眠热牛奶，而不会波及到站在这个门外的你哦。一起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 Dream Girls 的歌声《爱情微波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2，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喽。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诶，微波炉它是怎么加热的，以及那个黑色的金属面板它的作用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黑色网格呢能保护我们的人体不受到电磁波的干扰。那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诶，那既然它都可以反弹我们的电磁波了，为什么我们还可以看到里面呢？因为可见光它其实也是一种电磁波，可是它的波长非常非常的短，短到大概只有400到700纳米哦。那我们换一个比喻，也就是说刚12公分的微波的电磁波呢，它就像是一颗大足球，那奈米的等级它的可见光就像是小小的沙粒。微波炉门上的小孔啊，虽然挡得住12公分的大足球嘛，但是对于细沙一项像是小小的沙子一样的可见光来说，这个孔洞它就非常的宽敞，也就是光线它可以自由自在的穿透我们的网格进到我们的眼睛当中。可是呢，微波炉的电磁波它反而是被挡在了里面。也就是它们的波长不同，也就导致了这个网格它可不可以穿出来的原因之一。这个就是微波炉上黑色网格的小秘密，这一次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喽。希望下次当你看到或是使用微波炉的时候，会想起这个保护我们的黑色栅栏。下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你的温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3，要提醒您的是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是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

再来邀请您多加留意的是，在台64线西行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内线的指示灯呢显示为绿灯，那目前要更改为红灯的状况。如果你有在经过有任何的疑惑的话，要再麻烦您确认现场的情况，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再麻烦您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也要请您多加留意现场的情况。如果是没有车的情，如果是可以直行通过的状况，我们再继续通行哦，千万不要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咯。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的天色会比较暗一点，所以说要记得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如果你现在有要出门的话，不妨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轮啊，或者是车子的状况有没有任何的问题，确定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按。

人行上路，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有发生的可能性。接着来聆听五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蕙的歌声《温度》。这首歌曲过后呢，也要来到五点钟的整点报时咯，一起来聆听周蕙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丁天牧。梦中如画江山，转眼红尘百代尽付洪荒，等待已久划破暗夜的曙光即将到来，今天也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吧。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38公里过铜锣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坑洞的，在我们的路面上面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咯，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了。再来是台64线西行在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内线的指示灯呢，原本应该要显示红灯，目前是显示绿灯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内线车道是不能行驶的，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当中哦。再来是台二甲南下的信义隧道内线车道原本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

再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首先是台北市的行义路300巷到全园路封闭的单向车道，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时间会是5月20日到5月22日，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同样台北市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呢，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5月18日到5月24日，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台北市水快往南西洲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到5月24日，同样是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最后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时间呢会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今天5点10分，同样由我们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今天要讲到的是黑胶的外包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等等仔细的来聆听。诶，黑胶的外包装上面到底有哪一些秘密呢？5、6月的时间其实是一个毕业季准备要到来的一个时间点，因为这个时间点就是大家的暑假要来临了嘛，7月就是我们的暑假要来临了。这阵子我就是在找房子，觉得哇，找房子好困难呐、啊！要找到一间属于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说价钱，甚至是要说我们的格局是自己喜欢的，就要东奔西跑，到处走走看看，就觉得哇，在台北租房子要注意的事情好多呀。所以最近的生活就是不断在广播、找房子、运动当中三点一线，算是三点一线的生活吗？但是日子过得非常的充实，就是没什么太多的休闲时间，就是一直跑来跑去看房子。好消息是最后真的有找到房子可以住，但是每次都在想说啊，为什么找房子会这么的困难呢？我觉得找房子也算是对于生活中的一个考验。或许你现在有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啊，也或许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租屋族，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同身受呢？就是哇，找房子这件事真的好麻烦哦，要找好久好久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一间房子。

不知道大家在找房子或者是在租房子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个特点有什么呢？应该说你自己在找房子的一些条件会是什么呢？因为我个人很喜欢阳光，所以我觉得我的房间一定要是采光比较好的，让这个阳光可以透得进来。另外就是希望我的衣服不要有这个臭臭的霉味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可以晒衣服的地方，这是我自己主要两个条件啦。所以我自己在租房子的时候就在翻它有没有类似阳台呀、啊，或者是现在是不是比较流行外推窗啊。我自己是感觉到好像很多的房子都会做一个外推窗的设计，让我们可以去晒衣服，但我每次都很怕我的衣服就这样掉下去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9，接近10啦，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1: 在指针落下的瞬间，你听见了什么？

0: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挖掘属于我们的焦点，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一张黑胶唱片最迷人的不只是它播放时的声音，往往抓住众人眼球的其实是它那独特一格的外包装，可能稀奇古怪，也可能古意盎然。让我们一起来探讨黑胶唱片外包装的秘密。今天邀访到的来宾，他开设的不只是一间只听不卖的唱片店，从2013年开始就在鹿港营业至今，甚至有着伟大艺术家孵化中心的称呼。这间店面时常举办展览以及制作唱片专辑。欢迎莱尔费可唱片的老板 John。
1: 大家好，我是莱尔费可唱片的老板 John。
0: 在2013年开始，莱尔费可唱片正式营业了，然而这边明明有一个唱片的字样，却是一个只听不卖唱片的地方。为什么老板一开始会想要创建这样的一个空间作为展览的场地，而莱尔费可名称又是怎么来的？
1: 这个要话说从头。2013年其实我还没有回到鹿港来把莱尔费可唱片行展开，但是我先在台北的剥皮寮展览空间里，跟我研究所时期的同学们举办了一场联展。那当时就是把草创初期的几张唱片在那个联展当中拿出来展示，我只有一面小小的墙，几个木工简单钉上去的展架，就这样子而已。那也在那段期间里面，来往的许多参观者，他们可能有遇到我自己亲自在顾展览的时候，我才有好好的为他们介绍那些唱片。后来回到鹿港以后啊，其实算是逃回来的吧。台北的生活结束之后，刚好那个人生的 gap year 回到鹿港，我就想说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因为那个刚回到家乡会有一个蜜月期啊，就是家人们因为你离开很久了，会非常的关心你有没有好好休息啊，有没有好好吃饭。好景不长，一旦过了那个甜蜜点之后，就会开始什么时候要回台北，什么时候要上班，接下来要干嘛。哦，这种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会让你觉得好像还是不要离家人太近比较好。于是那时候就有做了一个考虑啊，我是不是在家人的生活主要范围的离开一点点的地方，我大概就是中午可以走路回家吃饭的这个半径范围里头，去找一个空间当成工作室好了，再来思考看看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表演一下上班才不会一直被念。这个跟在台北的状况有点不一样，是因为本来在 Gap Year 里面也是会去思索着未来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因为离家的话就会有一种你连生活呼吸都要付钱，那回到家里面就可以比较孬一点，就是靠着家里的支援好好慢慢去想想。那时候其实并没有刻意要找一间什么老房子去整修它，而是因为在鹿港特别是自己外婆家附近的房子就是这么老，然后整修其实就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原本是2013年结束回来嘛，但是真正开启让到客人可以进来已经是2015年了。那这个莱尔费可唱片行所在的房子搬了到第二个地点了。在第一个地点的时候是在一条叫

叫做山行街的小巷子里面。那这个山行街在以前的旧鹿港时期，它其实是在卖杉木的地方，所以就以此为命名。莱尔费可唱片在这个山行街其实并不是刻意要成立的，而只是说我当时在帮自己的工作室想一个名称哦，想破头啊，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各种命名的方式好像都已经有人使用过了，最后就想那返璞归真，简单一点，就用街道名称加门牌号码。可是又发现，一样又有好多人，而且有很多很棒的空间啊、店家也都是这样子使用的，我就有点反骨，所以我决定不要这样做。那因为鹿港的这老房子啊，它的特色是砖造木构，所以我们在空间里面其实不会有阻碍视线的柱子。那我在思考这个空间要怎么使用它的时候，其实最初的历程有点不一样，是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那已经在鹿港生活比较长时间的前辈们哦，他们可能就会来关心你嘛。可是这里面就分出是，如果他期待你可以做点大事业的，他首先会问你要卖什么吃的。然后，但是我的那个店址所在的附近有一间很棒的独立书店，当时的老板就给了我一个很棒的建议，说你要不要听听看房子跟你说什么？我想说是鬼吗？其实意思就是说，再重新去认识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啊，认识一下你正在整理的房子，它到底有什么特性？我有点重新开始去认识鹿港的街道巷弄，认识我所在地方的这些人文特色。后来我有想到，就是这样子没有柱子的空间，不是很适合做展演空间吗？然后加上又回想起研究所时期学校附近，然后因为我念的是艺术设计学院，学校附近就有一间老宅，也是像这样砖造木构，那它就被使用成咖啡厅。但是在咖啡厅的墙壁啊，都被附近的学生预约来当展览用，所以它叫 Gallery Cafe， 就是它又可以当展览空间，又可以当咖啡厅这样子。那我当时就想着，太棒了，那个 Gallery 的部分我已经拥有了，那 Cafe 我不会喝也不会煮，那还是要 Gallery 面线糊欸，我又不会，然后所以就想还是挑点自己擅长的事情好了。所以在命名啊跟思考空间工作室该怎么使用的时候，就出现了像这样子因缘际会，又不想要取跟别人一样的名字，然后又在思考着怎么跟一个艺术展览的小空间做结合，我就想到了我自己那心爱的莱尔费可唱片行，在展期结束之后就收到箱子里面去了，所以就决定把它重启，而且把它扩大成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地点这样子。那这些唱片当然就是我呕心沥血去设计做出来的啦。展览空间的话就变成规模不大，是为了给像这样子小小的社区聚落里面，也许有些人他会创作，但不代表他是艺术家，那或者是他有想要展现点什么，但是他把展览看得太严重可怕。我自己会比较把它定义成说，我是一个唱片行加展览空间，但是我是一个用唱片行吸引的客人进来，让他进去另外一个小小的场域里面听某个创作者说他的故事。这是我当初后来在决定营业内容的时候有比较谨慎思考的部分了，其他就是有一种随心所欲，就是没有蓝图，先把想做的事情一股脑先往前做，是这样子。莱尔费可唱片它在第一个空间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实验型，所以我们对于来的艺术家都会采用一种比较不好意思的态度，他说我也没有办法保证你的作品来这边展览之后就能大名大放哦。但是花了很多时间跟这些来创作啊、来展现自己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应该沟通了很多很内心的事情，或者是说在准备的过程往往是最久。那先了解一下你到底想要说的故事是什么，才开始去研究说怎么去展出它。就像每一张唱片的设计也是这样子，唱片的封面都是由我本人亲自设计的。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我超厉害超屌，是因为没有钱啊。你要请昂贵的唱片封面设计师，或者是请知名的设计师为你设计这些唱片的封面，那个是需要稍微有点成本的。
服，我就想说这样的话就自己也校长兼壮钟，就是能做什么尽量自己做。我就发现要帮一张唱片

0: 设计它的封面，其实就有点像在帮这张唱片的故事找一个可以吸引人家往故事里面走的钩子。好，那这个 hook 就像一首歌里面的副歌一样，它可能必须要有一种魅力。这个魅力的由来就是在这个故事它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不见得是对应的那句歌词。你就想，如果每一次唱片封面的设计都要符合某一句特定的歌词的时候，那个唱片封面就会很难设计了。唱片本身它是一个故事的集合体，有时候可能是同一个人创作的整张专辑，他一定有他想说的事情，或者是他可能记录了他某个人生阶段。比如说像 Adele 英国的那个歌手，他的专辑就直接用他的年龄来命名。然后或者是说像卢广仲，你就会发现他的创作的专辑里面很多都是他生活中的碎片或者是琐事，那这都代表是他精选出来他生活中的一些人生故事想要告诉你。只是因为创作者他用的是音乐或歌词，那设计封面的人也许就是要在这些歌词或者是集结起来的故事里面去找到一个可以代表他的影像。那所以我当时在做这些唱片封面设计的时候，当然优先考虑的就是他所内涵的故事是什么。那至于内涵的故事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东西，不一定是做什么图解的说明，就是一定不是说因为这首歌跟苹果有关，所以我就要画一颗苹果。没有啊，说不定他的这颗苹果讲的是他的爱情，或者是说这张专辑它是一个关于什么样子的主题。也许这个主题它阐述的是一种伤心跟黑暗，可是它的主题有可能是阳光汉堡可乐啊，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时候就要挑战了，我要如何把它就是融合在一起，消化吸收之后再表现出来。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联合创作的过程。唱片的封面我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头脑里面唯一想的事情就只有要怎么把这个故事给好好说出来而已。那这就是莱尔费可唱片在不介绍单一张唱片的状况底下仅能跟大家在节目里面分享的部分了。其他部分的话就欢迎预约来鹿港找我咯。
2: 所以说要怎么去了解这张唱片它所蕴含的故事，你是会只有听他们的音乐，还是会问你的唱片的主人说这几首歌曲里面你想要代表的故事会是什么？
0: 我的历程当然是极其的怪异跟特别，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作为一个什么通则或建议这样子。你就要想这是一个超级怪异的独立个案。好，但是就我所知好了，就是野人献曝一下，如果今天我想要去阐述这个唱片的故事内容是用影像的方式，那我可能要想的是，这是我过去在做影像采集工作的时候一个很厉害的前辈他给了我一个提醒。他说这种感觉就有点像你今天要做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你如果光是写那个照片里面就已经看得到的资讯的话，那你何需要写字？那或者是说你的照片呈现的，你的影像呈现的是你文字里面本来就已经有提到的东西的话，那你何需要影像？所以你应该要表现的是在那个抽象的中间，文字没有办法提及的部分。如果以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唱片的封面是不是就是要展现那个音乐歌词没有办法完全说明的那一部分呢？对不对？就是如果音乐跟歌词都可以说明了，然后我只是锦上添花，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嘛。可是如果我今天可以把音乐歌词所蕴含的意义稍微没有办法阐释清楚的部分，用唱片的封面去把它表达清楚的话，那也许就是那个 hook， 就是那个魅力的所在，
2: 把它变得更完整的一部作品。
0: 对，所以它不应该是二次创作，或者是我刚刚讲联合创作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你也是在为这一整个作品贡献，而不是在服务着谁这样子而已。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继续聆听我们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1号南下在

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了，我们有通知出

0: 说我们的红灯车道又变回了绿线车道了，所以大家是可以通行的状况，所以不用太过于担心，也就是说目前的内线车道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25.1到322.9公里之间，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路面整修工程，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请您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让我们继续回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一起来聆听黑胶唱片外包装的小秘密吧。
1: 应该是二次创作，或者是我刚刚讲联合创作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你也是在为这一整个作品贡献，而不是在服务着谁这样子而已。
2: 那在唱片封面设计，除了这样视觉上一个给人的感受以及它故事性，我们其实还有触觉。那我们如果想要在黑胶的外包装上面增加一些触觉不一样的感受的话，通常这些触觉会是用什么材料，或者是它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1: 我是没有特别去研究这件事情，但是你提醒我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黑胶唱片这个尺寸的这个唱片，在大概1960-70年代之后，它就变成不是一种主流播放音乐的媒材了。因为特别是在这种塑胶卡带出现之后，黑胶唱片它的广泛使用的程度就下降了。但是为什么后来又可以再崛起呢？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些有趣的报道。你有想过黑胶唱片的尺寸为什么大概都是、哦、我说的是外包装，就是落在31-32公分/平方公分这个尺寸，就是这个12英寸×12英寸，它其实很适合抱在胸口，那所以是会有一种宝贝它的珍惜它的感觉。然后我们再探讨一个比较诡异一点的思考方式好了。你如果买一张塑胶卡夹的录音带，要么就装进你的那个 Walkman 随身听，就这样子。那个塑胶壳歌词本要抽起来怕会破掉，因为它是折页折起来的。然后再不然就是它会很轻易就可以收在你的包包里面。再来是 CD 也一样啊，因为它变得薄，虽然它的那个外包装可能是在15公分/平方以下，但是它也很容易就可以收在包包里面。偏偏黑胶唱片它很难可以让你收在一个你的大背包里面。第一个你怕压坏，第二个是我为什么要把它收起来，这是我品味展现的机会。我就会觉得很有趣，说以前啊小时候不懂事，那时候成品书局还有地下二楼可以订唱片，我就曾经在那边买过 CD， 舍不得把它装进袋子里，我好希望有人家可以看到我拿的是什么唱片这样子。那当然年轻小孩不懂事，血气方刚，希望拿去柜台结账的时候，那个店员会出现说，哇，你听这种音乐的。我就是很急于想要分享自己的品味嘛。但是像黑胶唱片的话，就变成它其实可以在很多场合底下是让视觉效果更强烈的。所以有很多人会玩一个老梗，就是以前的黑胶唱片如果有使用人像的，你就可以把它拿在头的地方当成是你的头嘛。因为它的尺寸几乎快要跟你的头是1:1的，所以以前会有一些拍照的时候会让模特拿着黑胶唱片挡在自己的头前面，那就会出现一种诡异的排列组合嘛。那所以这个大概是我对于黑胶唱片尺寸自己在做功课研究的时候的了解啦。那因为像这种可以珍惜它的感觉，所以在当它不再是主流的播放音乐媒介，而变成是比较有专程爱好的人才会去收藏的收藏品的时候，它就更有那个被保护的感觉嘛，因为你可以抱在它胸口。那接下来就是因为这个正方形的设计，其实正方形因为它的圆心好了，它到每个边都是对称的，所以在影像设计上这是一个有点取巧的格式。就像你的 Instagram、哦、它的正方形格局，它会比较像你的那个照片仿佛都有一种艺术气息一样。4:3或者是长方形的比例，就是比较常在电视上报纸上看到这种长方形的照片的话，它就比较难，因为它就会出现当你的那个影像啊，或者是你的这些排版方式，它需要做很多的安排跟设计。可是正方形的话，就是你很容易就可以出现对称，然后人对于对称这件事情就有一种生物上的着迷，就是你可以透过对称来吸引它，你也可以用不对称来吸引它，但是 你要怎么让他感觉到

0: 显的不对称，你就是在一个正方形里面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其中一个角，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先给你一个对称的框，那在这个对称的框里面再去做出不对称的反差，那就会有很多有趣的设计可以去思考。那人像也是啊，就是你想想看，你在这张正方形的画框里面放了人的影像进去，那它就可以做各种身体的扭曲啊、蜿蜒啊，在这个不对称比例里面去做挑战，或者是去找到平衡点。有些人他会利用像这样子的一个正方形比例去思考阐述故事的视觉冲击啊，这也是我觉得黑胶唱片它的外包装啊比较有趣可以去思考部分。那当然现在有很多是它可以做很多折，这种 old school 的方法就是你的唱片外包装它同时可以是歌词本哦，你可以除了看到曲目以外，你翻开你也可以看到歌词，因为一张黑胶唱片能收入的歌不多啦，大概就十首十二首，也许它原本就是一环接着一环，一首歌的长度大概都在三四分钟，那它就是告诉你说你只有这个长度的篇幅可以讲一个故事，一整张专辑它可能有十到十二首歌，那就代表你的每一个故事的章节就只能那三四分钟。由这个来思考，就有点像唱片本身是一个很讲究规矩的东西，那偏偏音乐创作又是个自由奔放的灵魂，所以你把一个自由奔放的灵魂放在一个处处充满规矩的这种格式里面的时候，那当然就蹦爽翻啦，对不对？凸显你的那个奔放灵魂。
1: 莱尔费克是有在帮其他人做唱片的，每一张专辑都是由你自己去亲手制造，但是在跟这些人啊，不管是艺人还是这些创作者沟通的过程当中，最常会遇到的冲突点或是问题 是什么？那你如何去做一个调解，去达成双方的共识？
0: 如果要以我的案例来说的话，我还是要重申一次，是跟这个世界上其他唱片设计者所遭遇到的完全不一样的。我没有什么争执的过程，或者是我没有什么意见不合的机会。好，那当然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话，一样就是请要到鹿港来找到我本人，听到唱片的故事这样子。但是就我所知道，这其实并不是只有在唱片设计这件事情上面才会遇到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它应该算是一个设计者跟创作者之间的矛盾。创作者是由内而外把东西展现出来，设计者他必须要考虑的事情要更多，就有点像我今天想要唱一首我的创作的歌曲给你听，我可能是尽可能的把我想说的都在歌曲里面表达出来给你，但是你有没有 get 到不关我的事，除非我今天写的是一首芭乐商业歌，有目的性的，我希望这首歌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但是唱片封面的设计这件事情上它就比较微妙一点，如果今天我相信有很多他可能就是个设计师，他在接到任务的时候他要考虑的事情除了是客户的委托提出的需求，他还要考虑到是受众，就是这些 audience 他们能接受的程度或者是他们喜欢什么啊，所以这时候同理心就很重要，就有点像你得设身处地去思考各个面向的需求，想表达的人他还想要再表达什么，他想要传达的 highlight 高光亮点是什么，接受者他到底能不能接受得到，所以设计师他同时身兼两个不同面向的人的需求他都要考虑，他在做出回应。在设计唱片封面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得到的是很自由开放的允许，就是你想要怎么做都可以啦，那就是符合刚刚讲的那个规格，我只要在印刷的需求底下，或者是我只要在我这次的这个创意的会议、商业目的或者是整个质感的讨论范畴底下就可以。可是如果我今天我想要标新立异，我就是要跟有需求的委托者跟一般的普罗大众或者是我们所设定的目标对象就是要让他们觉得我很奇怪的话，那你就要想办法说服他们了，所以说服力反而很重要。我如果今天可以不费任何一句补充说明，在你的视觉看到这个唱片封套的那一刻，你就有很澎湃的感受跟想法。

0: 想法，那也许是我满足了这两方的需求了。可是如果当我只满足任何一方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设计的完成度就不够高嘛。所以这是我的理解，专业的设计师、视觉设计的人，他们可能会有更多方向的考虑，因为毕竟这不是我赖以为生的工作，或者是说这不是我经常在做的事情，我所经历的事情实在太诡异跟独特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用一个通则或者是常理来介绍说明。可是就我过去认识的人或者是曾经经历过的这些工作的话，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就是像这样子。我就像是我的朋友，他们可能是独立的乐团，那他们在找寻唱片封面的设计的时候，他也许就不会是着重在我的封面必须要产生多大的商业价值的可能性，他可能会更在乎的是有没有把我们的风格给展现出来，有没有把我们乐团的特性给展现出来。可是如果今天他是 idol 的时候，那他可能就要考虑我要设计8款16种封面，每个都非常的公式化，前人所留下来的经验说像这样子，哇，有闪卡的质感，然后一下子这个造型一下那个造型，它可以符合喜欢 idol 的这群粉丝们他们想收集的心情，所以它还是会在不同的情境底下出现不同的考量。这时候回到刚刚讲同理心就很重要，你得去思考的是市场的时候，那你就要同理市场里面这些人他们想要的东西最大值是什么。我如果今天想要开创一种新的流行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想的是我的这个挑战能不能在他们咀嚼之后想了一下哦，产生说服力。你要真的可以做到这样子，哇，要多么的天时地利人和，或者是灵光一现。有时候你可能想破头开了140次会也不见得能讨论出一个什么很理想的结局啊，然后所以就会变成哦，做比较中规中矩一点。有的人他就是特立独行，他不小心杀出一条血路来，那这又变成是一段佳话这样子。我自己在做像这样子的研究探讨的时候，我就发现特别是艺术设计类型的工作，我们比较没有做实验这件事情，我们都只能在过去前人的累积里面去找出有点像同中求异，然后甚至还要考虑异中求同。异中求同就是我要让这个市场可以吃得进去吞得下，然后同中求异就是大家都老梗的时候，我怎样可以跳出一个哦，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的不同。那所以这大概是我观察到的或者是我所领悟到的。
1: 就像刚刚有说到的，莱尔费克唱片有合作过艺术家乐团，那这些专辑设计有2015年的 Prince First， 2016年的明明，这么多的一个作品当中，会有最喜欢的一张黑胶专辑吗？
0: 莱尔费克唱片的宇宙之内的吗？目前来说我自己没有，但是有点播率最高的就是在过往有开店的时候，来往的客人是随机的客人的时候，我里面有一张唱片的名字叫做最后留下了什么。那一块唱片的封面设计，它其实用的是鹿港这边的一些过去我拍的照片。那故事内容当然就是这个节目的篇幅不够多，所以我们没办法细讲，可能是目前为止介绍最多次的就是那张唱片，是这样子。
1: 欢迎大家来莱尔费克听一听这些唱片的故事，还有以及莱尔费克这个名称的由来。今天非常感谢 John 跟我们分享了关于黑胶专辑外包装上面种种的故事，还有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个人心得感想。那我是宇宙，大家拜拜，
2: 拜拜。
3: 在与正聊聊黑胶未包装的秘密后，我们发现其实专辑的背后是一层又一层的故事，有许多人共同编造叙述那些歌词中没有办法被展现的内容，而外包装设计师需要去兼顾受众与创作者两边的想法，才能让作品被市场融入。这些黑胶外包装的小秘密你都记起来了吗？下礼拜同一时间一起在我们的时代中交会。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今晚有几个路口休息，要请你较注意哦。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38公里。过铜锣的外线车道，这个路面坑洞的情况还没有解决哦，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喽。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真的要多加留意了，千万不要碾到它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了。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在北上325到322公里之间，原本说是有这个路面整修工程，在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再看到台61线北上在262.4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呢，原本是有一个故障车拖吊支援防撞车的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最后是台64线，原本在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是有施工工程的，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请问感谢大家的帮忙。5:42，外面的天色真的是渐渐的亮起来了，所以说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如果你有看到行人要通过啊，我们就先停下来，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那如果你是行人朋友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先确定我们左右来车有没有要通行，确定他们要礼让你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再请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五月天的歌声《温柔》。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2。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直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都是白昼的昼。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每次在念自己 FB 的名称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都会想说会不会太长呢？大家会不会记不住到底要怎么打？每次都想想那我到底要不要改我 FB 的名称？可是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我自己好尬意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7，来聆听我们6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的歌声《时光从不温柔》。这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迎接6点钟的到来喽，一起来聆听魏佳莹的歌声。

大家好，我是白冰冰。头后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现在时间透早六点，咱拢早起为着生活要打拼，开车唔免惊孤单，有警察广播电台，和你上新的。

有要出门哈、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2喽，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再来是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是有轮胎皮哦。那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台61线北上在262.4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呢，原本是有故障车拖吊支援防撞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再来是台64线西行在于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原本是有施工码，目前是已经结束了。最后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25.1到322.9公里之间，原本是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整修工程，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

再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台七线双向在 86.4 到 86.6 公里之间，因是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哦。再来是台八线西行往天祥的方向，目前是有一个管制措施的，也就是我们的分流措施正在进行当中哦。如果你是西行往天祥的方向，要麻烦您从太管处的砂石档隧道再到西拉岸隧道，接着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抵达天祥。若你是东行往花莲的方向呢，那从台八线出发走长春隧道到隔口，最后再抵达花莲或者是宜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先祖鲁地实在是周围还没待机，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06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现在是刚起床的一个状态的话，记得如果你现在马上要出门，确定你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出门哦，千万不要让自己疲劳驾驶咯，因为常常会觉得精神状况不太好就出门的话，是不是就会觉得面前的好像有些东西自己的大脑还没有转过来，就还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说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出门了，一定要睡好，确定自己的精神没问题，那我们再出去走一走，再继续行驶我们的这些不一样的开车工具啊，不管你是路人还是开车的人，又或者是说你是骑摩托车的人，都是一样哦，千万都不要疲劳驾驶出门咯。最后一个小时的系列歌曲都是跟天使有关的，不知道你心目中有没有一个人，或者是哪一个瞬间会觉得什么是你的天使呢？一起来聆听今下一首歌曲，来自林世轩的歌声《路过天使》。

0: 来自林世轩的歌声《路过天使》。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许昭兰，昭兰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目前国五全线顺畅，路况正常，南下南角系统实际以及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那另外明天星期天的下午3点到晚间的8点，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路口匝道有例行的高承载管制措施，那车上必须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5号。以上高工局平林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没问题，谢谢昭兰，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6:14哦，刚才刚过6:13，已经来到了6:14了。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歌声《天使之岛》。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喽，也就是我们的银河警报站，带大家来了解165达栅仪表板当中的相关讯息，一起来聆听张震岳的歌声《天使之岛》。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9，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带大家来看看165打炸仪表板上面的相关消息咯。今天要来看到是5月21号，也就是礼拜四的时候的一些相关消息。首先是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有476件，财损金额来到1.388亿元。那我们来相比一下我们5月14号的相关资讯呢，诈骗案件受理数在于5月14号的星期四是431件，财损金额来到了2.855亿元。所以相比于这礼拜来说呢，这个礼拜虽然诈骗案件数量

比较多，但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而变少了，那就是我们的小额诈骗量其实是变多的一个状况，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就是最近小额诈骗的情形咯。那什么是小额诈骗呢？小额诈骗就是虽然说这个诈骗案件数量很多，对不对？但其实每一笔的金额都不是太大，虽然说不是太大，但还是会造成一个像是积沙成塔的概念，你的钱就会被诈骗数量越来越多，所以他们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金额，但它还是属于诈骗嘛，还是会把别人的钱给骗走，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一次受理数，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的前五名。第五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数来到24件，财损金额是4018.5万元。再来是第四名是骗取金融账户，也就是我们的金融卡片的诈骗案，受理数25件，财损金额来到2.5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是35件，财损金额来到3773.9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为50件，财损金额来到5390.2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8件，财损金额来到908.3万元。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些诈骗手法，小心不要让自己的钱飞走啦。

再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诈骗案例。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投资不找真银楼，百万现金都扛走。这一次的主角我们一样叫他小片。那小片前阵子由于白银有一些回档，所以就透过脸书认识了一个昵称叫做廖汉娜的人。那这个汉娜呢，就自称是自营商，主打的就是低的比较低的手续费的经营买卖。知道小片对于白银有兴趣之后啊，他就热情的介绍目前的行情展望还有购买方法。当小片听到他用非常低的手续费还有成本价的时候呢，就有了兴趣嘛，想说这应该是一笔好生意，所以当下就立刻购买了一些白银。过了大概三天左右，小片也收到了实体的白银，那小片就逐渐放下了戒心。又过了一段时间，对方又联络小片，要求对方加入 LINE 的官方账号，表示说后续如果要买金银财宝啊，都可以透过这边及时来去报价下单。再过了三个礼拜，又要他加入另外一个赖昵称叫做宗玉的人，说这个汉娜呢，就说因为他的工作转换了，所以之后就要由这个叫宗玉的人来负责后续的买卖以及对接。当时由于又适逢一个白银的小回档，所以这个小片呢，就透过赖和宗玉联系购买白银，所以从一段时间开始又陆续下单了好几次。先前每一次对方都很快的就回复小片，告诉小片说成交的讯息还有订单的状况，让小片觉得说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可是奇怪的是，不管买了多少次，对方都没有再寄送任何实体白银给小片。小片就开始询问进度，但是对方却总是用各种理由来去推脱，不是说市场的变化太快啊，不然就是我们现在现货不足，不然就是说中国那边的物流延误啊，后面甚至还说需要再补钱才能出货。一开始小片还不觉得哪里有问题，他想说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吧，但是随着近期贵金属的行情越来越差，那小片独心坚强又加码买进，汇出了200万元，后面对方跟他对接的人却再也无消无息，小片才认清

原来这个就是诈骗啊。接着跟大家讲一讲这一次诈骗案例的话术

商品。第二个呢，就是被害人刚开始购买的时候都有收到货，但是后面开始就用各种的理由来去延迟，并且说哎，我们需要补足资金，试探这个被害人还会不会继续投入。第三个就是当被害人不再回应或是汇入非常大笔的款项后呢，歹徒就会捞走最后一笔立刻消失，那我们的被害人呢就无法求偿了。那我们要怎么避免这些状况呢？我们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家里要怎样。第一个就是近期有许多主打低成本以及手续费的不良仲介，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小心了。再来是证明有政府认证的真银楼售后才会有保障。第三个就是频繁的更换了聊天的客服人员或者是交易方式，就是诈骗集团混淆被害人记忆来去掌握主导权的一个典型手段，所以大家务必要防范的。最后就是千万不要轻易汇款到个人账号当中，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啊，也欢迎你打165反诈骗集团反诈骗专线，让你的钱钱能好好的留在你的口袋当中哦。这就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相关的诈骗消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徐若瑄的歌声《假扮的天使》。

できれば今週返してほしい。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江恩婷，恩婷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

0: 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台东机场晴朗，气温25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6度；马祖南竿机场还有北竿机场都起了浓雾。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天气的影响，马祖南竿和北竿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或取消的情形，也建议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其他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没问题，谢谢恩婷。

6:47，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首先是国道1号北上，在134.8公里苗栗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再是国道5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咯。再看到台九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大货车抛锚，占用到了部分车道。最后是台84线东向，在0.1公里北门路段匝道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来看已经排除的国道5号南下，在15.2公里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呢，原本是有故障车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以上若是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0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来到了早上的6:48了。现在的天色已经可以说是完全亮起来了，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要请各位宇航员驾驶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小心不要撞到他们了。同时也要确认他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如果他们已经先走了，或者是你看到他们准备要走呢，那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海豚乐队的歌声《不会飞的天使》。

来自海豚乐队的歌声《不会飞的天使》。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即将要说拜拜啦。那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可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接下来7点就要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让他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谈谈大冒险。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 Toshi 的歌声，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相信许多的人应是有听过这一首歌，但应该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演唱版本。那我们这一次的是 Toshi 的版本，在景广的时候我也只有找到这一个版本。那这一首歌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出版的，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国道5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喽。再来是国道1号北上在363.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工程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台九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大货车抛锚占用到了部分车道。再来持续关注到台84线东向在0.1公里北门路段的匝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我们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看到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目前还是有轮胎皮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喽。再来看国道5号南下在15.2公里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呢，原本是有故障车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目前已经排除喽。国道1号北上在134.8公里苗栗前的外路间，原本也是有轮胎皮的，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所以国道1号和国道5号有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

0: 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仔。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就由我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美秀集团还有张方宇所合唱的《纸花》。

0: 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6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有紧缩的情况哦。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国道三号双向在105公里茄东路段呢在桥下的地方受到浓烟的影响哦，所以有行车视线比较差的情况，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九线南下在156.7公里，目前双向是正在封闭的处理事故当中哦，在仁水隧道这边有一辆小货车目前故障正在冒烟，占用了机车慢车道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84线东向在0.1公里，北门路段的匝道也是有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在新北市新庄区呢，台一高架往北的方向，思源路入口一上去的第一个转弯处哦，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致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班空空空空空103。
1: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零件派对。
4: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今天的你呢，是不是也正在为了生活继续努力呢？那么也许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有想要完成的梦想，或者是你有想要成为的类型的人哦。那么同时你可能也会有怀疑自己的时候，可能会想说，我真的做得到吗？我能够做好吗？还是我放弃好了？那希望今天的这封信呢，可以带给你一点点勇气哦。今天要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亨利·大卫·梭罗的《湖滨散记》哦。这句话是：朝着梦想自信前进，去过你想象中的生活吧。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不是没有梦想，只是我们不太敢认真的去尝试它，面对它，去挑战它哦。因为长大以后，我们就会开始去衡量现实层面的事情哦，我们可能就会开始害怕失败啊，害怕别人的眼光，害怕如果你努力

了却没有结果，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把梦想收起来，把想做的事情推到未来，把真正喜欢的生活呢藏进心里。最后日子虽然说还是在过着，但却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想要提醒你呢，不用冲动的去放弃一切，人生只有一次哦，我们不用一直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生活明明很忙碌，他们却活得很有力量。有些人虽然说过得好像很平凡，但却过得很快乐。那么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幸运啊，或是比较懂得怎么生活，也算是懂得怎么生活啦。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为了什么努力，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梦想呢，不一定是很伟大的事情啊，可能你只是想要开一间小小的店，可能你是想要成为能够照顾家人的大人，也可能你只是想要过平静安心的生活。这些你真心向往的画面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哦。所以呢，朝着梦想自信前进，去过你想象中的生活吧。那么不知道你有没有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呢？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今天的你也可以继续的朝着你想成为的人更靠近一步，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3，哇，马上要来到24咯。下一首歌曲呢是我前阵子吃饭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首好熟悉的歌哦，是什么歌呢？有点想不起来，因为店家放的是那种没有歌声的伴奏版本，然后是钢琴版的，我就一直听，想说这首歌也太耳熟了吧，我怎么会唱？然后就一直听一直听，终于听到副歌的地方，想起来了是什么歌哦。这首呢是听见下雨的声音，来自周杰伦的歌曲哦。那么虽然说今天各地不清楚会不会下雨，但目前呢我所在的台北是没有下雨的，非常的开心。稍后7:30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啊？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

0: 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钵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2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三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 103.5 公里过西州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是在台61线北上190公里到186公里之间，王宫到汉堡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钟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交安的设施维护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也是台61线呢，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在台北市呢，基隆路高架往北的方向下乐业街的出口，有一辆计程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在345.3公里过高科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九线双向在156.7公里，双向呢目前是封闭的处理当中哦，因为有一辆小货车故障正在冒烟当中，再请用路人呢耐心的等候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台一高架往北思源路入口一上去的第一个转弯处哦，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来自平井大的《美丽人生》。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致上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不过一早在中部地区或是中部以北地区云量是稍微多一点点哦，不过这个天气大致上还算是稳定的。今天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因为从今天到下周二这段期间4天的时间都是比较高温的状况哦。那这之中就要特别留意在中南部近山区、花东纵谷或是在大台北盆地这几天就有可能来到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甚至台东还有焚风发生的情形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天气下雨的方面，主要是中午过后有少部分的山区，像是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少部分零星的午后雷阵雨，不过放雨回是比较少而且比较短暂哦，所以大家就要留意这个比较稳定比较热的天气形态了。那最后再提醒，今天西南风增强，在桃竹苗地区、恒春半岛、兰屿、马祖容易有局部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啊。此外，金门、马祖容易会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强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出发，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5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上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55公里，深港到57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告示牌的一个撤除作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是在台61线北上152.6公里到151.3公里之间，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9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呢，会进行地磅系统的维护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8线东向在18公里竹东一出口匝道的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北上363.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目前路面上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北的方向，

叶街出口呢，有一辆计程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得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345.3公里，过高科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还有呢，在台九线的双向156.7公里人水隧道的地方呢，双向正在封闭处理一辆小货车故障冒烟的情况哦，目前占用了机车慢车道，要请驾驶朋友们耐心的等候处理哦。还有呢，在新北市新庄区台一高架往北呢，思源路入口一上去的第一个转弯处哦，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呢，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呢都已经紧缩了。国道三号双向105公里茄东路段呢，在桥下的地方有受到浓烟影响哦，所以行车的视线比较差，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台84线东向0.1公里北门路段匝道的地方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363.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工程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5。哇，不知不觉7点钟就要结束了。

那么不晓得大家是已经吃早餐了吗？或是正在吃早餐呢？那我今天也是已经有一点点肚子饿了，不知道大家今天早餐吃什么呢？

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势安的《无你的将来》。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映辰。小幸福突如其来，也无所不在。用些想象，加一点浪漫，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开景广，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让你从早到晚都幸福满满。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